0: 京时间8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届时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接二京沪高速嘉英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全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咱们就找移动去啊！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安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最近这个手机节开始了啊，这个中考、高考以后啊，很多孩子们可以到移动好好的去买手机了哈，三件套得安排上了，是不是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来调查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看我们刚才在讲的就是那个忙完以后呢，别人可能会把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去啊。哎，我前两天正好也跟那个有几个医生交流，说人必须得有自己的那个精神就是精神上的寄托，就有自己的爱好才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更好一点。但有时候吧，你看啊，别人很喜欢一个事儿，就别人喜欢的不行，但我自己好像没感觉到那个东西好玩或者好吃呢。啊，这个东西风头很大，哎，别人都喜欢的不行，追的可火了，我自己咋没觉得这东西好呢？生活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啊，一个是在开吧上发消息，一个是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搜索一个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别人可能很喜欢，哎，火的都不行了，都在那个风口浪尖上，但我自己完全 get 不到那个东西好的点到底是什么啊。赵才说，哟，什么情况啊，真是啊，刚听节目啊，赵才，真是啊，这搭档换的今天咋换成单口了呢，真是啊。哎，就是以前段时间不是流行那个叫什么空气刘海吗？这两天我们单位流行这种空气搭档，对对对对，今天是我单口播嘛，前两天那个嘲笑大老师的声音也太大了一点，被命运听到了，所以命运今天安排我一个人上节目，朋友们啊，来，别人可能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就是每个人啊，生活当中都有自己喜欢的点或者不喜欢的点，完了以后，但是你发现，哎，好像别人喜欢不行，我就没有感觉。卡卡说那个哦，说的是上一档的忙不忙的事儿是吧？他说忙啥呀，我一点都不忙，俩孩儿一天接送六趟。明白，一天三一个孩子一天得接三趟是不是啊？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别人可能很喜欢但是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好梦说盲盒哦，他是没 get 到这个盲盒好玩的点到底在哪里。哎，现在你们到那个就是大街小巷的市中心大街小巷里头，有很多的那个盲盒店啊，尤其那商超里头盲盒店特别特别的多，而且你每次进去里面的人还都特别的多。

直播行，但是我得是胸前得带一个那个直播镜头才行。得能让我解放双手啊，得能让我解放双手才行，要不然我在直播的时候我特别忙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手头的那个要推的按钮特别的多哈。来，各位，别人可能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一个东西，你很喜欢某样就是别人很喜欢但你自己没感觉到它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里，好不好啊。SU 说的是那个，他说我有个想不明白的东西，比方说就是抽烟这个事儿，我就一直没想明白。哎，抽烟这个事儿吧，这首先先跟孩子们讲，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哈。这他说这个抽烟呢，你看啊，有的时候你抽完之后整个人又臭，对吧？又不健康那个东西。但为啥就有人喜欢抽的那种感觉呢？你说这是啊？这就是，这有的人可能是通过这种东西吧，让自己神经上放松了一下子啊。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不明白的，为什么喜欢抽烟呢？啊？别人可能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有哪些，各位来想想看。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开吧，一个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个微信号哈，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奈特说，那要这样讲的话，那肯定得是榴莲啊。哦，榴莲完了，我跟你说，今天有那个就是分榴莲派和不吃榴莲派要打起来了一会儿，真是啊！榴莲这个东西，有人爱吃的不行啊，对吧？闲着没事儿就想起来，就觉得好香啊，那个东西啊，好美味啊，真是啊 ，delicious 是不是啊 ？Amazing， 怎么那么好吃啊？我天哪，我亲娘嘞，太好吃了吧，这榴莲！有人一闻那味儿都想吐，我天，真是啊！有没有别人很喜欢但是你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有没有，有哪些啊？来看一下开文照说，现在流行一种东西，你们听说过吗？流行拼豆了。我确实 get 不到哈。有一天啊，我现在没事，我去逛街去，我逛街呢，我就是逛到一个商场那儿，我就看到有一个店，可神奇了。首先这个店里面坐了很多很多的小孩，然后呢这些小孩一言不发，完全不说话。我当时在想，这是在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吗？这个商家挺会搞活动啊，人都不说话在那拼。哦，我后来才发现，拼豆，对吧？很多小孩现在很流行这个拼豆，这是不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类似玩过这些东西？就拼拼拼拼在一起，拼成一个图案啥的啊？而且这个拼豆的店还特别特别的火啊，有好多的店，你们现在在美团一搜，有好多这样的店啊。拼豆这个店你们喜欢吗？啊？招财说，哎，你要说到那个抽烟这个事儿，我再给你加一个吧。还有喝酒这个事儿，抽烟喝酒，对，可以说对这俩事儿完全没有兴趣，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喜欢，真是啊。有的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比较忙的时候，他就想通过一些不良嗜好让自己啊心情能好点儿，那是不是啊？我给他们找一个好点的理由哈。但是我们强调一下，抽烟喝酒不是一个好的事儿啊，提醒朋友们啊。鲨鱼辣椒说，哎，我有时候去看那些说唱啥的，我说实话，有些说唱最好别说唱了，弄得跟快板似的啊。啊，是吧？有说唱弄得跟快板似的啊。数来宝。啊，对，有的说唱它得有节奏，是不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别人很喜欢但自己至今没有 get 到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沈阳说，钓鱼跟喝酒，这算不算呢？真是，钓鱼有人能 get 到哈、啊？他说，比方说这个钓鱼啊，一坐就一天，风吹日晒的，是不是啊？喝酒呢，其实他们也不想喝，他多了你少了的也不好，是吧？你少了他多了也不好。喝完以后呢对身体也不好还难受。他说，所以我对这两个事儿我就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我就 get 不到钓鱼这个事儿呢？钓鱼你进我们钓鱼群感受一下啊，我们钓鱼群感受一下，搜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哈，也许在里面能找到一些快乐。很多人可能很沉迷的就是，哎，哪里钓鱼钓点比较好，哎，今天是什么行情啊，对，今天什么天气啊，对，他们都会有那个交流的啊，也许在里边能慢慢找到一点点的乐趣啊。先生说，我说一个男生你们都轻点骂我行不行啊，我没 get 到的一个好玩的点哈、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枪战游戏，我没有 get 到。我他说我从来 get 不到里面的乐趣到底在哪儿，这个啊，大学的时候好。

和同学然后去玩那个通宵 CS， 然后呢我也去试了一下，我感觉我玩那个东西天旋地转的，哎，看着游戏我看头晕。我迄今为止我觉得玩最好玩的游戏就是超级玛丽，我是不是那种超级土的那种啊？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星荣说的这一卦呢，应该是生活中有很多人的感觉。有的人啊，他玩这种就是枪战类的游戏啊，沉迷的不行，什么 CS 啊，什么 CF 啊。然后我前两天我朋友来徐州的时候跟我讲，他说你太忙了，你应该给自己培养点不良，也不叫不良嗜好，就培养点那个兴趣爱好。他说你打打游戏也行啊。哎，我把那个三角洲给下下来了，好大的一个游戏啊！我下来不到十分钟吧，朋友们，我就给卸载了，因为我跟新荣一样，我晕那个 3D， 你知道吗？啊，就是那个一玩那种枪战类的游戏啊，我就感觉我天旋地转的，我看着眼晕啊。超级玛丽，反正我玩的少，但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塔防类的游戏，我还蛮喜欢玩的。还说着都没出息，人都玩啥呀？这哎呀，对，人都玩好玩游戏可多了啊！各位，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哎呦，别人喜欢的不行，怎么这么热呢？好家伙，这么火啊！我咋对这东西没感觉呀？啊，奇了怪哈、啊！喜仔说我对一样东西我至今没有 get 到的哈，就是剧本杀啊，剧本杀我以前还经常去玩一些本儿，我后来玩着玩着也不太玩了，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些本儿哈，就是我来说一个我的那个就是感受啊，就以前我们玩剧本杀也好，玩什么幽默本儿，什么恐怖本、悬疑本、什么情感本，他吧都有，对吧？搞笑的什么都有。完了以后呢，还有我们看那个什么爽剧啊什么的，就是他们都跟剧本有关系。这剧本吧，就玩着玩着你就感觉特别的雷同，反正啊，对，就是这本太像了，太像了啊！就是感觉那个剧情都已经枯竭了，是不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有没有一些很火的东西，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没有 get 不到的东西啊？来看一下这个星空啊，朋友说有个东西啊，螺蛳粉，看很多人很喜欢吃，但是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啊。咱上回不是说了吗？可能主要是里边的那个酸笋，你不放的话，也许还能吃得下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酸笋的螺蛳粉，那不就没灵魂了吗？这是啊。啊，来各位，别人很喜欢很眼热的东西，你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这个东西，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啊？那个703说，生吃的东西没有 get 到，比方说那什么生鱼片啊，生三文鱼啊，对对对对，我还对那个叫什么糖心鸡蛋，我感觉也一般，我这种生食类的东西没有感觉到它特别好的地方在哪里。咱是不是太土了，朋友们？或者说我太土了？我吃那个鸡蛋的时候，我都得让它煮熟了才行，这个啊。生食的东西，有些人是接受不了了，是不是啊？微胖姐汤唯说，拼豆这个东西确实让我感觉到可能是我老了吧，太火了。现在年轻人那个骑车的时候，那钥匙扣上不都有拼豆吗？啊，各种各样的拼豆，然后放在什么摆件啊，放在那里也很好看的啊。你们喜欢玩拼豆吗？或者玩过拼豆是什么感觉？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我请夏天吃饭的说，那个香菜跟芹菜这俩东西真的是没 get 到哦。香菜我是 get 到了，芹菜就这个东西，我想求助一下大家啊，就芹菜这个东西怎么做才能做出好吃的感觉？我反正不是说不喜欢吃啊，就给我吃我也能吃。那怎么能够做出说芹菜最好吃的巅峰状态啊？各位你们来了说说看，芹菜的巅峰吃法应该是怎么好吃？好吧，最夯的一种吃法啊。来，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个东西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哦。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咱们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咱们就找移动啊！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圈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一起来调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这东西别人一看就眼热，这么火爆，好家伙，你放我身上啊，没意思，真是啊。那个咪咕咪咕说，这个就是有一样东西别人都特别喜欢，但我感觉好像没什么用的，就是平板啊。哎，还有以前的那什么 candle 是不是啊？鸭泡面比较好啊。来，各位，别人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你看来好像没 get 到那个好的点到底在哪里啊？各位来想想看，哪些东西对于你而言好像并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那个感觉啊。好朋友说今天是单口，对不对？对，今天是单口，这是啊。对，今天是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我们整个团队，目前整个团队也是分别都是非常的忙碌，这是。对，我们以前就是感觉自己都是铁打的身体哈，最近遇到的项目、遇到的人和这些事儿，好像都是打铁的哈。嗯，忙都不行了啊。前两天苏姐给我们开导一下，说就是我们虽然现在很忙啊，就是生活是试图要把我们嚼烂，但没关系，我们发现自己哏啾啾的哈。哎，让自己那个轻松下来啊，放慢一下节奏。今天咱们来说说看，生活中有没有哪些事儿别人很喜欢，但你自己好像并没有那么喜欢啊？回龙教教主说有事儿我没 get 到哈，我就直说了，今天咱们都是直抒胸臆啊，自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人有说不喜欢的权利的啊。教主说去那个网红店排队打卡消费这个事儿，这个行为我确实我没 get 到这个啊，我有点 get 不到了。我每次我看他们一排队吧，排一两个小时，甚至那个更长的时间，就为了买点什么吃的呀、玩的好不好？就是或者类似的一些东西，我就有点不理解。我是那种看到排队超过四五个的啊，我转脸就走的类型，你看。哪怕他家的东西再好吃，我都不会在那里浪费时间。就啊，还要排这么久，对，真是啊。就一旦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可能转脸就走啊。我能接受短暂的10分钟左右以内的排队，再长的时间我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真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你10分钟左右吧，你买的那个东西呢，也可能是那个确实据说挺火爆的，感受一下而已。10分钟的时间啊，想要说还有一个东西啊，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就车子这个东西。比方说他们一聊什么哪个车呀，又升级啦，又改款啦。比方说哪个车的那个型号啊、名字啊，他比方说我自己没 get 到的话，我每回听这些东西吧，我感觉很迷茫，你知道吗？啊，什么24款的，现在大改款改成26款的了，对吧？然后以前是什么离合，现在又变成什么的？什么扭矩又怎么变了，是吧？然后发动机什么马力多少，现在又怎么变的？什么现在有新能源车又混动的，是吧？一听也迷糊。啊，他说也没想过接触，反正觉得这车反正能省油啊，这车一踩油门能走，能一踩刹车能停就行，反正其他没想过啊，其他没想过，一听什么车型号，一听就迷惑啊。来，各位，有没有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啊，那个初心说还有一样东西啊，比方说这个盲盒不理解，很多人那个。对，盲盒那价格要是便宜点你就理解了啊，价格一高你就有点不理解了，对吧？比方说还有吃饭，比方说什么盖浇饭啊，然后就是吃的东西，是吧？哦，很多看别人吃的东西，可能你对吃的东西啊没有太大的感觉，每个人对千人千味嘛，有的人喜欢某样东西你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啊？啊，晚风阵酒说，我先说一声对不起啊，我对有些东西确实没 get 到，比方说养异宠的，有些朋友可能一听还有点迷糊呢，什么叫异宠啊？就正常的宠物就正常宠物，就是异常宠物就异常宠物嘛，叫异宠嘛，什么蛇呀，养蜥蜴啊，我也养不来，朋友们，哎，养不来，我提这我现在身上都起鸡皮疙瘩啊，异宠有点养不来，朋友们啊。
哎，别人可能对这东西特别炎热，人可能就在这个东西上感觉到了一种温情，你知道吧？可能感觉到温情了啊。幸运小蛋儿说，尊重但不理解的一样东西就是看别人打麻将呢。哎，有人打麻将上瘾呢，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打麻将啊。来，各位，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啊。水龙果说，还有一样我 get 不到的就是韭菜。韭菜这东西感觉很难吃啊、哦、啊！你看啊，现在不能接受的，有人不能接受韭菜，有人不能接受芹菜、香菜啊，这些东西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甚至前两天我们是不是做过一个吃的话题，西红柿都不能吃啊，因为吃西红柿就过敏，浑身就发红啊。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哪样东西别人可能喜欢的不行，你到你这儿不行，没劲的啊啊！只去说西瓜。完了，幸好今天苏姐没来，西瓜他要来的话他跟你说西瓜多少吃啊，西瓜多少吃啊啊，我趴那儿吃都从来不抬头的，趴着吃西瓜啊。来，各位，有没有哪个东西别人一看挺眼热的，一看挺火的，很喜欢的，你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您觉得是哪样东西？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这个朵他说那个龙啊挺好的，挺好的。今天一个人做节目，感觉一个人可以重拳出击了，是不是？还没有呢，还没有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今天是一个人那个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以为今天可能是有一位女嘉宾要来上节目了。结果我发现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说？生活给了我一拳，但我出的是布哈，所以我赢了，朋友们。哎耶！来，别人很喜欢，但是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呢？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的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咱们就得去怪味鱼，一天三顿饭，现在包括早餐啊，都可以去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你看，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有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压车的情况了，比方说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建国西路、湖东路、黄河西路、中山南路、和平路双向啊，和平路的双向啊，都处于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压车状态。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啊？一心一意说我对很多东西都很不理解，特别是一个事儿，就是钓鱼这个事儿。你看有人很喜欢钓鱼吧，我就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对不对？他说那个，他说龙，你给我解个惑啊。他说你说一个人呢，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也不钓鱼，对于我而言，我就是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你说他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这是哦，你太会找地儿了，真是！你来一个脱口秀节目，一个娱乐节目里面问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不是啊？但前两天我确实跟我媳妇儿在家里面喝完酒以后，你知道会探讨人生啊，我觉得还真的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就你看那个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面，最后那段结束语，我觉得其实也挺封神的，就是人，就是怎么活呢？就是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好自己的这一生，就是最好的方式呢。那各位，今天你们要讨论那么深的话，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人生没有那么多爱好，别人都很 get 很多东西，我自己 get 不到，你说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啊？啊，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就得敞开了活，你知道吗？你怎么喜欢你就怎么活。您觉得钓鱼好你就多钓鱼，你觉得钓鱼不好你别去就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就可以，对不对？心态放宽了就怎么着都行，是不是啊？计划全部泡汤了你就觉得好美味啊，未来一片迷茫你就觉得好宽敞，是不是啊？人生一波三折你就觉得好便宜，对吗？前途一片黑暗他好睡觉，朋友们啊，怎么活怎么开心怎么活，朋友们好不好啊？试试看啊，别人挺能 get 到的一样东西，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4898说那个《甄嬛传》那么火，我确实是没 get 到，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连《甄嬛传》你都没有 get 到，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看了片段，我不是完整的看完哈。但是这个这么火，火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吧？一个电视剧啊，确实有它的可取之处，可能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啊！沈阳酸奶。哎，那你要这样的话你报我身份证得了，这是啊，不抽烟不喝酒不钓鱼的，什么也不玩的，这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你说你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呗，这是啊。我觉得是做任何事情啊，就是那个我来说说看我最近的那个参悟的心境啊。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无论你是做了一个事儿还是没做一个事儿，就不要打破内心的平静显得尤为的重要。我觉得比方说你喜欢钓鱼，钓鱼这个事儿能够让你变得平静下来，我觉得平静就是最有力量的东西。哎，你能静下来去想想一些事儿，你就去干这个事儿。有些人说我不能钓鱼，我也钓鱼我造死了，真是我天，那么热天坐河边浑身冒汗，真是怎么坐呀，坐不下去啊。那影响你内心的平静，你可以不做那事儿，没事啊，怎么火都行，你自己 get 到某些点，你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看电视吃西瓜能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不慌慌张张的，哎，就挺好，朋友们，哦，挺好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真是啊。平哥说你要说这个吧，我就不得不说了啊。你说你们这些人，你为啥非得去那个现场看苏超去啊？啊，那么热天，然后在现场又站两小时，累死了，又蹦又跳又喊的，嗓子喊哑了，真是。你看我就不喜欢去现场看，知道吧？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抢不到票，是吧？抢不到票就抢不到票，真是找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完全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羔羊说的是菠萝蜜，我也没 get 到。

吃呢也能吃，但你要让我主动去买我也不会主动去买的，反正啊。那个小芳说的这个应该很多人很喜欢吧，刮刮乐啊，别人炎热的不行到哪都得刮一刮，嘿嘿嘿，但自己没有 get 到那个刮刮乐的乐趣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可能是没中奖，中了回奖可能就上瘾了，真的啊。来，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那个这个欣欣说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黑不溜秋的那个娃娃看得有点受不了，一个是老布布，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谁知道那个黑不溜秋那个叫什么塔纳莎，他叫啥来着，也挺火的啊，也挺火的，我反正觉得反正就是孩子们玩的啥都行反正啊。来，各位说说看，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有什么呢啊，没说有哦，不能接受抹茶，也不能接受芒果，你是对这两样东西过敏吗？有人对芒果过敏还蛮严重的，真是啊。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啊。丽丽说的是，她说我就是别人很喜欢但我自己得不到的，是不是啊？也不是得不到，是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啊。她说钱算吗？钱应该也算，这是啊，钱应该也算。但我对钱大家也都知道，我对钱是没那么看重的，因为我觉得钱是身外之物，知道吗？我的财富是很自由的，甚至不在我的账户里面，对。太自由了一些啊。好，有朋友说了哈，塔纳莎丑娃娃是不是，嗯啊。我也在尝试 get 他啊，我也尝试 get 他，但是我觉得就是咱应该做点磨脑子事儿，比方说拉布布你不能接受，满嘴虎牙，对吧，啊，满嘴坏跟拉布布似的啊，是吧？还有那个塔纳莎丑娃娃啊，看着也还行啊。还有什么球星卡不能接受是吧？哦，这什么东西？这又超出了我的那个理解范围了，朋友们啊。哪样东西在你看来你 get 不到它的那个点呢？啊，有人 get 不到麻将，大家能理解吗？我说这个麻将是火锅，北京火锅蘸的那个麻将。那个麻酱如果调的还行的话呢，你站着吃还行，要是调厚了那麻酱真是虎嘴哈啊、哦、我理解了。哎，有人 get 不到咖啡是吗？苦巴巴的有啥好喝的。当太阳升起的，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喜好哈、啊，就是喜好这件事情显得非常的重要。有的人可以很喜欢一件事情，喜欢你可以为他付出时间，也可以为他付出钱，然后也有人可以不喜欢很多事情，你不喜欢就可以不参与。那今天我们就大胆的说出来，有哪些事情在你看来别人好像很喜欢，但你自己好像真的 get 不到那个东西。啊，不喜欢就不喜欢，这很正常，对不对？咱也不能为了硬凑一个热闹，好家伙，就是为了融入一个圈子啊！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啊，我喜欢，没必要啊，没必要。哪些东西你自己不喜欢的，咱们可以大声说出来，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自己 get 就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一样东西呀，别人怎么这么喜欢这个东西啊，但我好像没感觉，不行啊。然后这个6401说咖啡喝不了是吧，很多人喝不了咖啡，但也有很多人你知道咖啡成瘾的啊，咖啡成瘾的，每天不喝咖啡是不行的，这是啊。回龙教教主说还有一样东西啊，就是那个嚼槟榔，而我嚼过一次啊，整得我浑身发热难受着呢啊。后来他说看见我儿子嚼着，我就教训他，再吃这玩意儿我把你牙给掰掉了。哎，好像在那个比方说偏南方的地区啊，他们喜欢这个什么槟榔加烟，法力无边，在搓着麻将是不是？啊，可能在当地的环境当中啊，有这种干槟榔，还有那种湿的槟榔。我去年去海南的时候，嚼不叫湿槟，就是新鲜的槟榔。好了，吃完之后，哎，真有那个浑身那个喝醉的感觉啊。不知道，也不是发烧，反正就喝醉了的感觉，很上头，反正啊，可能当地很多人很喜欢这种一吐，哎，跟吐血一样，吐在地上。来，每个人喜欢的点就是不一样，朋友们啊，别人可能很喜欢，但自己好像完全 get 不到某样东西啊。风信子说，火鸡面算吗？真的品尝不出它的美味。感觉喝米线挺好的，没必要硬上火鸡面啊。对，没有必要硬上火鸡面。有人不爱吃是吧，不爱吃可以不吃的，真是啊。那个吃货公司说那种面的苹果 get 不到，还有人喜欢吃那种就是比较面一点的西瓜啊，西瓜还能面的，真是，反正就是一切面面的口感，反正都让我感觉到不好吃啊。想朋友们留言也比较多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5: 爱丽丝，爱丽丝，
1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选择。 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5: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8: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9: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1: 哎，张老师，
22: 哎，
21: 问您个事儿啊。
22: 您说，
2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

0: 队加三儿，他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有驾驶人朋友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也请张兵警官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首先这位朋友咨询到关于这个驾驶人考试预约的各个科目的考试次数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1: 好，那么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啊，它是分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啊，也包括这个还有个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的一个考试科目。那么第一呢，就是每个科目啊考试一次，那你考试不合格呢，可以当场就补考一次。那不参加补考，或者是你补考仍不合格的，那你这次考试就终止了。那么在科目二、科目三，你考试不合格的，你应当在十日以后啊来再进行预约啊，因为科目一可以随时啊。那么那个这个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考试的次数呢是不能够超过五次的。啊，你如果你第五次考试依然还不及格，那你已经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的成绩呢就会作废了，需要重新来进行申领。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学习啊，确定啊咱们能够驾驶技能差可以了，然后再进行考试啊，一共五次机会不要浪费掉了。
0: 嗯，咱们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说，如何申请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也就是这个 C6 的驾驶证怎么样申请呢？
1: 那么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 C6 呢，需要通过一个增驾来进行取得。你申请增加这个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呢，首先呢你要已经取得驾驶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资格呢一年以上，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有 C1 或 C2 驾驶证呢要满一年以上，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内呢没有过计满12分的一个记录。
0: 嗯，继续来看到也是关于驾考的问题。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张明警官，说科目一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嗯，因为他这个。

0: 合你这个安全文明驾驶的一些要求啊，复杂条件下的一些安全驾驶的一些知识等等啊，它的侧重点不一样。
1: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办理二手车过户可以使用电子行驶证吗？
0: 不可以，需要咱们驾驶行驶证的原件来进行办理业务啊。
1: 交管1213 APP 上面申请选号之后，想问一下张警官，如果一直没办理上牌登记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你其实在手机上完成这个选号以后呢，系统会显示你这个选号的选证号码的一个有效期限，它是有期限的，你需要在这个期限之前去办理这个注册登记业务。如果你逾期没有办理，那你这个选中的号牌啊号码就失效了，而且呢你会直接被列入到黑名单当中，就不再允许你在互联网上进行预选号牌号码这个功能了，那么两年以后才会给你解除这个黑名单。
1: 嗯，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年满70周岁了，驾驶证也即将到期该更换了，这样该如何办理呢？
0: 那如果咱们这个驾驶证期满换证的时候呢，你满70岁了，那你需要进行一个驾驶人的体检和三力测试。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呢是不需要预约的，那么测试的地点呢就在咱们这个车管所啊，车管所。那你如果你这个体检也过关了，三力测试也过关了啊，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交管1213这个 APP 呢进行期满换证了啊，或者到咱们这个车管所也可以进行换。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我买我们公司的二手车，当时委托同事代办的，因为那个车呢是我公司的这个号码，应该是电话号码啊。现在这个号码已经注销掉了，那我这个车想变更成我的联系方式，应该怎么样办理呢？
0: 那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你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一个变更备案。那么要提供一些这个像比如说一些手续呢，就包括就是车主的有效身份证明啊，那如果你单位车辆呢，你需要提供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也或者是你这个社会团体的法人的登记证书，以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那么车主如果是个人的啊，那你通过这个本人的交管1213这个 APP，然后你点击首页有机动车选择，然后你需要变更联系方式，机动车模块你直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比较方便啊。你也当然也可以持咱们有效的身份证明到车管所窗口来进行现场办理也可以。那如果要是你是单位车辆你可以到这个车管所现场去面签申请你这个单位这个车的一个账号，然后你登录到咱们这个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或者是那个 APP 啊，1213 APP， 然后也可以在网上进行申请变更啊。
1: 好的，那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同一个家庭不同成员名下的车辆的号牌号码可以互换吗？
0: 不能啊，号牌互换呢，满足他你一定要什么车辆一定是在就是都在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啊，都在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啊，是无论是个人也好还是你单位也好啊，那你如果你是说我是夫妻啊，我或者亲友啊或者你公司与个人就你只要是不是在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这个关系啊是不能够进行号牌互换的。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

0: 不惜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8: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聚焦怎么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9: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今天呢是从我们高速交警的日程工作啊来进行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这个现在夏季到了，夏季呢咱们高速公路呢是咱们雨天侧滑事故的一个高发季。但不少驾驶人呢会存在一种一个误区啊，就说这个小雨啊我不影响车速正常开没问题。但是近期那我们在高速上也是连续处理了多起啊在夏季雨天侧滑这种事故。其中呢有一起两车碰撞的事故呢还是具有这个警示意义的。
8: 啊，那小雨天开高速到底有多危险呢？在多起真实的事故险情当中，刚才张警官提到这起事故是最具有代表性警示教育意义的，那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9: 那么这起事故的发生呢，它不是在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下也没有车辆发生一些机器故障啊，就完全是由于就这个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应急操作呢错误所导致的。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呢？当时呢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4月22日的下午3点钟左右啊。当时我们也是接到报警啊，就一辆小汽车侧滑失控，先碰撞到护栏，以后又与一个大型车辆发生了碰撞，有人是受伤了，车辆呢当时是占据了两条车道，后方也造成了车辆的一个拥堵。
8: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高速公路上轿车失控自撞，还与大型车辆发生撞击，这得有多危险多致命呢？从这个轿车的记录仪上来看啊，很离奇啊。如果按张警官所说，车辆没有任何故障，那么这个轿车在第一车道它开得好好的，怎么就超越两辆重型货车之后还隔着车道就突然严重失控了呢？在轿车行车视频当中啊，他这个失控的可怕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当时还能听到车里边一男一女的尖叫，以及事后呢这个急促的刹车声。问问张警官，那接到这样的危机警情，高速交警是如何应急处置的呢？
9: 那么是接警以后呢，我们民警也是立即赶赴了现场啊，同步也是联系了120进行急救。那么通过防撞车啊警车的喊话引导后方车辆呢进行赶快进行一个减速的避让。当我们赶到现场呢，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景象呢还是挺令人触目惊心的。
8: 怎样情况呢？
9: 到达现场以后呢，咱们事故民警就发现这个事故当中啊，这个小型轿车左侧车身是严重变形了，车门也凹陷进去，钣金是完全撕裂了，前保险杠也已经完全脱落了，车头也是损毁很严重，像安全气囊啊、侧气帘啊已经全部弹出了，路面也散落了大量的一些玻璃碎片、塑料的配件啊。那么应该说，当时这个碰撞的痕迹呢， 还是触目惊心的。那么事故另一方呢，那个大型货车它的右侧车身呢是有大面积的高强度碰撞痕迹啊，它的货箱车门都已经变形了，损伤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高速右侧的钢制护栏也被撞了，被撞了大面积，也都是弯曲移位变形了。那原本笔直的护栏也是被撞出了一个缺口，可以说这个撞击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路面是留了一个很长距离的侧滑的拖印以及刹车的印记，证明车辆失控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漂移甩尾这种情况。那么这起事故呢，导致呢，这个路段当中两条车道中断了。事发以后呢，由于事故处置的需要，后方车辆呢也是长距离的排队，对于区域路网的一个通行呢，也是造成了一个挺严重的一个影响。
8: 嗯。这可见事故的严重性啊，车损这么严重，那人呢啊，尤其是咱们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听到轿车的驾驶人跟乘客的尖叫之后，这个伤情很严重吗？目前有脱离生命危险吗？
9: 那么小轿车驾驶人啊，当时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啊，被送往那个医院呢进行治疗，但好在啊，目前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8: 嗯。那么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型货车驾驶人啊，虽然说这个驾驶室比较高，但是事发突然，轿车失控又极其严重啊。那这个事情其实咱们关注到还是这个下这个小雨，轿车严重失控自撞，然后又撞上重型货车的危险根源，这根源到底是在哪儿呢？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说，乍一看啊，以为是轿车突发爆胎了，但是张警官刚才也提示了，说轿车它没有任何机械故障，完全是因为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淡薄以及操作的失误啊，应急操作失误了。难道是这个驾驶员开睡着了？还有朋友讲，从一开始张警官就说啊，不少驾驶人有认知误区，认为小雨天没关系，高速公路啊，你车速没事正常开，是因为雨天车速太快打滑了吗？也有朋友反驳说，那如果打滑呢，早就打滑了，怎么就开得好好的，突然打滑失控成这样呢？那咱们也请教一下一线的高速交警张警官啊，从高速交警的视角做什么样的这个剖析，到底是错在谁啊？
9: 嗯，那么其实这起事故的究竟到底是问题出在哪个地方，那么经过呢深度的一个复盘啊，也是发现了他当时啊存在三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轿车驾驶人他的风险预判是严重缺失的，对于高温路面遇水一滑是一无所知。那么大家当时我们从这个监控中能够看出来啊，就事发前呢，这个轿车的雨刮器是一直在工作的，说明事发路段是有降雨的。那么雨天路面湿滑，附着力是降低的，就属于还是比较危险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轿车驾驶人呢，他是没有任何的减速，也没有去拉大与前车的一个跟车距离，更没有去提高注意力，依然是按照晴天干燥路面的这种速度呢进行行驶的。
8: 嗯，那咱们也替车友们多问一句啊，咱们都知道啊，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但是部分车友会觉得小雨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为啥张警官要反复的强调不能按照晴天的车速来驾驶呢？
9: 那其实给大家，咱们今天就讲这个问题呢，而且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呢在夏季高温情况下，路面呢被长时间的暴晒，那么地表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可能会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遇到一些降雨，路面呢它会迅速形成一层水膜，这个时候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会大幅下降，车辆呢就如同在冰面上进行行驶，抓地力也会骤减。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些那个急刹车啊或急变道啊急打方向，都可能会引发一些侧滑、甩尾、漂移、失控这种情况，轻则车损，重则呢会有人员伤亡情况的发生。所以在这一事故当中啊，轿车驾驶人他就是我不知道呢，就是这种暴晒路面遇到雨水以后会形成水膜，不知道制动距离会延长，那么也不知道呢，如果你轻微的一个失误去急踩刹车这个时候会让你的车体啊会失控，所以他这个安全意识空白是发生这个事故的一个根源。那么第二个致命问题呢，就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应急操作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这种就是属于自杀性的一个操作啊，导致了他车辆呢瞬间就给失控了。
8: 嗯，那么咱们也请张警官再来重申一下，是怎样的自杀式的应急操作呢？
9: 嗯，其实当时他这个车辆呢，因为他

0: 在转向超车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轻微的一个车辆的偏移，就是我们学的话讲，就是车有点飘了。但这个驾驶人呢，他在慌乱当中啊，就错误的做出了在夏季雨天高速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他发现车一飘，你只是轻微的偏移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急打方向，他就是一看飘了，立刻急打方向，然后紧急制动。哎，你这个时候急打方向就破坏了你这个行驶的轨迹，车身啊就瞬间就失去了平衡，然后你再急踩刹车，导致你这个车轮抱死，又失去了转向的能力，车辆直接就甩尾漂移，你这个双重错误的叠加，车辆就彻底失控了，先撞护栏，再被惯性甩到右侧车道，然后发生一个二次的严重碰撞啊。那么第三个致命问题就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违反了咱们法律的强制义务，没有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因为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那么雨天湿滑低附着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那我们应该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是法定的义务。所以呢，最后呢，咱们高速交警也是判定啊，轿车驾驶人啊，因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为保证行车安全，遇雨天湿滑路面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先后撞击护栏以及正常行驶的大型汽车，是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全部也是全部原因，因此呢，他要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么当时这个大型货车啊，人家是正常行驶，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因此呢是不承担事故责任的啊。其实直白点讲呢，就这起事故就完全是这个轿车驾驶人所造成的，他要负全责。那么所有的一个相关损失，包括维修费、护栏的赔偿费用、医疗费用、误工费用，那这些都要由你轿车驾驶人一个人来进行承担了。同时呢，还要接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一个交通违法的一个处罚。
1: 嗯，那今天咱们警官说交规说到这个事故，不仅事发全过程还是很震撼的，最后全责啊，也给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敲响了警钟。雨天路滑，小雨最滑，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咱问问张明警官啊，就是说小雨天高速驾车到底应该如何确保安全，避免这类严重失控的车祸的发生呢？
0: 那其实结合这起事故呢，还是给咱们车友朋友们明确几个夏季雨天高速行车的一个法律红线。首先呢，恶劣天气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减速啊。那么现在道交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不得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一个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是一些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呢，咱们行驶的时候呢，以及遇到一些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下，应当降低行驶速度。其次呢，像低能见度的一个法定也是有个硬标准的，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在第81条呢明确规定了，那么低能见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200米的时候，咱们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那如果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那么与同车道的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如果小于50米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以及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啊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且要从最近的路口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那么最后呢，咱们要严禁危险操作。那么违法出事呢，你肯定是要担责的。像急刹车、急变道、强行超车、随意穿插，那你在这个雨天，像一些湿滑路面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那么法律呢，虽然没有去逐条列举，但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总责性的一个义务。那么你违反引发事故呢，肯定是要承担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的。那么最后呢，咱们也把这个夏季雨天高速行车啊，有8条铁律也是送给大家。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提前查路况，出发前呢查天气、路况、管制信息，避开暴雨一些强对流的时段。那我们要上车呢，第二呢，上车咱们要先检查咱们那个轮胎啊、胎压、雨刮器、灯光、刹车，确保呢车况是完好的。第三呢，咱们遇雨一定要减速，下雨一定要减速，比正常的

0: 车速要限速要低20%到30%，全程呢拉大车距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要车距保持，要在保持在它的这个2倍以上啊，而且呢咱们要稳油稳方向，不要去猛踩方向啊，猛踩油门，不要去猛打方向，也不要去紧急制动，匀速平稳的行驶才能够确保安全。另外呢，就咱们也要避开一些水磨区，你像一些这个桥面啊、隧道口啊、匝道啊、低洼的一些路段，它容易积水，那么尽量呢居中行驶，不要轻易的去涉水啊。另外我们也要去正确的使用灯光，开启你的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啊，严禁使用远光灯啊。最后呢，就是还希望大家呢，就咱们所有驾驶员要严为鉴啊，减速、控距、亮尾、稳行刻在心里面，落在脚下，是吧？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需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詹明警官来一案说法。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9: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8: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9: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8: 那红孩儿用3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9: 那只是个意外。
8: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9: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以案说法，聚焦高速醉驾超速追尾伤人的事故的深度剖析。那这一次呢，事发时间是深夜，但是呢，事发路段有路灯，车道开阔，一辆小型轿车却向着前方的小客车原速猛追，这怎么回事呢？请您警官主持人张兵。那张警官，这起高速追尾，不少人就说看过这个车辆的追尾的之后，就说这个后方轿车哪是开车啊，完全是路面炸弹啊！深夜高速它怎么会开这么快？前方就一辆车，难道它看不见吗？
1: 那么今天咱们在以案说法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故案例。那么咱们结合道交法我们再给大家剖析一下当时这个事故的原因，明确这个法律的责任，希望咱们每一位驾驶人啊都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敬畏法律，敬畏生命。那么在今年呢4月16号的晚上11点05分，事发地点呢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虽然是夜晚啊，但是事发路段当时这段高速呢还是有路灯的，所以说视线还是良好的，车流量呢也适中，那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比较平稳安全的。但是呢就这样一场严重的追尾事故呢就突然发生了。当时从那个监控当中啊能够清晰的看到，后方有一辆小汽车，它的行驶状态异常，车速非常快，行驶轨迹也不稳明显你能感觉这个驾驶人的注意力是涣散的，反应迟钝，对前方的路况它是完全没有观察。此时呢它的前方是有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在车道内呢人家是正常匀速行驶的，车速大概在70公里每小时左右也是符合咱们限速的要求，它也没有去变道啊停车这样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0: 那对于被追尾的前车来讲，也是开得好好的，被后面的轿车直接撞飞了非常出乎意料，始料未及，也无法防备。不少车友质疑后车的车速肯定超过120公里每小时，那到底开多快呢，张警官？
1: 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的后续调查呢，当时这个后方轿车接近前车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减速，也没有任何避让的它是当时以大概128公里到142公里每小时这个严重超速的状态直接就猛烈追尾，碰撞到了前方这个正常行驶的小客车。那碰撞的瞬间冲击力非常大，你想能跑到快140了，后车的车头严重溃缩，引擎盖是完全就变形翘起，前挡风玻璃也是全碎完了，车身也几乎就给撞报废了而且那个前车呢也被猛烈撞击以后呢剧烈的晃动，尾部也是严重凹陷变形，车身零部件四处飞散高速护栏也受到了冲击变形，路面散落了大量的车辆碎片油污啦玻璃渣子呀。那么事故造成呢前车车内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乘客受伤了，而且伤势还比较重被紧急送医治疗，两个车也是严重受损，交通呢高速交通也是暂短暂中断，后方呢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
0: 那这个还让无辜的小孩就这样去遭殃了，也有不少车友就

0: 在谴责这个后边驾驶人怎么回事？他有驾驶证吗？啊，是疲劳驾驶睡着了吗？啊，也有朋友就说不会是这个醉驾或者毒驾吧，张警官？
1: 嗯，他就是属于醉驾。咱们这个高速交警到达现场以后呢，立即对当时这个后方轿车的驾驶人进行了一个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涉嫌醉酒驾驶，随即啊也是抽血送检。那么司法鉴定机构最终检测结果呢，当时这个后车驾驶人血液当中乙醇含量啊达到了99.6毫克每百毫升，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构成了醉驾的一个标准，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依法呢对这个驾驶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后续呢他将会面临刑事处罚。
0: 这真是令人发指啊，喝多了干嘛非要开车还非要上高速呢？张警官，这个轿车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1: 那咱们大家要注意了啊，那么这起事故万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的一个死亡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场险情还是非常突出的，教训也非常深刻。那么咱们拆解一下啊，他当时两大致命的违法行为，第一项违法那显而易见醉酒驾驶，那么你从根源上你就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因为咱们国家法律规定了，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了。当这个驾驶人后车驾驶人的检测结果达到了99.6毫克每百毫升，就已经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啊，那么就属于典型的醉酒状态。那么醉驾对于驾驶行为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你判断力会下降啊，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车速、车距和前车的状态啊，而且这个反应速度也会大幅变慢。你正常驾驶人咱们应急反应大概是在0.5秒，但是我如果你要醉酒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达到2秒以上了。你高速上你开的又快，这个2秒钟的时间你可能就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将近快100米了。你这个时候就会完全错过避险时机操作啊，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你这个操作能力也会变严重丧失，手脚配合会失调，方向盘控不稳，你眼睛看啥也是模模糊糊的，精神恍惚，甚至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断片儿这种情况。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醉酒状态下是已经不具备驾驶机动车的一个基本能力了，你开着上路就是属于移动的杀手，那这也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啊。咱们道交法在第22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你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你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都是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那当时这个后车驾驶人的行为就直接违反咱们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一个严重违法，更是属于刑事犯罪。那他的第二项违法呢，就咱们刚才其实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严重超速是扩大了这个事故的后果，让避险就完全不可能了啊。因为咱们当时事发这个路段啊，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呢，当时这段高速的是100公里每小时，而这个当时这个后车驾驶人事发的时候，他的车速已经达到了128公里到142公里每小时这个区间，那就属于严重超速了。那么超速在这起事故当中的一个致命作用呢，它就非常明显了。那你这个制动距离你成倍的延长，你高速上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干燥路面制动的距离大概是40米，那你如果你超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这个其实制动距离啊就会达到了70米以上，那你遇到前车你就根本刹不住了，撞击的能量会成一个几何级的增长，你车速越快动能越大，碰撞的冲击力越强。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正是因为严重超速才导致前车严重变形，人员受伤，后车呢几乎报废，就完全失去了一个必要的空间。你高速上你车速越快，留给你驾驶人的观察判断操作的时间越短，那严重超速即使你没有醉驾也很难及时发现并安全的去避让前车，所以这个醉驾加上超速叠加，你就直接导致这个事故呢不可避免了。咱们道交法第42条也规定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那么超速行驶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事故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看到有朋友评论说，希望交管部门对这种无良的没有安全底线的醉驾司机进行严惩，不仅要承担事故全责，还得要面临严重的法律代价。那目前是作何处理呢？
1: 嗯，

0: 倪某他当时这个货车驾驶人呢存在醉酒驾驶的严重过错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他这种醉驾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过错程度是极大的，而且呢他也存在一个严重超速的直接过错啊，那么也是严重超速的，也是导致他这个制动距离延长啊，这个撞击力剧增，也是事故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啊，与同车道前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观察严重不足。那么因为咱们这个道交法在第43条有规定啊，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但是这个后车呢车距过近啊，而且他也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及时发现前车，是追尾的一个直接原因啊。所以在这起事故当中啊，就是这个后车驾驶人醉驾加上超速加上操作不当单独造成的啊，那么前车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因此呢由后车驾驶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啊他也将会面临醉酒驾驶的啊沉重代价。
1: 嗯，那是怎样的代价呢？
0: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刑事的代价，你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那你这个终身是要留案底的。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呢，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要判处拘役并处罚金，那这个案底是要终身留存的。嗯，它就意味着会影响你本人、子女啊，这个参军啊、考公啊、入职、政审啊，你这个一人醉驾，你三代受累。第二呢，就你驾证的代价，会吊销你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那如果你是醉酒驾驶的，是非营运机动车，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那如果你要是啊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这个时候就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而且你即使重新取得以后，也不能够再开营运机动车了啊。那如果你要是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严重交通事故，还要终身禁驾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经济的代价，因为你醉酒驾驶，保险是拒赔的，全部自费承担啊。那么你像醉驾，因为它属于法定免责的情形，交强险也好，商业险也好，一律拒赔啊。那你这个所有的费用，都由你个人来进行承担，动辄可能小点几万块钱，哎，多了可能都有几百万、一二百万，你说你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咱们一般普通家庭，你能拿出来100多万，我觉得这就是很少很少了。所以说这个经济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第四呢，就是你这个家庭和社会的代价，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醉驾毁掉自己，也会伤害他人啊。你一次侥幸，可能就失去了自由、工作和你的前途啊，也更会给他人的家庭带来伤亡和痛苦，那么这种愧疚和后果啊，你这个一辈子都是没有办法进行弥补的。那么还是提醒咱们广大车友朋友们啊，夏季高温，咱们长时间驾驶、疲劳驾驶啊，目前也是咱们高速的又一个隐形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你休息不足20分钟的，就属于疲劳驾驶啊。所以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下行车呢，咱们还是啊一定要啊不要去侥幸，因为我们每一起事故背后啊，都是一次侥幸、一次疏忽、一次违规所造成的。所以说呢，大家啊，咱们一定要做好夏季这个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的各项准备啊。咱们希望每一位驾驶人呢，都能够遵法、守法、谨慎驾驶、敬畏生命、平安出行啊，也就一定会远离事故，一路平安。是吧？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啊一案说法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全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

0: 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

0: 指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的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的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

0: 阳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旋律流转间总能邂逅别样的美好。今天的开场曲用轻快曲调来描绘寻常美好，林俊杰《豆浆油条》。

清新的烟火小调意犹未尽，那接下来换一种浪漫的曲风喽，让凛冬的歌声带你奔赴一场梦幻之旅。许慧欣用独特的唱腔演绎《威尼斯迷路》。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王菲的《人间》是用歌声在诉说心境与感悟，淡然的歌声过后，旋律切换风格，褪去温婉，迎来了满腔的热情。吴克群用真挚唱腔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泛泛之辈。

听过心底的独白，我们再来感受歌声里的情绪释放，饱满的声线诠释情感里的纠结和释怀。黄丽玲，失恋无罪。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

0: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音乐里沉淀心情，感受不同爱意的表达。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周德阳与蔡淳佳小夫妻一唱一和，满是温馨，唱响了细碎的美好。温馨的对唱也暂告一段落，清新的曲风会接踵而至，灵动旋律裹挟着夏日的气息，轻松又俏皮。李荣浩《乌梅子酱》。

用激昂的节奏重磅来袭，唤醒心中的热忱。李宇春唱响了青春的态度，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五月天恋爱 ING，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梁静茹情歌，我们下次再见。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0

0: 19块钱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净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过江闹钟的苏东坝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老一辈人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呢，有着惊人的统一性。他们认为只要勤快，只要使劲儿，就能够把家擦得干干净净，就能够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于是呢，他们也是强迫自己不能闲着，有空呢就擦擦桌子，拖拖地，有时间呢就洗洗衣服。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啊，虽然说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干家务劳动，但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他们发现费了很大的力气，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把东西洗干净。也没有办法能够把所有的污渍给洗掉，甚至是发现刚搞干净没多久好像又脏了。很多一些老一辈人呢就更加的勤快啊，你看看很多这个父母亲在家里面好像时时刻刻都不闲着啊，始终是手上忙碌着，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卫生间洗洗刷刷。那其实呢，他们是想要形成一个干净的闭环，但是这个环呢怎么都闭不上。你看看其实年轻人有很多小家庭，他们也没有费多少功夫，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蛮干，而是要用巧劲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四两拨千斤。那其实这种方法也能够解决老一辈人费劲都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有哪些巧劲能够让我们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呢更加的轻松一些。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一些女生都发现哈，这个比如说同一张床，男人和女人睡过之后的这个床单呀、被罩呀、枕头呀，颜色都不一样。这个男士这边睡过的枕头上呢黄黄的，像是黄泥做的一样啊，本来呢是非常洁白干净的床单枕套都弄成了黄色，这种黄呢就像是在上面抹了一层黄油，看着是油腻腻的，也是让人感觉到十分的不舒服啊，影响心情。老一辈人可能每次洗这些枕套床单呢首先是把这些发黄的要手洗，手洗完了之后，有的呢是直接放进洗衣机，有的可能都不用洗衣机，全部都手洗啊，但是呢依然是效果呢微乎其微，这些黄渍呢依然是顽固的在这些枕套被罩上面。但是年轻人不会用蛮力去搓，他们是选择智取，他们的窍门呢就是浸泡然后再揉搓。这个方法其实还是非常高效的，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把黄渍比较多的枕巾床单泡在漂白水的里面，让它呢大概泡三个小时，当它泡的时间比较长了，全部都进入到了这个浸泡之后呢，趁它不注意搓一搓就能够变白，这个黄渍就没有了。当然年轻人也不会蛮干，因为漂白水的时候用的时候不是不能够和洗衣液混合来使用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跳过漂白水用彩漂液，因为这个呢是可以和洗衣液同时来使用的。那这样的话呢一起倒进洗衣机当中，或者说先浸泡一会儿然后再启动也可以。那么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床单被罩难以清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衣服。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小朋友的脏衣服呢脏的是很快，可能前一秒还干干净净粉粉嫩嫩的很可爱，可是一转身的功夫，可能他吃了一口水果，吃了一个冰淇淋，全身都弄成了这个脏兮兮的样子。那如果按照老一辈的做法呢，肯定是脱下来使劲搓搓干净为止啊。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即使费了很大的力气，依旧是这些果子呢很难搓掉，即便是搓掉了一部分也是有明显的一些残留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刚开始可能也会手足无措，但是他们会学习，他们会从网络上看到有没有好的一些解决的方法，也是让自己更加容易的开窍。那其实呢方法很简单，因为这些水果子呢是植物色素，要知道植物色素最怕热，只要是把这个稍微热一些的水浇到这个麻布啊棉布上面就可以了，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稍稍借助一下肥皂呀洗衣液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记住棉麻布才能够用开水，其他的一些布料是不能够使用的。

很多的一些朋友哈，每次和朋友聚会的时候都要穿上新衣服，但是好巧不巧哈，每一次你穿上新衣服吃好吃的，可能都会有一些汤汤水水洒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朋友聚餐的一些川菜、米线、麻辣烫、火锅、凉皮、拉面，这些东西呢真好吃，但是这些东西也非常的容易给衣服上溅上油点子，不穿浅衣服吧，但是又做不到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夏天很热，希望能够穿一个浅色的衣服美美的去参加朋友的聚餐，你说不吃呢也不太现实啊，因为谁都拒绝不了美食，可能老一辈人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一定会说，哎，你吃饭的时候注意点，管住自己的嘴，控制自己的胃，不要让新衣服呢溅上这个油点子。但是忍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吃要吃到爽，因为有解决的一些方法。那你可以用酒精加洗洁精来去除这些油污，那他们是利用酒精的这种超强的渗透力，把洗洁精带入到衣服的深层的纤维当中，然后呢让洗洁精带走纤维深的一些油污。操作很简单，先抹酒精，然后呢涂抹洗洁精，涂抹均匀，然后揉一会儿啊，揉搓之后用热水浸泡，这个油污呢慢慢的就能够稀释出来，能够这个很好的清洗掉一些油渍，然后再放进洗衣机当中，一大片的一些油污就能够很轻松的给它洗干净了哈。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洗个两遍也可以。淋浴房呢是能够让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水不往外这个溅，但是呢也就能够保持那么三两天吧。这个玻璃上的水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头疼。其实呢不单单是玻璃上的，你看有一些电镀水龙头、电镀淋浴器的水垢看着也是让人非常的难受啊。明明刚刚打扫完，但是用那么一两次呢就显得很脏。老一辈人可能就是每次洗完都要使劲的去擦，洗洁精、肥皂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后来也是慢慢的放弃了。那其实呢每一次洗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用自己啊一些方法能够把它给弄干净，不是靠蛮力，而是先用白醋将这些陈年的水垢给它软化，然后再用洗洁精将软化的水垢呢给它松散一下，最后呢用清水一冲就可以了。当然白醋是不能够直接往玻璃上倒的哈，第一是浪费，第二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把白醋倒在这个百洁布上，然后擦有水垢的地方，然后再正常的用洗洁精操作就可以了。不要以为这个方法就是

马上呢天气热起来了，很多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都喜欢光着脚踩在这个木地板上，但是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本来这个木地板呢实现光脚自由是很舒服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木地板太难清洁了，光脚的话可能脚底板不一会儿就脏了，那可能老一辈人会认为你不够勤快，拖地的次数不够多，然而其实呢可能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住好的方法。如果说你每天动用湿抹布湿这个拖把，每天都不停地去拖的话，可能这个木地板呢也是容易泡坏的。那年轻人呢也是有一些方法，首先第一步先除灰，用魔术拖把把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灰尘各种一些毛屑呢给它清理干净。第二步呢就是用这个洗洁精加白醋，然后就用热水给它稀释拖地，这样组合拖地之后呢不仅干得快，更没有水渍，而且越看越舒服。当然拖完之后呢也可以立马用一些吸水的抹布把地面的一些水呢给它擦干净，这样不仅能够把地板擦得很干净，而且很有效地保护了地板，更是能够实现了光脚的自由。

0: 如果你经常自己做饭的话，就会发现啊，比如说你想喝一碗粥，就会发现无论是你煮的粥还是用破壁机豆浆机打的粥，底下容易糊底儿，或者是容易沾上很厚的一些黏糊糊的东西。老一辈人呢可能会找一些长刷子呀，给它不停的刷，刷到干净为止。但是由于破壁机下面呢有刀片挡着这些能刷干净的地方，那也是刷得非常的费劲，而且呢还容易伤到手。年轻人呢不会那么费事，他们呢可能会用一些洗碗粉洗碗块给它放进去，再按这个豆浆模式呢给它煮一遍，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了。假如说你没有这个洗碗粉洗碗块的话，也能够去自制一些清洁剂，比如像两个鸡蛋壳、一勺盐、两勺白醋、一勺小苏打，全部倒进去之后，同样按照豆浆模式给它操作一遍，这样的话也能够打扫得非常的干净。你看，其实说了那么多，清洁呢不只是用蛮力，也不是说你一定要非常的勤快，那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之后，用一些奇思妙想，也能够让家务劳动变得非常的轻松。好，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也是欢迎各位随时能够来和我们留言，把你的一些家居选购方面的问题呢，能够发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有位朋友，他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他说呢，想为家里面添置一台风扇，但是现在市面上的风扇品种非常多，什么塔扇、冷风扇、无叶风扇、空气循环扇，到底有什么区别，该如何挑选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要降温。成天如果关在空调房当中呢，降温效果确实好，但是室内的空气的质量有明显的浑浊感，脑袋昏昏沉沉的，很难受。所以除了空调，风扇呢就成了第二个能够让我们凉快下来、强度运转的一个。

0: 运气了，但是对于风扇真的是有必要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了。我们先来看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风扇，首先呢是落地扇，单头的这种这个单风扇，多个扇叶直接的摆头落在地面上来使用，多以自然风制冷效果还不错为主。像冷风扇呢，是通过自然风以及输入一些液质的冷剂，比如说呢可以加冰加水，它是也没有这个扇叶的。塔扇呢同空调扇呢有点类似，区别是空调扇呢为无辅助的液体制冷，没有形状的一个塔扇，而这个塔扇呢就像是一个柱子一样立在地面上。循环扇这个它的目标对象呢是空间，是这个空间，风速比较大，送风距离远，外观呢也是像一个炮筒一样，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空气长距离的一个送风。还有一种就是无叶扇，它是没有扇叶的，造型呢像是一个中间掏空的一个圆环一样，增加了空气制冷以及流动的这样一个空间。其实从刚刚说到的这几种风扇来看呢，类型是不一样的，制冷的原理也不同，对于吹出来的风的效果和适用的场景也是有差异的。那么到底该如何选呢？哪一种更适合我们的室内来使用呢？其实呢，哪一种适合自己，我觉得有必要问一下自己，你的需求是什么？一般来说的话呢，需求就是第一，静音，噪音太大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休息，或者说你的工作生活呢，都感觉到很吵。第二呢，就是风量足，风距远。第三呢，吹风不头疼，这个也非常重要。有些人呢，之所以不想用风扇，就是感觉风吹得很难受，最好是能够有那种凉爽的感觉，没有风感。第四呢，就是空气这个循环最好是能够好一些。风扇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吹到风的地方感觉凉爽，吹不到的地方感觉还是很热的，最好是能够循环起来，改善一下整体的空气质量。那么满足了这几点才能够适合长时间在室内使用，然后呢搞明白各类风扇的特点，那么我们也是把风扇的一些优缺点呢跟各位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先来看一下落地扇，落地扇它的优点就是便宜，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吹风的距离短，噪音比较大，吹久了可能会头疼。小的时候，那可能没有空调，或者说空调用的比较少的情况下，那就是落地扇。一般来说，我记得好像都有一个定时的开关，定那么一个小时，睡着了，可能也能感觉到热，只不过是呢，热感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它就自动停下来了。第二种呢是冷风扇，它呢优点就是具有加湿的功能，你可以加水、加冰都可以，这个凉爽的效果呢也是比较明显。它的缺点呢就是体积比较大，噪音大，因为湿度较高，用久了容易得风湿，需要经常的去加冰加水，不是说加一次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第三种呢塔扇，它的优点呢就是占地面积比较小，像是宽窄度呢都很小，无论是侧面看正面看呢它不是特别的起眼，它的缺点就是噪音稍稍有一点点大，而且有灰尘的话呢不太好打理，没有办法调节上下角度，所以呢风向比较低，经常只能够吹到腿，不能够吹到我们的上半身。很多人呢比较喜欢的就是无叶风扇，感觉它非常的时尚。它的优点呢就是造型比较奇特，没有风叶不用担心刮伤，也没有带这个，一般来说呢是带有这个空气净化的功能，所以价格可能稍稍贵一些。它的缺点就是噪音大，风量小，吹风的距离比较短。像落地呢，落地扇还有一种叫做落地扇的直流款，它的优点就是直流的电机更加静音，风叶多啊，比普通的风叶要多一些，这个吹出来的风呢更加的柔和，档位也比较多，可以自由的调节。但它的缺点就是风距相对来说也比较短，一般来说的话最长也是在5米左右，长期吹人的话还是感觉到有头疼的感觉，很难真正的让空气流动起来。 那么像循环扇的话，它的优点就是噪音小，风距远，室内的空气循环效果非常好，柔软，吹风呢不头疼，多档位多角度的能够调节。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普通的风扇要贵一点，风力非常的强劲，一般呢不太适合直吹。很多家庭呢循环扇是搭配空调，让整个房间呢能够这个比如说制冷效果比较均匀来使用。从刚刚说到的这几款风扇来说的话呢，你要是想吹感不是很足，或者说比较舒适的话，可能无叶风扇和空气循环扇比较合适。无叶风扇呢是在空气净化功能，吹风不头疼，而且档次和颜值都在线，噪音呢一般来说会在40分贝左右，价格相对可能会高一些。空气循环扇呢是利用超长风距快速的对流调节呢这个我们整个的空气的环境，噪音比较小，风呢也比较的柔和，吹人呢不太感觉到头疼，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着这个半空来吹的，搭配空调使用能够迅速的打散室内的空气，能够融合凉风，制冷的时间呢缩短不少，还不用受这个空调直吹的一个冷气的困扰，更适合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那么像空气循环扇如果真的想买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要点的哈，比如说空气循环扇网上测评很多，专业术语呢很多人看的也比较的头疼，其实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不少的品牌也是有一些测评，市面上能够见到的一些大品牌呢也是有很多博主做了一些对比。隐藏的一些优缺点呢，我们可以单独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呢，第一，产品总体的大小的差异不太大，但是呢传统的这个风扇来讲的话比它小很多，占地空间小，方便携带，比如说你从这屋挪到那屋的话呢都不是特别的费劲，因为它比较的轻巧。那除此之外呢，而且还有多档的一些调节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无论是再小的风或者再大的风，这种感受呢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调节。送风角度来说的话呢，角度越大能够覆盖的面积也就越广，空气呢循环就越好。空气循环扇的送风的角度除了可以左右旋转，还能上下调节风量，能够最大程度的将空间的各个角度的这个风能够循环起来，而且它有一些呢只有这个调节角度呢这个没有死角，基本上每个角度都能够把它这个送风到，可以说是角度能够最大化的调节。像电机方面呢，电机关乎着风扇使用的噪音的大小，通常呢直流电机噪音是低于交流电机的，这个在挑选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柔风的程度，空气循环扇的风力足，风距远，但是这就导致吹出来的风呢不够柔和，不太适合直接对人吹，而是适合搭配来使用。如果你想直接对人吹的话，那么就稍微把这个距离放远一些，那么对我们的上半部分半空当中来吹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送风的距离和功率，功率越小越省电，送风距离越远，空气循环的范围越大，效果也就越好。风距呢，有一些都能够达到10米以上，那基本上呢也都差不多，而且它的功率基本上是在30瓦左右啊，功率也不算特别的大。当然也有更小一些的25瓦，大一些的话也就是35瓦左右，基本上呢也是大差不差的。这个呢电这个都不是特别的费电。只要是市面上能够看得到的啊，大品牌的我们都可以去选购一下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你想要送风10米20米的，还是想要它的风感更足一些的，档位调节更多一些的呢，以及它的电机到底要看清楚它是这种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那么在挑选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要挑选的一个重点。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比较在意就是颜值外观，当然我们可以挑选一个和自己家庭装修 匹配的这样一个风扇。其实现在呢，风扇越来越美观了，很多人之所以装修之后呢不想用风扇，就是觉得它可能和整个家庭的装修格格不入，而现在的风扇其实越来越好看了，能够挑选到和家庭装修相匹配的一个风扇。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你回来。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大工程备受人们的关注，那就是铺贴瓷砖。它的花费时间比较长，它花费的金钱也比较多。那么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基本上很多人认为，我只要把瓷砖选好了，工人不错的话，基本上就会被认定是一个好的装修。相反，只要瓷砖选错了，工人贴的又一般，就会认为我家装修不太好。这样说呢也没错啊，相比较隐蔽工程来说呢，它确实有一些面子工程，但是呢这个花费比较多，不一定说你花了钱了就一定能够做好。因为瓷砖的项目分为两项，一个是瓷砖购买，一个是辅料购买和工人的铺贴。瓷砖购买的话，如果是业主自己的行为，只要不贪图大便宜的话，基本上买的砖都还是不错的哈。辅料购买和人工铺贴的话，基本上有一些是连在一起的，看似简单，实际上呢也有一些猫腻在里面。所以有一些工人那可能为了省事儿，为了想着取巧，可能也会这个把一些歪心思花在上面。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在铺贴瓷砖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容易踩坑的一些行为。首先呢，就是泥工在铺贴的过程当中哈，他们可能为了赶工期，一天能够多贴几个平方，可能会把你买来的一些比如说拼花砖呀给它贴错。大部分的一些师傅还是很好的哈，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也有一些师傅呢，他可能这个比如说想多挣一些钱，那么在贴花砖的时候呢就没有看清楚花纹，以及我们有一些木纹砖需要人字拼贴或是鱼骨拼贴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就随随便便的给我们没有按那种正规的花纹贴上去。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赶出来的工期，但是铺贴以后啊，它非常的那个难看。不仔细看的话可能不太明显，但是仔细看的话花纹贴错了还是很难看的。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铺贴瓷砖都是按平方来收费。那虽然说他一天多铺贴几个平方能够多赚几百块钱，但是养成了这种粗心大意干活的这种习惯，那真的是让他来重新给你起掉重铺的话，其实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寻找工人之前，我们可以去他的工地去看一看，看看他的这个干活的仔细的程度到底怎么样。那有一些工人他确实可能不是故意的哈，他也愿意为自己的错误去买单，那无偿为你整改。但是有些工人他可能也不太承认自己的错误，反正呢已经贴好了，你要是自己买砖呢，我也可以给你重新再铺贴。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脚毛的情况了。所以呢，对于铺贴瓷砖这样一个工种来说呢，不要只是听工人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到工地经常去看一看，去观察一下。比如说去工地多监监工，看他们细不细致。其实你在与不在的话，有些时候啊，其实效果还是不太一样的。第二种情况呢，可能有一些半包的会在这个辅料上去做手脚。有些呢是瓷砖自己购买，辅料的话呢有些是我们买，有些可能是工长呀或者说是半包的公司呢给我们提供的。那这个时候也会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报洗水沙的价格，实际上购买的是普通的沙子。沙子呢是我们铺贴瓷砖呢必备的一个辅料，那有人呢可能会给你报水洗沙子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不在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拉来普通的沙子，反正你也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价格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关键不是价格的问题，关键是如果真的是用那种给你铺贴出来的话，一旦铺贴完了，你可能真的是发现不了，全部都埋在我们的瓷砖下面了。 有就是瓷砖背胶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是全瓷砖了，全瓷砖呢需要是滚涂背胶，这样的话粘贴更加的牢固。背胶用量呢本身不太大，但是呢有的工人可能为了省钱，那么只给瓷砖背面贴背胶，不给墙面刷背胶，这样的话虽然省了钱了，但是后期你的瓷砖很大概率有可能会掉落。有的工人呢购买了一般品牌的背胶，然后呢换成这个普通的这种胶啊，可能会省钱，但是后期呢也有掉落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说，品牌的背胶和一些普通的背胶，它其实不光是省钱的问题，它在质量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不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购买背胶，也有可能中间呢可能会和这个老板呢有一些利益的一些往来。所以背胶在一个整个瓷砖铺贴过程当中非常关键，一定要买到大品牌一些好的产品。如果说是网络上比较便宜的大品牌，那么我们也要擦亮眼睛，那是不是不是正规的渠道，或者买完之后也不能够很好的退换货，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当然不是说网购不好，而是说有一些产品呢是不太适合网购的。还有呢就是报价的陷阱啊，瓷砖铺贴的工人呢都是靠手艺吃饭的，按照铺贴的面积来计工费，人们在找工人的时候呢也是总会比一些价格，总想找一些便宜活又好的工人。这个时候呢工人的报价可能就有猫腻了，看他好像是铺贴一平方单价便宜，但是他们在切割比如说打磨海棠角、地漏还有墙压地这些方面呢不给你报价，等活干完之后再给你写上。这个时候呢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啊，不然可能他们后期留一点点活不给你干也很麻烦。本来是想省钱的，但是加上乱七八糟的，你反而是多花钱了。所以一定要留心工人的报价的陷阱，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这个工人他报价呢可能不太一样，他的计价方式也不一样。

要一定问清楚有没有额外的收费的项目。假如有的工人单价低于市场价，要么呢就是活不好，可能要么就是有一些隐形的收费没有告诉你。要注意的就是瓷砖在切割下来的一些辅料啊。你看瓷砖在铺地的时候呢，肯定会用到切割，就会有损耗。那么这些切割下来的废料其实都是装修垃圾。正常情况呢，这些东西应该是由贴砖的师傅扔进你这个垃圾袋当中整理好了啊。无论是他自己还说我们找工人，就是我们要扔到这个运送垃圾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一些可能工人就是把切割的这些碎渣子呀什么的就直接埋在了水泥砂浆当中啊，它这个没有给你很好的捡出来。还有一些烟头呀、塑料布呀、毛巾碎屑呀等等，他们通通的搅拌在一起了，根本不把这些东西挑出来。那怎么办呢？可能我们如果不去现场盯一下的话，也不一定能够知道。那其实只要偶尔去工地看看现场的卫生的情况，现场的整洁度就能够判断一个大概。只要现场不是特别脏乱的话，工人是会把脏东西挑出来的，前提也会帮你把一些瓷砖的区域呢打扫干净。

在购买瓷砖的时候呢，正常来说哈，无论是我们自己买还是装饰公司在给我们预算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多算那么一点点的。这是因为呢，怕是有一些损耗，可能是我们再次购买的话，第一是麻烦，第二呢，万一买不到同一批次的话呢，可能也是这个铺贴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正常情况下呢，是会多买一些。如果说你遇到的是他让你买的非常多，而且你问到的店里面又是不退不换的啊，比如说你买多了，他也不能够给你退换，这种情况下，那就要警惕，是不是啊有一些猫腻在里面了？正常的损耗呢，多买几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瓷砖在铺贴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按这个面积来计算的哈。有一些工人呢，他可能也不会觉得你这个一定会测量这个面积，于是呢也会多报几个平方，或者把损耗的瓷砖也报给你，就是为了多拿一些工费。这个时候呢，这个工费你可能会觉得啊多这个几百块钱也就算了吧。有一些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费事儿啊，但是你想想，虽然说我们不差这几百块钱，但是关键如果说这些工人每一家都给你多报几平方的话，那么也真的是变成冤大头了。我们再来看看瓷砖铺贴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瓷砖铺贴的图一定要以平面布局为基础设计，把大块小块呢都设计好，比如说有一些切割的小块，那么我们就藏在大家具的下面，或者说不影响整体观感的地方，不能够以毛坯原始结构为基础布局。第二呢，一定要检查一下瓷砖缝隙里面的水泥是否清理干净，并且要及时的清理，不然的话如果有一些瓷砖的水泥没清理干净，后期做美缝就非常容易崩瓷。第三呢，就要检查工人干活时候他们的工具放地面的地方是否有保护，没有的话很容易刮伤碰坏地面。第四呢，就是要检查一下平整度、垂直度和阴阳角是否方正，越方正方便后期他们比如说在安装的时候呢就规整一些了，而且在打这个美缝时候呢也是更加能够很好的做到横平竖直。像圆弧四角呢，这些有些呢是要额外收费的哈，那属于情绪价值的工艺了，可能也不一定有具体的用处，就要看个人了。如果你喜欢这些有圆弧开角的地方，那么就可以做。如果你觉得反正这些圆弧可能会被家具遮挡，也是无所谓有没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也不需要用圆弧了，自己根据自己家的预算来定吧。好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关于瓷砖铺贴，如果说遇到一些猫腻的问题，我们能够察觉出来啊。其实大部分市面上的一些师傅，他们还是做活非常的仔细和有良心的，因为毕竟呢，可能你还有亲戚朋友要介绍给他。如果说他是挂靠装饰公司的话，那如果你反映装饰公司之后，可能他的这个。

0: 日子也不太好过，所以呢基本上来说这些师傅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就怕是你可能从这个市场上自己找的一些工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挂靠的公司，那他的手艺呢你也没有看过他之前装修的一些家庭当中的样板，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了，我们就要考察一下这个师傅的手艺到底怎么样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天气一热呢，蚊子又要开始动弹起来了。估计大家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耳边偶尔也会出现嗡嗡嗡的声音。说实话呢，有些时候啊，这个很奇怪，我们一关灯睡觉的时候能够听到，但是一开灯就是找不着。那现在的蚊子呢，我感觉也是进化了很多哈，而且各种防蚊的一些妙招，市面上很多的一些网友呢，以及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会各显神通，各有各自己的一些方法。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方法呢不好用啊，想学习下的话，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各位来聊一聊防蚊的妙招有哪些。首先呢，第一可以自制驱蚊水，家里面呢一些日常用品其实可以自制成这个驱蚊水，作用虽然短暂，但是呢好用而且不费任何的力气。比如市面上呢这些驱蚊水呢，喷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喷到我们的腿上，喷到我们的手上，或者说是空间当中，那可能很好的是能够驱蚊的。方法非常简单，比如说家里面有常备的一些藿香正气水，再兑那么一点点纯净水，按照1:1的比例混合一下，灌进这样一个小喷壶当中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可以随时的这个带在身上，万一被蚊子叮咬了，或者说想要驱赶一下蚊子的话，就在胳膊腿上呢喷一喷，或者家里面喷在某一个这样一个湿毛巾上面，也可以能够更好的让我们整个空间加湿，也能够散发一些这个味道，可能呢蚊子就是避而远之了。其实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藿香正气水的这个配置驱蚊水呢，大家之所以觉得好用，原理就是在于它有刺鼻性的这个味道，那对蚊子的感知呢是带来的一定干扰。而且呢，藿香正气水的味道确实很浓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闻的时候都觉得不是特别好闻，所以呢也就形成了你周围拥有一个干扰区，所以它是能够防蚊的。

样呢，就是自制驱蚊包。这个思路呢，我觉得可能操作起来比刚刚说到的驱蚊水要稍稍的麻烦一些，但是它用的时间比较长，它并且是可以持久一些的哈。因为每一个地方它可能环境不太一样，如果说你家里面偶尔只有一个蚊子的话，暂时又找不着，我们可以用驱蚊水。那如果说你是一楼啊，经常这个某一个房间它这个窗户呢可能会有一些缝隙，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驱蚊包啊来给它遮挡一下。这个驱蚊包呢有一点点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面可能会有的这种香包是一样的，像艾叶、紫苏叶、金银花、藿香还有薄荷，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可以驱蚊的中草药。那你可以再加上一些白芷等等，菖蒲都可以啊，自制成一个驱蚊包。用好看的一些布料呢给它缝一个小包，或者说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小布袋啊，本来是装一些小化妆品的，我们也可以把刚刚说到这些中草药给它装起来，就变成了一个纯天然比较安全的一个驱蚊香囊。制作完了驱蚊包之后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挂起来，比如说挂在客厅、挂在卧室门把手上，或者说是挂在容易进出蚊子的窗边。这个呢是不碍事儿的，气温呢这个温度也可以很好的给它空气对流，能够起到很好驱蚊的效果。并且其实这些中草药我觉得味道淡淡的也非常的好闻。第三种方法就是增加防蚊的纱窗，除了化学的一些方法之外，那最直接的路子就是物理隔绝，就是尽可能的阻止蚊子能够分进屋里。比如说我们直接在这个窗户的金刚纱上又增加了一层防蚊的纱窗，这个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金刚纱的这个纱网比较大，孔比较大，可能对于小蚊子来说是能够自由进出的。那如果再加一层防蚊纱窗的话呢，是能够起到很好的遮挡作用，而且呢也不太影响通风，可能风量会小一些，但是呢还是能够有一些这个风，柔和的风进来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是有小朋友的话，哪怕是有一个蚊子你发觉不了，第二天可能小朋友的脸上手上也容易有包，那么也可以用蚊帐。蚊帐的话呢，可能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物理隔绝的方法。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觉得我家里面的装修呢已经很好了，并且呢新装修的房子窗户门是不可能有这个蚊虫进来的，那像卫生间马桶啊这些也都是很好的用到了一些材料，那它都不会蚊虫进来。但是就怕什么呢，其实现在蚊子呢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进化了，蚊子是可以跟随人去进电梯，进完电梯之后呢，你出电梯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出来的，并且呢这个你开门的时候它可能就尾随你进入到了房间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觉得哎，我家里面都住20多楼为什么还会有蚊子呢，那可能就是因为蚊子和你一起进入电梯上了你家门来了哈。那其实这个方法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这个方法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会买几盆这个驱蚊的盆栽放在门口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放在你的这个大门的过道两侧啊，那可能蚊子闻到了，虽然说到了你这个楼层，但是它闻到了这些盆栽的味道之后呢，它可能不会接近你家附近的门框这个边上，也可能会这个离开这个离你家比较远的一些地方。还有呢，我也见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在自己家的走廊上去点蚊香，白天的时候倒无所谓，特别是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天气天慢慢昏暗起来了哈，这个蚊子慢慢就会多起来，也会使它这个活动的空间，可以在走廊上去点一个蚊香，不一定是在放屋里，就放在门外，因为比如说从你下班6点多到10点多这个时间可能是开关门比较多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蚊香点完了它就结束了，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就怕是经常在家，比如说老年人的话他可能白天要出门，那么你可以在白天经常出门的这个时间段点一个蚊香在门口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隔绝的作用。如果说是家里面的话呢，也可以点这个电蚊香、灭蚊灯用这个电苍蝇拍都是很好的在家里面能够使用比较安全的一些方法。除此之外呢，刚说到这些盆栽，那如果你

你想买的话，像薄荷、迷迭香也是能够放在家里面比较安全的。好了，刚刚说到这些方法呢，都是很好的，能够比较安全驱蚊的方法，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安然度夏吧。好了，稍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近日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高邮南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占据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长蛇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一些知识。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聊聊生活，聊聊房子。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魔术共振。房地产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的阶段，魔术共振的新阶段，深度的智联也是发行了大型的模型以及三大的核心产品，我们今天简单的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是迈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魔术共振的行动的推进，数据与模型的融合， AI 赋能新质生产力已经是成为了不动产转向核心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最近以走进那扇门不动产的数模共振为主题的深度智联 AI 加不动产生态大会及2026新品发布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次的大会呢，也是紧扣数据为基、模型为器、场景为核的战略方针，依托 AI 的原生技术深耕高价值的场景。现场呢也是正式发布了房地产行业的大模型 DeepLink RELLM 啊，并且呢也是推出了企业级的 AI 原生的工作平台、泛地产的知识优化的解决方案、极客问道，以及全球首个房地产经纪人智能体易居小星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产品呢，也是首次发布。此外，围绕不动产的多元的业态，深度智联还展示了涵盖极客风潮、银发数字等一些场景的 AI 使用的场景啊，那构起了覆盖企业工作、营销认知与买卖交易的高价值场景的 AI 应用体系。当然，这样的一些体系的建立也是为不动产的数字化转型交出了可以复制以及可以验证的答卷。当然，作为大会发布的核心的产品之一，深度智联企业级的 AI 原生的工作平台呢，也是首次的在这样的一次大会上进行展示。所以针对房地产营销，深度智联也是推出了泛地产认知优化的解决方案，叫做极客问道。相关的业内人士就表示，卖房子30年了，最本质的工作就是将房子的数据、优势、卖点总结成可以面向购房者的一个问答的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房产的销售员都了然于心，并且可以有效的、快速的传递给那些潜在的客户，最终引导销售转化。所以在 AI 时代，豆包、DeepSeek 等一些大型的数字模型，那就是房子在线超级的销售员。所以如何用专业的方法来去解析这些产品的数据啊，以及表达他们的卖点，让购房者可以在漫长的决策过程当中通过 AI 来获得满意的答案。所以 AI 时代的地产超级销售员极客问道啊，就此展现他的专业的功能。所以你看，各行各业呢都在使用 AI， 那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再来聊一聊关于五月份的一个土拍的情况。五月份土拍的规模同比收缩，优质的宅地保持热点的状态。今年的五月，各地持续严控增量，土地的供应的规模呢也是延续了同比回落，优质的地块呢占比呢是比以往呢维持了近一年的一个高位啊。各地 意土拍继续保持点状的热度，月末的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环比延续了年内的低位，同比是延续回落。供应的规模方面，截至到本月的25号，本月供应的土地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697万平米，环比小幅上升，同比呢是维持下跌。从市场的热度来看，这个月平均的溢价率是达到了5.8%，但是仍然是高于近一年以来的平均水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从不同的一些这个方向和方面啊，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啊这个五月份的一些房地产的情况。首先我们从供应的方面来看，各地呢也是践行控增量，交易规模呢都是维持在低位。本月的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达到了3697万平米，环比是上升了 12.6%， 同比下降了 23%， 成交了2178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 5%， 同比下降 27%。 从热度来看，稍有回落，但是仍然是高于了年内的均线。五月份的平均的溢价率呢是为 5.8%， 环比下降了 1.8%，同比呢是下降了 1.3%。北京的太平桥、杭州的未来科技城以及珠海的香洲等等这样的一些高总价的宅地均实现了 15% 的溢价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分布，三线城市的成交金额同比的降幅是最小，一线城市呢同比下降 20%， 二线城市回落 39%， 三四线城市呢同比回落了 3%。 所以预计啊，后续的核心城市将持续聚焦优质低密的宅地供应，叠加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红利进行释放，以央国企为主的房企拿地的信心也在稳步的修复，核心区域的宅地的热度将维持在高位，商改住、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也是成为了供应的重要的补充，契合人口流入与城市功能升级的需求。另外就高总价的地块的成交的情况来看呢，高总价的成交的地块可能仍然会成为比较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前十的地块的分属的八个城市当中，核心的城市的单月的土拍规模呢是普遍下降，那其中榜首就是为深圳的大运新城地块，它是如期由华润置地以 70.45 亿元的底价竞得。这个地块呢，它原来呢是规划要建设大约700米的中国的第一高楼，但是后来啊，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流动性呢也是陷入到了这个危机啊，两次的司法拍卖呢都流拍了，那最终在去年的时候是由深圳市政府以68亿元收储，并且呢是引入到了华润啊来进行重启这样的一个项目。再从单价榜方面来了解呢，北京、杭州、珠海三宗高溢价的宅地分别是位列了前三。那其中北京的太平桥地块呢是地处西三环以东、丽泽路以北，那这个片区其实是已经经历过了超过20年的一个土地的断供了，所以地块本身是具有极强的地段的稀缺性，所以它会卖得特别好。另外呢，最终还有就是这个太平桥啊，北京太平桥这个地块，它经过了155轮的竞拍，由保利发展以 41.5 亿元竞得，溢价率呢是达到了 15.4%， 地块的规模的建筑面积 7.2 万平米，名义的楼板价哈是每平米在57000左右，那扣除了配建后的地块的楼板价大约是在66000左右啊，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呀？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未落户的一些常住人口子女入学以及公租房保障不再啊卡你户口这件事情了啊。一大批此前因为户口的问题而受限的民生需求呢，正在被系统性的破解。最近国务院也是发布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那其中呢，它的总的目标就提出，由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要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个文件当 中啊，也是明确的备注了一些关注到的，大家很关注的，像子女教育以及保障住房等一些问题。那其中呢，就提到了要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到常住地学前教育以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的服务范围，推动更多的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纳。

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居住在城镇人口的数量已经是达到了9.52亿，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呢也是攀升到了67.74%，而乡村居住的人口呢为4.53亿，占比是达到了32.26%。所以安居乐业呢是安居是乐业的前提，解决好住房的问题，可以让未落户的一些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住、住得安、能成业，这也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一个内在的需求。那相信这次出台的相关的政策呢，也是为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促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啊。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环节，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080来进行我们的线上咨询。另外我们的开吧 APP 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的直播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可以啊来我们的线上平台进行留言，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线上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话题。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拉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7: 评
0: 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啊。那在聊话题之前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互动的方式啊，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呢，就是第一房产我们的开吧评论区，大家呢可以在开吧 APP 当中呢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有问题呢您可以留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抖音号曹客说房的评论区，那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呢也可以啊来进行留言。那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大家要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在12点半之后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曹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这一轮城市更新，居民唯一需要出钱的领域是什么呢？与此前棚改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国家城市更新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线路卡和任务书。作为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的专项的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自近期发布以来呢，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规划在目标指标以及任务部署上都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和此前棚改等一些相比，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规划要求的好房子是什么？近年来一些极端的天气也是频发，我国城市排水的能力又该如何提升？那今天呢，就这样的一份全新的

0: 规划的任务图，以及呢我们今天啊提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的，曹老师。
1: 好。最近呢，这个国新办举行了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政策例行的吹风会啊，在介绍这个规划的有关情况的时候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啊，回答了这个记者的现场提问。在这个目标的设定上呢，规划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啊，设定了2030和2035啊两个目标。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还有这个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啊、量力而行啊、在科学确定实务期间各项指标的一个具体任务量，做到呢可感知啊、可量化、可评价啊，让人民群众呢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
0: 嗯，没错。那居民唯一需要出钱的领域是哪些呢？根据规划的设定的任务单啊，如何该推进？有专家就表示了，说15-5期间呢，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的投资，不仅是居住空间的更新的投资，当然还包括了产业空间、基础设施空间、公共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等一些更新的总投资。那最让老百姓关注的一大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城市更新需要居民自己出钱吗？
1: 嗯，是的。专家表示呢，居民需要出资的部分呢，是仅限于自住的老旧住宅的更新啊、产业空间的更新呢，以市场主体投资为主。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获取经营收益是出钱的主力。政府呢，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的更新，以政府财政投入、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啊，这些为主。
0: 嗯，没错。那与此前的棚改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不少人也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此次城市更新和此前的棚改等等相比，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1: 对于这个问题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文忠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呢，之前的棚改啊是单一的物质空间改造。啊，现在的城市更新呢，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协同的综合改造提升，更加突出呢以人为本，更加强调项目啊、片区乃至城区层面的一个整体可持续的发展。
0: 嗯，那另外还有就是刚才也是提到啊，说现在呢有不少的一些这个极端的恶劣的天气，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雨水会比较多，有一些城市呢在下过这样的一些大暴雨之后也是出现了这个水淹的这个情况啊。那对于城市的排水能力比较落后，城市的地下管网是看不见的里子，当然也是撑得起的安全的底子。那这两年极端天气频发，近期呢也是多地发生了一些暴雨，过去呢城市排水能力是否能在今天看来是有一些落后了呢？那又该如何去推进城市排水啊？这样带来的一些问题。
1: 要解决和预防这些问题呢，一个呢是推进城市的体检啊，就是对现有的城市排水管网进行排查，重点呢先解决现有管网老化破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城市排水管网的一个设计水平，统一标准。设计形成一体化的排水网络系统。第三呢，就是按照海绵城市的理念系统治理容易积水的点修复和增强河湖水系的一些蓄排调节功能，推进污水收集、处理、排放、收纳水系一体化的管理。
0: 嗯，是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呢，也是对于城市更新这样的一项任务啊，有了全新的一个认知，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那接下来呢，不少的城市已经是开展了城市更新，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城市特点，那也会根据15-5的相关的规划啊，按照不同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特点来进行城市更新。 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一个话题，也是和大家讨论了一下。因为说到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呢，提的比较多，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就在有一些疑问，到底什么是城市更新，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钱怎么样去出，怎么样去花，和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我们今天呢也就此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话题，以及各个城市啊对于城市更新的一些比较优秀的案例，都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对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会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

0: 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8: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7: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啊，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评估租房等等都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咨询啊。曹克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解疑答惑。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开通，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克说房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集中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克老师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88980。好了，曹老师。
1: 好的。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在网上这个浏览信息啊，发现关于这个老破小的这个报道呢是非常多啊，标题呢也是非常醒目啊，说老破小逆袭啊，老破小翻身啊，什么疯抢潮来袭，20万亿红利啊等等。其实也难怪啊，老破小它的这个数据摆在那里啊，确实是非常亮眼啊。你像上海3月份说二手房成交冲到了2.8万套啊，和总价300万以内的房源占比达到了72%啊。说北京300万以下的这个老破小的成交占比已经摸到了78%啊。换句话说，就是北京几乎是每10套成交里面就有8套是300万以下的小房子啊。天津啊，说有人一次性扫了7套老破小啊。成都有人330万拿下了8套小户型。
0: 嗯，
1: 媒体上到处都是什么抄底抢筹，什么最后窗口期啊，这些亢奋的报道。但是你只要稍微的细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有违常理的现象，就是老破小本身呢它也没有多出一间房，对吧，也没有多涨一平方，

0: 砖还是那些砖，墙皮还是那样掉，他凭什么突然就逆袭了呢？对吧？咱们先说说大家为什么要买老破小。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资金有限，是吧？钱里确实不多，没多少钱。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哎，来这个城市短期居住啊，不一定常住啊，买个小一点的，是吧？还有呢，就是临时过渡啊。还有呢，就是房子呢有好学区，小孩上学，这个呢也算是自用的需求，但是呢总体占比不大。还有相当的一波人呢是看中了老破小的什么呢？老和破，
1: 想投资。
0: 哎，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期呢，在大拆大建的这个政策的引导下，这些老房子破房子是极有可能被拆迁的，对吧？一旦划入拆迁范围 A， 哎，那暴富的机会就来了。那时候一套老房子的价格不取决于它能不能住，采光好不好，户型方正不方正，而是取决于它有多大概率能被划进这个拆迁的红线，是吧？更荒诞的是呢，在这个定价逻辑下，老和破就是加分项了，是吧？墙皮越掉，管线越老啊，楼越歪，越接近危房的认定标准，反而最有可能被列入拆迁的名单。越能被拆就越能暴富啊，那一套房子啊，越不适合住啊，反而越值钱。
1: 是的，
0: 中介带你看老破小，从来不聊采光啊，不聊什么动静分区，也不聊楼层，就跟你聊，你看隔壁那个小区去年就拆了啊，赔了多少，街对面那块地规划改了啊，以后要建啥啥啥。那时候老破小的价值根本就不是它的居住属性，而是什么呢？而是投资属性。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住建部在2021年的8月发了一份文件。叫什么呢？叫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当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一个通知。通知非常明确，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面积的 20%， 是吧？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或项目拆建比例不应大于2。翻译成人话就是，以后不允许成片拆了，最多动20%的量，而且即便拆也是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的路子，不是推倒重来的那种做法。到了2026年，这根红线不是松了，而是什么呢？而是通过两件事儿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既成事实。一件事呢是2022年的一月份，就今年一月份，自然资源部跟住建部联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把规划弹性、存量土地的利用、微更新项目的许可豁免清单全部制度化的落地。另一件事呢，就是原拆原建模式在各地铺开，房子还是你的产权，面积基本不变，拆了重建的钱业主出一部分，政府补一部分，你得到的是一栋更安全、管线更新的楼，不是一笔天价的补偿款。哎，这呢就把所有的这种拆迁暴富的那张彩票啊，从这个印刷厂这个环节呢就给掐了。
1: 嗯，是的。
0: 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推动的这个城市更新方向，用的这个动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改不是拆啊，换水管、换电线、加电梯、补车位，是吧？建社区食堂、装智能门禁。2026年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盘子资金投向写的是明明白白，用来改善，不是用来清空啊。居住舒适度比较低，拆除啊有遥遥无期，很多业主的这个心态呢就崩了。于是我们就看到老破小在过去的这5年里啊，价格呢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好房子都在不断的下降，这些30-40年的这种老破小，从居住价值上来看呢，妥妥的是属于被淘汰的产品，价格是不断的探底啊，折扣折的确实非常大，有的基本上怎么说呢？有腰斩都已经无法形容了，啊，这个折扣打的都已经打到3折2折了，啊，远的不说，就算是咱们徐州市中心二环以内，几万块就可以买到一个一居室的这种啊小户型。时间来到2026，政府呢已经发文全面启动城市更新，老城中心原则上不新增供地，更新一块盘活一块才会让你增加一块，不管是改造还是拆迁，城市更新的启动呢会让城市中心区的这个土地价值啊是可预期的增加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看看现状，超低的价格，黄金的地段和 和越来越低的银行利息相比，老破小呢很快就被市场的资本给盯上了。一些一直存在但是被遮掩了好多年的一些朴素的一些价值被充分的挖掘出来了。首先第一个价值就是地段，这个地段而且是远郊新房永远复制不出来的那种好的地段，是吧？城市中心的老破小脚下踩的不是砖，是这座城市从上世纪就开始沉淀的一些核心的公共资源包。地铁口十分钟，三甲医院步行15分钟，菜市场没走几步就到，是吧？商圈走路就能到。好学校的这个溢价虽然在缩小啊，但物理的距离摆在那里，这种一刻钟的生活圈是远郊的新房又每天两三个小时的通勤是换不来的。
1: 嗯，是，
0: 是吧？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也不像啊这个之前那样了啊，给人说哎呦，给人一种预期，明年工资就能翻多少，其实这种预期基本上没了，是吧？当这个通勤成本，你像这个时间啊、油费啊、地铁费、精力被重新计入到生活的账本的时候，核心区哪怕是个50平方米的老房子，它的地段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而是一个硬邦邦的一个什么呢？使用价值。第二个，租金，是吧？现在的利率呢是越来越低，大家都看到了啊。嗯，这种低利率的时代啊，它的这种租金呢，突然给大家的感受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金流。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利率，5年期的定存，是吧？存钱的朋友应该知道，已经降到了 1.6 附近了啊。10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也就是在 1.8 上下晃。理财产品呢，也不再保本，收益率呢也在缩水啊。根据这个中原地产统计的数据呢，8个重点城市的老破小，它的这个平均的租售比大约是2.67%，碾压同期的这个存款和偿债的这个基准。当这个房贷利率也被压到了3%左右的时候，那么租金的收入呢，大概率呢会能够覆盖到这个月供啊。那么这种状态一旦出现之后，这就意味着一类特定的买家，就是手上有现金，不想炒股，不想存银行，想要稳定现金流的人，他就开始认真的看这些房子了，对吧？你低到一定的程度，肯定会有资金来关注这个市场。第三个价值就是什么？就是改造的预期。而且这次呢是什么？是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旧改它不再是喊口号了。加装电梯呢，单部都有补贴，是吧？水电管网更新呢，政府在兜大头。外墙翻新、公共空间改造走的是专项资金的渠道，是吧？完成改造的小区租金呢，普遍能上一个台阶，成交的这个周期呢，也在明显的压缩。根据这个上海易经研究院还有这个中指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这么一个数据呢，这些数据呢都指向了同一个画面。2026年这波二手房的这种小阳春的一个热量呢，几乎全部都是有什么呢？低总价小户型核心区的老破小来承包啊。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老破小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价值，是吧？有前面有这三个定语，大家一定记好，并不是所有的老破小啊都有非常好的价值，低总价、小户型、核心区，对吧？嗯，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个叫怎么说呢？老破小的真实的一个价值呢，应该能够看到，但是呢，也不应该盲从，是吧？它还是有限制条件的。好，关于老破小呢，今天先给大家聊到这儿吧。
1: 嗯，可能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老破小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因为现在老破小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一个房产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广告。那大家如果说你目前呢，可能手上也有老破小想要进行出手，或者说呢，你也正想去购买老破小，看看它的长远的这种投资的效果如何，拿不准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9688980的热线电话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环节。如果对于房地产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在线上为大家来解疑答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啊在线上平台的一些留言提出的问题。好的，曹老师。
10: 嗯，好了，我们来看看啊。
9: 嗯。
10: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东区云龙万达板块啊，想看个次新房，最好是5年以内啊，你帮我推荐一下、啊，我好去看一看啊。可能对这个市场不是太了解。其实云龙万达附近整体上，那种次新房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板块呢，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一点年龄了，但是整个板块的发展呢，新房还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多，特别是次新房。但你要是五年以内的话呢，又值得推荐的啊，给你几个，你可以去先去看一下啊。上房不久的，第一个呢就是那个白悦城，是吧？
9: 嗯。
10: 第二个呢就是金茂悦啊。
9: 金茂悦啊。
10: 对，还有两个就是那个往北一点的那个水木堂悦和那个半山悦景。啊，这个是洋房和小高层的一个产品。另外还有一个高层产品呢，也可以值得推荐，就是啊，和平路板块的那个叫翡翠之光，是吧？哎，这个产品呢，也是可以的。这里边呢，推荐了几个呢，反正是有洋房啊，有小高层，也有大高层。但是从不管是从这个，这个叫什么业态，先不说，但那几个盘子呢，我觉得的是值得先去看一看的。对吧，你也没说你的预算啊，那么你既然想就是想掐定这个时间，推荐你呢去看这五个，在东区这一块看这五个小区，对吧？
9: 嗯。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金龙湖美丽城小高层东户型122啊，现在这样的房子价格能达多少啊？金龙湖的边上的美丽城。美丽城呢，应该说这个小区呢，它是有高层，有小高层啊，前面可能还有一批洋房啊，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但这个项目呢，虽然盖的在整个板块里面呢盖的比较早，但是产品呢口碑还可以，而且位置也不差，对吧？在西边呢就是金龙湖啊，南边就是那个蛋烤公园，是吧？北面的话呢，离那个环球港商业又相当近。啊，东面的话呢，哎，离这个

0: 站呢，也比较近。整体来说呢，南面的话离那个和平大道啊，离地铁口也不算远。这个项目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呢，好像没有感觉那么多的大的这个优势，但这两年发现了，哎，这个成了整个板块的一个核心位置上，各类的配套设施应该已经相当的齐全。虽然说房龄已经十年了，但我觉得它的这个实用性还是非常好的，对吧？有景观，有交通，有商业，学校也不远，金龙国小学。目前的话呢，大高层的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在5000到6000左右。你这是小高层，小高层的话呢，可以在6000到7000，啊，在这个价位上，我觉得应该相当，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价格，
1: 是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客观的啊。
0: 对，你可以自己做个参考。
1: 嗯，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我现在住的房子啊，楼道里面经常有邻居堆放杂物，我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我现在准备要换房子，我怎么样才能避开这种情况？”这个问题稍微复杂点哈。
1: 对，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包括像这个火灾呀，也是因为楼道的堆放的杂物太多，不好逃。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这个易燃物。
0: 对，
1: 嗯，
0: 出现这种原因的话呢，两种，一个呢就是因为房子户型面积小，没地方放，是吧？因为房子没有储藏间，哈哈，好多的杂物那没办法，只能放在门口或者放在楼道里。还有呢，就是什么，房子本身并不小，但是呢，这个业主啊，可能之前住那房子比较乱，你养成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喜欢乱堆乱放，是吧？那么如果说你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呢，最好呢选什么呢，就是有物业的这个小区，这个可能比较好达到。第二个呢，就是要管理好的小区，
1: 管理好一些，
0: 管理好的小区呢，有业主反映甚至没有业主反映的时候，他们要定期清理楼道，而且呢会发出通知，而且经常呢会在业主群里面呢会宣讲这个事儿，不要放，是吧？哎，这是一个管的，这是管理好的。所以说呢，你要能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物业啊，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也能避免。还有的话就是啊，就是一些业主的素质比较好的小区啊，通情达理，容易沟通啊，出现了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呢，哎，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解决，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想避免，第一，避免安置房，安置房是楼道放杂物的一个重灾区，是吧？我想住过的朋友应该知道。
1: 对。
0: 因为安置房呢，大都呢管理都一般，业主的话呢，在不自觉，管理的物业公司呢又介入呢又效率又不高，是吧？你看安置房，还有一些安居工程小区啊，经济适用房小区，还有老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小区，因为好多老人，特别60岁以上的老人呢，他经历过一些生活困难的时期，可能经常会有一些这个老的物件呢不舍得扔啊，可以保留下来，放在家里呢又觉得乱啊，然后经常呢可能会堆放在楼道里面，有这些杂物。还有一个重点的一个这个放杂物的一个载体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层住宅的那个顶楼啊，顶层。也挺奇怪啊，有些时候呢楼下层的没有，它顶层放的就比较多，很感觉呢你看顶层也没人来人上，然后好多些杂物就放在那个地方。
1: 其实越堆越多，这样更不好。
0: 另外还有就是一些老破小的一些社区，对吧？原因呢大家可能也就心知肚明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尽量呢选就是避开这些啊，可能能够达到就是减少啊出现这种情况。
1: 对，那还是要选择你的这个小区，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小区啊？
0: 对，
1: 你先把它的调子定好了，可能这样的事情就会比较少一点发生。
0: 对，你要说小区比较好一些，物业管理比较好一些，
1: 这个很重要。
0: 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会非常少。
1: 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回答了一些朋友们啊在线上的一些提问，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有问题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再见。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其他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真实案例，
8: 生动故事，
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8: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8: 法律讲堂。
9: 借款人说了，哎，我管您借5万块钱，我拿这6条金项链呢来给您做质押物，如果有一天我这个5万块钱还不上了，这6条金项链就归您了。哎，签订了一个质押合同。那么这样的质押合同在法律上有效吗？傅老师。
10: 今天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条款，也就是第428条留置条款的这样的一个效力。
11: 如果对方这个钱没还上，那您认为这个压在您这儿的东西能归您所有？
12: 当然可以，因为他在做抵押的时候都已经是简易的过户一下的，比如说车呀或者房，他都会过户一下的。
13: 我觉得如果说双方同意的话应该就可以。
14: 就借了你2万块钱，我把我的车压这儿了，那可能吗？他能收回去是吧？那不差额太大了。
15: 你家的东西，你私下商议的东西，我感觉他没有不合法吧，应该是。
16: 如果说没还上的话，应该正常的走法律途径吧，然后看看法院的一个判决。
9: 留置条款 是怎么理解？留置俩字又是什么含义？
10: 留置条款呢，是这个出质人和质权人约定，到期呢，如果无法偿还这个债务的话，那么这个质押财产的所有权呢，就归债权人所有。那么比如啊，那么我和你借款以后，那么我们约定了，我将这个手机进行质押，那么到期呢不还款的话，这个手机的所有权呢就归你所有了啊。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留置条款。
9: 那么在这份合同当中，如果出现了留置条款的话，是部分无效还是整个合同无效？
10: 这个留置条款呢是无效的，不会被法律所认可。但是呢，这个质权人依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质押担保的财产，那么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实现自己债权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清偿。
9: 也就是说，这个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一些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条款，所以这是属于留置条款，
10: 对，
9: 也不受法律保护。
17: 郭先生好心借给刘某3万多块钱，刘某把自己的一辆代步小轿车押给了郭先生，双方约定3个月后还钱。
18: 刘某如不能按期还款，质押车辆所有权归郭先生。
17: 3个月很快就要到了，可刘某就是不还钱，于是郭先生一纸诉状将刘某告上法庭，要求刘某配合自己进行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在质押合同中约定，刘某如不能按期还款，质押车辆所有权归郭先生的内容属于留置条款，应属无效。
9: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啊，明明是郭先生好心借给别人钱，对方呢主动押了一辆车，还签了一个质押合同，那说如果还不了钱，这辆车就归你了。果然对方没还钱，这车到底能不能归郭先生所有？
10: 这辆车辆呢不能归郭先生所有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留置条款呢它是无效的。但是郭先生呢依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质权担保的财产当中呢获得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先受偿权。那么将这个车辆进行这个折价拍卖或者变卖，获得的这个价款呢优先偿还这笔借款。
9: 所以不管是抵押合同还是质押合同啊，只要是出现了这种约定，都要先把物品进行在公共场所来进行拍卖或者变卖，取得的价款来偿还出借人，能这么理解吗？
19: 可以，
9: 张律师，
19: 可以这么理解。
9: 那既然合同当中出现了留置条款，能不能说，这个合同签也白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还是说这项条款是作废的？
10: 只是这个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质押合同呢，法律还是认可的，
9: 还是有法律效力的，
10: 对的，
9: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这种老百姓啊，在涉及到质押呀、抵押条款当中啊，都会写出啊，比如我还不上钱了啊，我的房子啊，我的车子就归你了，会有类似的情况啊，
19: 是，
9: 可能会有律师的情况下还会好啊，如果是双方自己拟定的合同，通常这种问题会出现的多一些。那么法院通常会怎么判令？
19: 法院通常的话，就是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所有的留置合同，其实还有一个词叫留押，就是抵押合同就是留押，质押就是留置，这两个都不保护，那么你都需要通过变卖或者拍卖的方式才实现对方的债权的优先受偿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9: 好的，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维护债权人，也就是出借一方的权益呢？比如说刚才这起案件当中，郭先生好心借钱了，但是最后自己的权益受损，那怎样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19: 其实这有两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债权人的一个权益保护，还有一个是债务人的权益保护。那么债权人呢，如果你出现这种留置条款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这个抵押物质押物

0: 价值突然贬低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的股市跌得比较厉害，它突然贬低了怎么办？那么第二种，它可能会被欺骗，比如说您说有一个宝贝特别值钱，然后值10000万，实际就值10万块钱，然后可能会把债权人给骗了。那对债务人来说，他也有一种情况，可能被胁迫，比如说我这时候紧急的要缺100万治病救人，然后你要我拿个300万的车押给你，然后你要签一个留置条款，说我如果这100万还不了，你这300万的车就归你了，这也是不公平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其实不公平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债务人可能他还有别的债权人，这个如果变卖完之后还多余款项呢，
1: 嗯，
0: 那个别的债权人可以实现他的债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留置条款在这个法律上来说要遵循这个公平原则，
1: 嗯，
0: 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是要注意的。
1: 好的，刚才呢张律师也给我们提出了两点注意事项，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了今天解读的两个法条啊有点懵。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人说了，哎呀，这质押合同吧不写，这个合同无效啊，法律不保护，写了吧有一些条款出现错误，那到底该怎么写，里边涉及到什么内容，最后我们再请傅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
2: 第427条啊，其实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1: 嗯、
2: 那么它里面呢，把我们这个质押合同啊应当具备的条款，那么进行了一个列举。
1: 嗯，
2: 其实呢，在这条规定当中啊，只有两项条款是属于必备条款，也就是这个被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还有这个质押财产。那么如果一个合同呢具备了这两项条款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能够成立，
1: 嗯，
2: 那么其他的条款呢是可以继续完善的。但是如果一个合同呢缺乏这两个条款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质押合同不能成立。
3: 本期讲述了质押合同和留置。法律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此外，当事人订立留置条款的，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时，不发生质押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效力，而是应当就质押财产优先受偿。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如何用自己手中的财产权利花明天的钱办今天想办的事儿？银行的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吗？三角债其中的债权可以用来设立权利质押吗？本期我们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刘宝玉，围绕民法典物权编第440条、第441条、第443条第一款、第444条第一款以及第445条第一款的相关内容进行通解通读。刘宝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长玉，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的借贷方式，您比如说通过银行啊，或者说一些机构来进行借款。那另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手头急用钱，可以向某人或者是某个机构或者是银行来通过动产和不动产来设立担保，比如说有质押还有抵押。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项可以设立担保的内容，那就是权利担保。很多人说了，这权利还能担保啊？
4: 凡是能折价为钱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担保。
3: 就比如说一根笔，一个本儿能卖多少钱呢？
4: 对，
3: 卖的钱就是它的价值。
4: 对，
3: 也可以作为一个质押物。
4: 对，我们的担保物权就是以那个担保财产的变价价值，来保障债务履行的。好，那我们通常知道房屋比较值钱是吧，那我担保大额的借贷，这很方便。那民间的数额不太大的借贷呢，我拿家里面一个字画啊、花瓶啊、金银首饰啊做个质押担保呢，也可以，它也能折价为金钱。那么除了这两种财产之外呢，还有一些可以转让的财产性权利，它也是能够用来担保的。比如说那我们在银行，我有一笔20万的存款，存期5年，那存期按照这个5年的固定利率给我算利息，但是我把这个钱存到银行了没有到期，而我现在临时有个急用，我需要2万块钱，到医院做个手术或者需要做个什么
3: 周转，
4: 其他的周转，那我如果把那个20万的5年的定期，
3: 那是一死期，
4: 对，我现在取出来，那我就损失了利息，
3: 没错，
4: 对吧？那我能不能向朋友这边，临时给我周转2万块钱，我把这个存单我给你质押担保，你足以放心，我借你2万到期不还，这个存单我存了20万的，足够还你的钱了，你当然可以放心了。我们知道中国

0: 的股民是相当多的，是吧？大家都在股票市场上买了股票嘛，你享有公司的股权嘛，甚至还有的买了这个基金公司的基金嘛。那他你把它抛售出去，他也能折算为钱呢。
1: 嗯，
0: 好，你拿这个股权基金份额做担保，那也是能成立的。那还有一些科学家，你有手上有完成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权。那我们知道，专利权许可他人使用或者专利权转让，它也能变成钱。
1: 嗯，
0: 因此，那你拿你的专利权来做担保，它也是能够得到债权人的接受。
2: 现实生活中，权利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实这些看似抽象的权利，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并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媒介，直观地被大家感受和认识。比如，买东西，消费者支付了现金支票，出售人拿支票到银行，就有了可以要求银行进行兑换的权利。再比如，我们的股票，也可以作为财产权利进行质押。权利质押主要包括三个特点：第一，是具有财产的内容；第二，是能够被债权人所控制；第三，是通过市场一定能够变成现金。从类型来说，通常可以分为票据质押、债券质押，以及可以转让的商标专利权、著作权等。
1: 那有些人还提出来了啊，傅律师，您跟我们说说吧，到底什么东西能作为质押的标的？
3: 权利质权呢，确实是一个大家想起来可能会觉得说它很渺茫，好像离我很远，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权利呢，它看不见摸不着，它不像，就像您刚才讲的话，它不像一支笔，对不对？它不像的话呢，啊，我们这个面前的，比如说这个桌子呀，或者是我们的椅子，它是有形物，你能够看得到它。但是事实上，权利真的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你仍然的话呢，啊，它仍然是一种权利，而且这种权利的话呢，它具有财产的属性，你可以把它进行变现。我打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期节目，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叫民法典通解通读，对吧？我们这个节目整个全完成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呀？它会形成一个影视作品的著作权。那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就我们这一个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质权的。你自己录的那个小视频，如果别人愿意买，那也是可以的呀。还有很多小朋友们的话就喜欢画画，对吧？他设计了个动漫作品，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漫形象。插画本身大家要注意啊，这是个动产，不是用这个插画本身来做质押，是用这个著作权日后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其他的许可使用的费用，你本质上是拿这个东西来做质押的。
1: 嗯，
3: 所以事实上的话呢，啊，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权利，尤其是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其实是围绕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他们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权利质权的标的。
2: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存单常被用作债权债务的担保形式，即存单质押。存单质押一般是金融机构面向客户发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消费等用途的一款信贷产品。以存单质押担保方式，可以解决客户生产经营周转或临时性资金需求。个体户吕女士从事水产批发生意有十多年了，每年随着开渔季到来，海鲜即将大量上市，吕女士就需要批量采购鱼虾蟹等水产，同时也在为筹集采购资金而困扰。2020年，吕女士从银行了解到，她可以用自己在银行的一笔3年的定期存款办理存单质押贷款，最终经过测算，银行为吕女士办理了质押手续，成功换取了一笔60万元的存单质押贷款。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个体户啊，通过存单质押的方式向银行呢押了一大笔钱，哎，这种方式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啊，权利质权。那我们来有请两位再给介绍一下，存单这种标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会经常的出现在权利质权的这种案例当中。
3: 我们刚才其实也讲过了，

0: 承担是我们权力之权，尤其是在老百姓的权力之权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现在各个银行事实上都开展这种个人存单的质押贷款业务，而且呢，其实存单质押目前如果大家都有手机银行的话，你可以能够看得到，在手机银行的页面上有的时候就有很简易的那种存单质押贷款的选项。如果你是本行存单，你明白，如果你要是本行存单，那么拿本行存单来进行质押贷款，你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贷款贷出来。而且存单的最大的好处和我们其他的权利，包括我们在上一期的话呢所讲到的动产质权，有各种各样的动产质权，它的一个最有利的地方在于是说它的价值是确定的。所以的话呢啊，存单是一个可以确保无虞的这样的一种质押物。
1: 所以在实际生活当中，存单质权的这种形式是被大家广泛采集的、采用的，是这样吗，刘教授？
2: 对，
1: 它有哪些特点和条件需要老百姓去满足？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证存单的真实性。在我们中国，我们民众不用担心我拿了一个真实的存单，我到期兑现不出钱来。因为银行的信用是以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的。这个我们知道，民众有这种拿存单质押的需求，那也有一些不法人员可能会拿着假存单来做质押，骗贷一笔钱来。因为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时有发生，所以
1: 去银行骗贷啊，
2: 拿着一个假存单
1: 啊，对啊，
2: 向债权人骗贷
1: 啊。您说债权人，但不见得是金融机构，
2: 不一定是银行，也可能是
1: 也可能是银行，
2: 甚至说你银行你都真假难辨，那个存单是真是假。所以最高法院在若干年前就出台了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还有我们人民银行的存单的有关规定，都提示我们拿存单质押一定要由存单出具的银行给你做一个核押。
1: 就是怎么理解核押？
2: 核押就是给你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个存单记载的债存款金额是真实的，我行认可。那么银行如果对这个存单进行的核押，它到期就不会出现拒付的问题。假如那个存单是假的，但是银行做了核押了，银行又后来说这存单是假的，我不认账，对不起，法院不支持。只要核押，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 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质押，我们是要把这个物品移交的，
2: 对，
1: 来转移财产，
2: 对，
1: 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手里，
2: 对。
1: 那您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权利，您刚才说到存单也好，知识产权也好，那这样的话怎么样去移交？
2: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例子呢，实际上涉及到两类权利，一种是有某种物质载体的权利，有权利凭证的那种权利，像存单、票据，那这种情况，他这个质权的设立就需要把那个权利凭证交给债权人占有。和动产质权中的交付是类似的概念。那另一种呢，没有权利凭证，那只能是通过登记的方式，这点呢非常近似于抵押权的设立啊，以登记为它的成立要件。
1: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知识产权，
2: 对
1: 啊，这个怎么做登记，到哪个机构？
2: 它由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专门有一个登记的机构。你再有说这个像这个基金份额，你到证券结算中心去登记。那应收账款这种其他的财产来做登记的，是到人民银行的征信中心来办理质押登记。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

0: 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只打
3: 中
2: 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
3: 三是什么武器呀？
4: 爸跟您说，三这就是核武器。
3: 那要是使用了核武器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我的儿啊，你看国际新闻了没有？以我多年的经验啊，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威胁而已。
3: 这教的都是什么呀？我们女人有那么无理取闹吗？
4: 哎，米夏，你就别叫真儿成长，你就当这都是人生的智慧。
3: 你这离智慧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差远了。我给你讲讲什么叫真正的智慧。就说我们家邻居那阿姨，结婚30多年，恩恩爱爱，和和睦睦，就没看见他们俩有红脸的时候，绝对是模范夫妻，五好家庭。可就是吧，两人的身高差距有点大。
4: 不是，你不会说是姚明跟郭小四之间的那种差距吧？
3: 我劝你的吧，阿姨身高1.75米，和叔叔站在一起啊，那就是最萌身高差。有一天，他们的儿子就忍不住问：“
5: 妈，你长得那么好看，为什么当初又嫁给我爸了？我爸个又矮又难看，这可差了不是一点儿。”
3: 当妈的特幽怨的看了儿子一眼，说：“哎呀，孩子，我嫁给你爸的时候吧，我以为他会长高，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没长。”在爱情里，有些一步之遥是遗憾，有些一步之遥是成全。刘翔，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4: 米夏没看出来，我这差一点就要对你刮目相看了。猛一听好像吧，确实有点哲学范儿啊！你这是打知音呢，还是打故事会的看？
3: 我这是从这两天节目里头领悟出来的。
4: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领悟多了吧，反倒让你伤心苦楚啊！就说我一朋友吧，资深宅男，没什么恋爱经验，非常渴望爱情。有这么一天，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事儿。说这天吧，他在火车上拿着手机玩游戏，一女孩就凑过来了。
3: 哎，你玩的是啥玩意儿啊？
4: 我那朋友看这么漂亮一女孩就过来搭上来，他就把手机递给那女孩，让那女孩玩。那女孩呢，玩了一会儿就突然对我们这兄弟说：“
3: 哎，我的手机哪儿去了呢？拿你的电话给我拨一下呗。”
4: 我那朋友吧，当时就没领会精神，拿着那女孩的手提包就开翻，翻了两下之后，突然对那女孩怒目而视：“啊，这不就你那手机吗？不就一直在你包里放着呢吗？”
3: 刘笑，你们这哥们儿是属哈士奇的吗？怎么这么二啊？
4: 作为朋友哈，我只能感叹：问苍茫大地，你不单身谁单身？相过亲吗？
3: 相过呀。
4: 那你听说过以下四句话吗？
3: 哪四句啊？
4: 据说在相亲的时候，说你不合适就是嫌你穷，说没感觉就是嫌你难看，说和你一见钟情了，那就说明他觉得你好看，见了面之后突然开始深思熟虑了，那就证明吧，你长得挺难看的，但是吧，你也许挺有钱。
3: 没有，我跟你说，这完全是谬论。刘潇，从你的身上，我完全就可以把这四句话一一推翻。
4: 米夏同学，送你一句葛优老师的台词啊：做人得厚道。作为一名优秀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只能说，我丰富的大脑和优秀的表现能力，让我在爱情的道路上一往无前，畅通无阻。
3: 你又在那扯，不过你说的吧，也有点道理。能说会道的人就是讨人喜欢。那天我闺蜜还问我呢，
6: 你说我怎么就不讨人喜欢呢？
3: 嗨，你就是平时说话太直接，你要学会赞美。
6: 那我要怎么赞美呢？
3: 从今天开始，无论遇到谁，你都要毫不吝啬地对他们从外到里，从里到外狠狠地夸奖一番。
6: 行，那我试试呗。
3: 于是在打车回家的路上，我那闺蜜

0: 决定先从司机师傅身上学习如何赞美别人。
1: 师傅，你可真帅。
0: 哦，你说啥？
1: 师傅，我说你老帅了。
0: 哎呀妈，姑娘，我是女的。
1: 那不好意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好看。
0: 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呢？
2: 话说有一个人单身了好久好久，有这么一天他做了一梦，梦里吧左边是一缸辣椒水，右边吧是炽热的烙铁，墙上还挂了一排鞭子。
0: 说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你不觉得可耻吗？
1: 现在的女孩太现实。
0: 你不老实。
2: 一顿暴打之后，那个声音继续问他，
0: 说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你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吗？
1: 因为我没钱。
0: 哎呀，还挺嚣张，给我打。
2: 又是一顿暴打，然后那个声音继续问，
0: 听好了，最后一次机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3: 女侠饶了我吧，我全招，我没女朋友主要是因为我长得难看。
0: 哎，这就对了，你早说嘛，早说就不用受这么多罪了。
2: 他做个梦选点给打死，这要在现实当中还得了？有的男人就是这么可悲。
0: 切，那要这么说，我们女人得一天到晚面对你们这样的男人，那不是更可悲吗？
2: 你看你误会我了啊，我这完全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绝不是一个看脸的世界，绝不会因为你米夏因为长得不太像女神啊，就丧失了追逐爱情的权利，绝不会因为你长得差了那么一点点就跟爱情无缘了啊。我这也是向你传播正能量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郑秀文《出界》。这首歌虽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却凭借自身超凡魅力红遍了大街小巷。不得不说，创作人潘协庆一出手，实力谁与争锋。潘协庆是潘美辰的哥哥，虽然做歌手比不过妹妹，但是作为创作人，从刘德华的《冰雨》到王菲的《半途而废》，还有周华健《有故事的人》，为天王天后创作过热门歌曲。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周华健《怕黑》。

怕黑来自周华健。我们在生活的风雨里跌跌撞撞，把疲惫藏进深夜，把脆弱留给自己，那些被我们藏起的眼泪，不敢言说的疲惫，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安放之处。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说说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那时候伍思凯与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分手了，心情特别沮丧。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时，伍思凯却单纯的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伍思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

温柔的慈悲，来自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的歌曲，无论是他们的城市新民谣系列，还是翻唱的回归线系列，由他们的口中唱出来，都是明亮而清丽的，怎么听都有种千帆过尽后的淡然和尘埃落定后的沉静。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王力宏，再没变。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2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撕掉你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当，来自动力火车。1998年，《还珠格格》在内地播出，收视率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作为《还珠格格》主题曲，这首《当》承载了不少人心中的回忆。缠绵悱恻、撕心裂肺的歌词与洒脱高亢的旋律交织，诉说着那个年代无数人心中狂热自由的梦。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All by myself， 形单影只，来自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形单影只，来自 Celine Dion。这首歌是美国歌手 Eric Carmen 在1975年创作的，还拿下了排行榜六周的亚军位置。但是不得不说，在1996年 Celine Dion 让这首 All by Myself 被更多人所熟知和喜爱。制作人 David Foster 对原版进行了改编，在最后一段副歌部分把歌曲的音高提升，将这首歌变得更具气势，同时帮助 Celine Dion 创造了自己的另一个音乐高峰。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坦白来自袁惟仁。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思夜，阿杜。有人说听懂一首歌是因为经历，哪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道尽了漂泊者的心酸，那些被揉皱的简历，打不通的电话，还有始终悬而未决的明天，都藏在阿杜沙哑的嗓音里，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伊能静《念奴娇》。

念奴娇，来自伊能静。伊能静一直很喜欢周杰伦中国风的歌曲，两人第一次沟通合作时，伊能静便当着周杰伦的面演唱了霍元甲中的 rap 部分，于是打动了周杰伦，之后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念奴娇。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西刷刷，来自花儿乐队。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行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12: 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3: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2: 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有驾驶人朋友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首先这位朋友咨询到关于这个驾驶人考试预约的各个科目的考试次数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13: 好，那么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啊，它是分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啊，也包括这个还有个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的一个考试科目。那么第一呢，就是每个科目啊考试一次，那你考试不合格呢，可以当场就补考一次。那不参加补考或者是你补考仍不合格的，那你这次考试就终止了。那么在科目二、科目三你考试不合格的，你应当在10日以后啊来再进行预约啊，因为科目一可以随时啊。那么那个这个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考试的次数呢是不能够超过5次的。啊，你如果你第5次考试依然还不及格，那你已经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的成绩呢就会作废了，需要重新来进行申领。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学习啊，确定啊咱们能够驾驶技能差可以了， 然后再进行考试啊，一共五次机会不要浪费掉了。
12: 嗯，咱们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说，如何申请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也就是这个 C6 的驾驶证，怎么样申请呢？
13: 那么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 C6 呢，需要通过一个增驾来进行取得。你申请增加这个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呢，首先呢，你要已经取得驾驶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资格呢一年以上，也就是说你至少有 C1 或 C2 驾驶证呢要满一年以上，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内呢没有过计满12分的一个记录。
12: 嗯，继续来看到也是关于驾考的问题，这方想咨询一下张明警官，说科目一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3: 嗯，因为它这个还是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那科目一和科目三这个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的区别呢，首先它的题量是不一样的。科目一呢是100道题目，那么科目三它这个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的考试呢是50道题目，而且它的考察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科目一的考试侧重于啊，像我们一些基础的交通安全法规啊，和一些交通标志呀，就考验的是你学员是否完全掌握这些最基础的一些知识。那科目三它这个考试呢，更加侧重考察你这个学员的一些实际操作的技能，主要是侧重于考核你这个安全文明驾驶的一些要求啊，复杂条件下的一些安全驾驶的一些知识等等啊，它的侧重点不一样。
12: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办理二手车过户可以使用电子行驶证吗？
13: 不可以，需要咱们驾驶行驶证的原件来进行办理业务啊。
12: 交管12123 APP 上面申请选号之后，想问一下张警官，如果一直没办理上牌登记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3: 那你其实在手机上完成这个选号以后呢，系统会显示你这个选号的选中号码的一个有效期限，它是有期限的，你需要在这个期限之前去办理这个注册登记业务。如果你逾期没有办理，那你这个选中的号牌啊号码就失效了，而且呢你会直接被列入到黑名单当中，就不再允许你在互联网上进行预选号牌号码这个功能了，那么2年以后才会给你解除这个黑名单。
12: 嗯，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年满70周岁了，驾驶证也即将到期该更换了，这样该如何办理呢？
13: 那如果咱们这个驾驶证期满换证的时候呢，你满70岁了，那你需要进行一个驾驶人的体检和三力测试。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呢是不需要预约的，那么测试的地点呢就在咱们这个车管所啊，车管所。那你如果你这个体检也过关了，三力测试也过关了啊，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交管12123这个 APP 呢进行期满换证了啊，或者到咱们这个车管所也可以进行换。
12: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买我们公司的二手车，当时委托同事代办的，因为那个车呢是我公司的这个号码，应该是电话号码啊，现在这个号码已经注销掉了，那我这个车想变更成我的联系方式应该怎么样办理呢？
13: 那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你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一个变更备案。那么要提供一些这个像比如说一些手续呢，就包括就是车主的有效身份证明啊，那如果你单位车辆呢，你需要提供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也或者是你这个社会团体的法人的登记证书，以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那么车主如果是个人的啊，那你通过这个本人的交管12123这个 APP，然后你点击首页有机动车选择，然后你需要变更联系方式，机动车模块你直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比较方便啊。你也当然也可以持咱们有效的身份证明到车管所窗口来进行现场办理也可以。那如果要是你是单位车辆你可以到这个车管所现场去面签申请你这个单位这个车辆一个账号，然后你登录到咱们这个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或者是那个 APP 啊，12123 APP， 然后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事情变更啊。
12: 好的，那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同一个家庭不同成员名下的车辆的号牌号码可以互换吗？
13: 不能啊，号牌互换呢，满足 它你一定要什么车辆一定是在就是同都在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啊，都在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啊，是无论你个人也好还是你单位也好啊，那你如果你是说哎我是夫妻啊，我或者亲友啊啊，或者你公司与个人就你只要是不是在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这个关系啊是不能够进行号牌互换的。
12: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詹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聚焦怎么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今天呢是从我们高速交警的日程工作啊来进行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这个现在夏季到了，夏季呢咱们高速公路呢是咱们雨天侧滑事故的一个高发季，但不少驾驶人呢会存在一种一个误区啊，就说这个小雨啊我不影响车速正常开没问题。但是近期那我们在高速上也是连续处理了多起在夏季雨天侧滑这种事故，其中呢有一起两车碰撞的事故呢还是具有这个警示意义的。
5: 啊，那小雨天开高速到底有多危险呢？在多起真实的事故险情当中，刚才张警官提到这起事故是最具有代表性警示教育意义的，那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6: 那么这起事故的发生呢，它不是在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下，也没有车辆发生一些机器故障啊，就完全是由于就这个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应急操作呢错误所导致的。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当时呢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4月22日的下午3点钟左右啊。当时我们也是接到报警啊，就一辆小汽车侧滑失控，先碰撞到护栏，以后又与一个大型车辆发生了碰撞，有人是受伤了，车辆呢当时是占据了两条车道，后方也造成。

0: 成了车辆的一个拥堵。
1: 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高速公路上轿车失控自撞，还与大型车辆发生撞击，这得有多危险多致命呢？从这个轿车的记录仪上来看啊，很离奇啊。如果按张警官所说，车辆没有任何故障，那么这个轿车在第一车道它开得好好的，怎么就超越两辆重型货车之后还隔着车道就突然严重失控了呢？在轿车行车视频当中啊，它这个失控的可怕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当时还能听到车里边一男一女的尖叫，以及事后呢这个急促的刹车声。问问张警官，那接到这样的危机警情，高速交警是如何应急处置的呢？
0: 那么是接警以后呢，我们民警也是立即赶赴了现场啊，同步也是联系了120进行急救。那么通过防撞车啊警车的喊话，引导后方车辆呢进行赶快进行一个减速的避让。当我们赶到现场呢，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景象呢还是挺令人触目惊心的。
1: 嗯，怎样情况呢？
0: 到达现场以后呢，咱们事故民警就发现这个事故当中啊，这个小型轿车左侧车身是严重变形了，车门也凹陷进去，钣金是完全撕裂了，前保险杠也已经完全脱落了，车头也是损毁很严重，像安全气囊啊、侧气帘啊已经全部弹出了，路面也散落了大量的一些玻璃碎片、塑料的配件啊。那么应该说，当时这个碰撞的痕迹呢，还是触目惊心的。那么事故另一方呢，那个大型货车它的右侧车身呢是有大面积的高强度碰撞痕迹啊，它的货箱、车门都已经变形了，损伤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高速右侧的钢制护栏也被撞了大面积，也都是弯曲移位变形了。那原本笔直的护栏也是被撞出了一个缺口，可以说这个撞击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路面是留了一个很长距离的侧滑的拖印以及刹车的印记，证明车辆失控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漂移甩尾这种情况。那么这起事故呢，导致呢这个路段当中两条车道中断了。事发以后呢，由于事故处置的需要，后方车辆呢也是长距离的排队，对于区域路网的一个通行呢也是造成了一个挺严重的一个影响。
1: 嗯，这可见事故的严重性啊，车损这么严重，那人呢啊，尤其是咱们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听到轿车的驾驶人跟乘客在尖叫之后，这个伤情很严重吗？目前有脱离生命危险吗？
0: 那么小轿车驾驶人啊，当时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啊，被送往那个医院呢进行治疗，但好在啊，目前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嗯，那么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型货车驾驶人啊，虽然说这个驾驶是比较高，但是事发突然，轿车失控又极其严重啊。那这个事情其实咱们关注到还是这个下这个小雨，轿车严重失控自撞，然后又撞上重型货车的危险根源，这根源到底是在哪儿呢？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说，乍一看以为是轿车突发爆胎了，但是张警官刚才也提示了，说轿车它没有任何机械故障，完全是因为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淡薄以及操作的失误啊，应急操作失误了。难道是这个驾驶员开睡着了？还有朋友讲，从一开始张警官就说啊，不少驾驶人有认知误区，认为小雨天没关系，高速公路啊，你车速没事正常开，是因为雨天车速太快打滑了吗？也有朋友反驳说，那如果打滑呢，早就打滑了，怎么就开得好好的突然打滑失控成这样呢？那咱们也请教一下一线的高速交警张警官啊，从高速交警的视角做什么样的这个剖析，到底是错在谁啊？
0: 嗯，那么其实这起事故的究竟到底是问题出在哪个地方，经过呢深度的一个复盘啊，也是发现了他当时啊存在三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轿车驾驶人他的风险预判是严重缺失的，对于高温路面遇水易滑是一无所知。那么大家当时我们从这个监控中能够看出来啊，就事发前呢，这个轿车的雨刮器是一直在工作的，说明事发路段是有降雨的。那么雨天路面湿滑，附着力是降低的，就属于还是比较危险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轿车驾驶人呢，他是没有任何的减速，也没有去拉大与前车的一个跟车距离，更没有去提高注意力，依然是按照晴天干燥路面的这种速度呢进行行驶的。
1: 嗯，那咱们也替车友们多问一句啊，咱们都知道啊，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但是部分车友会觉得小雨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为啥张警官要反复的强调不能按照晴天的车速

0: 来驾驶呢？
1: 那其实给大家，咱们今天就讲这个问题呢，就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呢，在夏季高温情况下，路面呢被长时间的暴晒，那么地表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可能会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遇到一些降雨，路面呢它会迅速形成一层水膜，这个时候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会大幅下降，车辆呢就如同在冰面上进行行驶，抓地力也会骤减。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些那个急刹车啊或急变道啊急打方向，都可能会引发一些侧滑、甩尾、漂移、失控这种情况，轻则车损，重则呢会有人员伤亡情况的发生。所以在这一事故当中啊，轿车驾驶人他就是我不知道呢，就是这种暴晒路面遇到雨水以后会形成水膜，不知道制动距离会延长，那么也不知道呢，如果你轻微的一个失误去急踩刹车，这个时候会让你的车体啊会失控，所以他这个安全意识空白是发生这个事故的一个根源。那么第二个致命问题呢，就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应急操作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呢，他这一种就是属于自杀性的一个操作啊，导致了他车辆呢瞬间就给失控了。
2: 那么咱们也请张警官再来重申一下，是怎样的自杀式的应急操作呢？
1: 其实当时他这个车辆呢，因为他在转向超车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轻微的一个车辆的偏移，就是我们学的话讲，就是车有点飘了。但这个驾驶人呢，他在慌乱当中啊，就错误的做出了在夏季雨天高速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他发现车一飘，你只是轻微的偏移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急打方向，他就是一看飘了，立刻急打方向，然后紧急制动。你这个时候急打方向就破坏了你这个行驶的轨迹，车身啊就瞬间就失去了平衡，然后你再急踩刹车，导致你这个车轮抱死，又失去了转向的能力，车辆直接就甩尾漂移，你这个双重错误的叠加，车辆就彻底失控了，先撞护栏，再被惯性甩到右侧车道，然后发生一个二次的严重碰撞啊。那么第三个致命问题就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违反了咱们法律的强制义务，没有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因为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那么雨天湿滑低附着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那我们应该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是法定的义务。所以呢，最后呢，咱们高速交警也是判定啊，轿车驾驶人因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未保证行车安全，遇雨天湿滑路面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先后撞击护栏以及正常行驶的大型汽车，是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全部原因，因此呢，他要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么当时这个大型货车啊，人家是正常行驶，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因此呢是不承担事故责任的。其实直白点讲呢，就这起事故就完全是这个轿车驾驶人所造成的，他要负全责。那么所有的一个相关损失，包括维修费、护栏的赔偿费用、医疗费用、误工费用，那这些都要由你轿车驾驶人一个人来进行承担了，同时呢还要接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一个交通违法的一个处罚。
2: 那今天咱们警官说交规说到这个事故，不仅事发全过程还是很震撼的，最后全责啊，也给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敲响了警钟。雨天路滑，小雨最滑，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咱问问张明警官啊，就是说小雨天高速驾车到底应该如何确保安全，避免这类严重失控的车祸的发生呢？
1: 那其实结合这起事故呢，还是给咱们车友朋友们明确几个夏季雨天高速行车的一个法律红线。首先呢，恶劣天气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减速啊。那么现在道交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一个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是一些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呢，咱们行驶的时候呢，以及遇到一些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下，应当降低行驶速度。其次呢，像低能见度的一个法定也是有个硬标准的，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在第81条呢明确规定了，那么低能见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200米的时候，咱们要开启雾灯，

0: 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那如果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那么与同车道的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如果小于50米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以及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啊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且要从最近的路口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那么最后呢，咱们要严禁危险操作。那么违法出示呢，你一定要是肯定是要担责的。像急刹车、急变道、强行超车、随意穿插，那你在这个雨天，像一些湿滑路面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那么法律呢，虽然没有去逐条列举，但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总则性的一个义务。那么你违反引发事故呢，肯定是要承担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的。那么最后呢，咱们也把这个夏季雨天高速行车啊，有8条铁律也是送给大家。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提前查路况，出发前呢查天气、路况、管制信息，避开暴雨一些强对流的时段。那我们要上车呢，第二呢，上车咱们要先检查咱们那个轮胎啊、胎压、雨刮器、灯光、刹车，确保呢车况是完好的。第三呢，咱们遇雨一定要减速，下雨一定要减速，比正常的车速要限速要低20%到30%，全程呢拉大车距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要车距保持要在保持在它的这个2倍以上啊，而且呢咱们要稳油稳方向，不要去猛踩方向啊，猛踩油门，不要去猛打方向，也不要去紧急制动，匀速平稳的行驶才能够确保安全。另外呢，就咱们也要避开一些水磨区，你像一些这个桥面啊、隧道口啊、匝道啊、低洼的一些路段，它容易积水，那么尽量呢居中行驶，不要轻易的去涉水啊。另外我们也要去正确的使用灯光，开启你的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啊，严禁使用远光灯啊。最后呢，就是还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所有驾驶员要以安为鉴啊，减速、控距、亮尾、稳行刻在心里面，落在脚下，是吧？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需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詹明警官来一案说法。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行，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3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0: 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以案说法，聚焦高速醉驾超速追尾伤人的事故的深度剖析。那这一次呢，事发时间是深夜，但是呢，事发路段有路灯，车道开阔，一辆小型轿车却向着前方的小客车原速猛追，这怎么回事呢？请您警官主持人张兵。那张警官，这一起高速追尾，不少人就说看过这个车辆的追尾的之后，就说这个后方轿车哪是开车啊，完全是路面炸弹啊！深夜高速它怎么会开这么快？前方就一辆车，难道它看不见吗？
1: 那么今天咱们在以案说法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故案例。那么咱们结合道交法啊，我们再给大家剖析一下当时这个事故的原因，明确这个法律的责任，希望咱们每一位驾驶人啊都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敬畏法律，敬畏生命。那么在今年呢4月16号的晚上11:05，事发地点呢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啊，虽然是夜晚啊，但是事发路段，当时这段高速呢还是有路灯的，所以说视线还是良好的，车流量呢也适中，那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比较平稳安全的。但是呢就这样啊，一场严重的追尾事故呢就突然发生了。当时从那个监控当中啊，能够清晰的看到后方有一辆小汽车，它的行驶状态异常，车速非常快，行驶轨迹也不稳啊，明显你能感觉这个驾驶人的注意力是涣散的，反应迟钝，对前方的路况他是完全没有观察。此时呢，他的前方是有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在车道内呢，人家是正常匀速行驶的，车速啊大概在70公里每小时左右啊，也是符合咱们限速的要求，他也没有去变道啊、停车这样其他的一些交通法行为。
0: 那对于被追尾的前车来讲，也是开得好好的，被后面的轿车直接撞飞了啊，非常出乎意料，始料未及，也无法防备。不少车友质疑后车的车速肯定超过120公里每小时，那到底开多快呢，张警官？
1: 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的后续调查呢，当时这个后方轿车接近前车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减速，也没有任何避让的啊，它是当时以大概128公里到142公里每小时这个严重超速的状态啊，直接就猛烈追尾，碰撞到了前方这个正常行驶的小客车。那碰撞的瞬间冲击力非常大，你看都跑到快140了，后车的车头严重溃缩，引擎盖是完全就变形翘起，前挡风玻璃也是全碎完了，车身也几乎就给撞报废了。而且这个前车呢也被猛烈撞击以后呢剧烈的晃动，尾部也是严重凹陷变形，车身零部件四处飞散啊，高速护栏也受到了冲击变形，路面散落了大量的车辆碎片啊，油污啦、玻璃渣子呀。那么事故造成呢前车车内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乘客受伤了，而且伤势还比较重啊，被紧急送医治疗，两个车也是严重受损，交通呢高速交通也是短暂中断，后方呢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
0: 那这个还让无辜的小孩啊就这样去遭殃了，也有不少车友就在谴责这个后边驾驶人怎么回事，他有驾驶证的啊，是疲劳驾驶睡着了吗啊，也有朋友就说不会是这个醉驾或者毒驾吧，张警官？
1: 他就是属于醉驾。咱们这个高速交警到达现场以后呢，立即对当时这个后方轿车的驾驶人进行了一个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涉嫌醉酒驾驶，随即啊也是抽血送检。那么司法鉴定机构最终检测结果呢，当时这个后车驾驶人血液当中乙醇含量达到了99.6毫克每百毫升，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构成了醉驾的一个标准，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依法呢对这个驾驶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后续呢他将会面临刑事处罚。
0: 这真是令人发指啊，喝多了干嘛非要开车还非要上高速呢？张警官，这个轿车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1: 那咱们大家要注意的啊，那么这一事故万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的一个死亡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场险情还是非常突出的，教训也非常深刻。那么咱们拆解一下啊，他当时两大致命的违法行为，第一项违法那显而易见醉酒驾驶，那么你从根源上你就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因为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啊，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了。 当这个驾驶人货车驾驶人的检测结果达到了99.6毫克/100毫升，就已经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啊，那么就属于典型的醉酒状态。那么醉驾对于驾驶行为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你判断力会下降啊，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车速、车距和前车的状态啊，而且这个反应速度也会大幅变慢。你正常驾驶人咱们应急反应大概是在0.5秒，但是我如果你要醉酒了，这时候可能就会达到啊2秒以上了。你高速上你开的又快，这个2秒钟的时间你可能就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将近快100米了，你这个时候就会完全错过避险时机操作啊，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你这个操作能力也会变严重丧失，手脚配合会失调，方向盘控不稳，你眼睛看啥也是模模糊糊的，精神恍惚，甚至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断片这种情况。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醉酒状态下是已经不具备驾驶机动车的一个基本能力了，你开车上路就是属于移动的杀手，那这也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啊。咱们道交法在第22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你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你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都是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那当时这个后车驾驶人的行为就直接违反咱们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一个严重违法，更是属于刑事犯罪。那他的第二项违法呢，就咱们刚才其实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严重超速是扩大了这个事故的后果，让避险就完全不可能了啊。因为咱们事发这个路段啊，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呢，当时这段高速的是100公里每小时，而这个当时这个货车驾驶人事发的时候，他的车速已经达到了128公里到142公里每小时这个区间，那就属于严重超速了。那么超速在这起事故当中的一个致命作用呢，它就非常明显了。那你这个制动距离你成倍的延长，你高速上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干燥路面制动的距离大概是40米。那你如果你超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这个其实制动距离啊就会达到了70米以上，那你遇到前车你就根本刹不住了，撞击的能量会成一个几何级的增长，你车速越快动能越大，碰撞的冲击力越强。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正是因为严重超速才导致前车严重变形，人员受伤，后车呢几乎报废，就完全失去了一个避让的空间。你高速上你车速越快，留给你驾驶人的观察判断操作的时间越短，那严重超速即使你没有醉驾也很难及时发现并安全的去避让前车，所以这个醉驾加上超速叠加，你就直接导致这个事故呢不可避免了。咱们道交法第42条也规定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那么超速行驶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事故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0: 看到有朋友评论说，希望交管部门对这种无良的啊没有安全底线的醉驾司机进行严惩，不仅要承担事故全责，还得要面临严重的法律代价。那目前是作何处理呢？
1: 那么倪某他当时这个货车驾驶人呢存在醉酒驾驶的严重过错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他这种醉驾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过错程度是极大的。而且呢他也存在一个严重超速的直接过错啊，那么也是严重超速的，也是导致他这个制动距离延长啊，这个撞击力剧增，也是事故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啊，与同车道前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观察严重不足。那么因为咱们这个道交法在第43条有规定啊，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但是这个后车呢车距过近啊，而且他也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及时发现前车，是追尾的一个职业原因啊，所以在这起事故

0: 当中啊，就是这个后车驾驶人醉驾加上超速加上操作不当单独造成的啊，你前车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因此呢由后车驾驶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啊他也将会面临醉酒驾驶的啊沉重代价。
1: 嗯，那是怎样的代价呢？
0: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刑事的代价，你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那你这个终身是要留案底的。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呢，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要判处拘役并处罚金，那这个案底是要终身留存的。嗯，它就意味着会影响你本人、子女啊，这个参军啊、考公啊、入职政审啊，你这个一人醉驾，你三代受累。第二呢，就你驾证的代价，会吊销你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那如果你是醉酒驾驶的，是非营运机动车，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那如果你要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这个时候就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而且你即使重新取得以后，也不能够再开营运机动车了啊。那如果你要是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严重交通事故，还要终身禁驾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经济的代价，因为你醉酒驾驶，保险是拒赔的，全部自费承担啊。那么你像醉驾，因为它属于法定免责的情形，交强险也好，商业险也好，一律拒赔啊。那你这个所有的费用，都由你个人来进行承担，动辄可能小点几万块钱，哎，多了可能都有几百万、一二百万，你说你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咱们一般普通家庭，你能拿出来100多万，我觉得这都是很少很少了。所以说这个经济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第四呢，就是你这个家庭和社会的代价，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醉驾毁掉自己，也会伤害他人啊。你一次侥幸，可能就失去了自由、工作和你的前途啊，也更会给他人的家庭带来伤亡和痛苦。那么这种愧疚和后果啊，你这个一辈子都是没有办法进行弥补的。那么还是提醒咱们广大车友朋友们啊，夏季高温，咱们长时间驾驶、疲劳驾驶啊，目前也是咱们高速的又一个隐形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你休息不足20分钟的，就属于疲劳驾驶啊。所以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下行车啊，咱们还是一定要不要去侥幸，因为我们每一起事故背后啊，都是一次侥幸、一次疏忽、一次违规所造成的。所以说呢，大家咱们一定要做好夏季这个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的各项准备啊。咱们希望每一位驾驶人呢，都能够遵法、守法、谨慎驾驶，敬畏生命，平安出行啊，也就一定会远离事故，一路平安。是吧？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啊一案说法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0: 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

0: 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淄川环形路段苏通纳桥双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下午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南通方向的连云港西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流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今天呢也是高三的学子们啊，即将为自己的高中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时间。那么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当这个盛夏的阳光与高考的钟声相遇。今天呢让我们在电波当中用诗歌为青春加油，愿所有考生笔落如星火，梦圆在盛夏。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路上的直播间路况大屏前三甲，第一条呢是解放路由北向南，第二条湖东路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三条呢是建国西路从二环西路到中山南路由西向东。提醒大家这三条路呢明显车流量更多一些，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大部分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已经在校园门口等着孩子们，应该是为自己的梦而圆拼搏。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为孩子们加油。接下来时间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孩子们高考的收官之笔，盛夏的阳光和高考的钟声相遇。那么今天呢愿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梦圆在盛夏。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的朗诵。首先呢请出我们一中朗诵社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劝学的片段，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1: 学不可以已，
2: 哈哈哈哈，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蓝而亲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之众绳柔以为轮，其躯重归，虽有槁铺不复挺者，柔是之然也。
3: 故木受绳则直，经就力则立。
2: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
3: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
2: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3: 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2: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惑。
3: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惑。
2: 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起而

0: 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1: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
2: 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
3: 驾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
4: 驾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
0: 君子信非义也，善假于物也。
1: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0: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4: 无以至千里，无以成江海。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4: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朽木不折。
1: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4: 金石可镂。
0: 以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1: 谢六贵而二敖，非舌战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0: 学不可以已，
1: 学不可以已，
4: 不可以已。
5: 谢谢，这是孩子们带来的劝学选段，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取之一栏而胜于栏。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一点的是哈，锲而不舍，金石可履。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孩子们今天都可以考完了，好好放松一下。是的，今天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盛夏的阳光和高考的钟声在相遇。那么电波当中，让我们用经典为孩子们的青春加油。愿所有的考生笔落如星火，梦圆在盛夏。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那么当盛夏的阳光和高考的钟声相遇的时候，今天呢在电波当中，让我们用经典为孩子们来加油。刚才呢也是听到了经典的劝学选段，让我们感受到了哈，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要记住，学不可以已。想一想呢，考生笔记和诗句青春需早为，哎，这是不是非常有画面感呢？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青春的经典诵读，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这一首诗送给正青春和曾经拥有青春的少年们。
8: 这首诗送给正青春和曾经拥有青春的你。人生是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多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
9: 不管它是迷茫的、
8: 孤独的、
9: 不安的，还是欢腾的、
8: 炽热的、
9: 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
8: 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
9: 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
8: 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再见。
7: 是的，这就是青春，让我们好好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的奋斗之光，孩子们呢，此时

时此刻也是可以在电波当中送出所有的祝福，愿我们2026的高三学子笔落如星火，梦圆在盛夏。想一想考场之外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状态，其实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呢，我们的考生家长会感受到孩子们在考场内的拼搏状态，心理老师呢也是特别用古诗设计了呼吸法，比如呢长风破浪会有时，对应一个深呼吸，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在考场之内奋笔疾书。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孩子们加油加油加油，嗯，是不是重要事情说三遍，一定是加油。看到呢，这是一诺妈妈说，孩子们今天是最后一搏，嗯，六月的七八九三天，让我们的孩子们好好努力拼搏一番。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的哦，六月录取吧，是的，七八九六七八录取吧，嗯。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场外，感受一下爸爸妈妈们的等候。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父亲写的散文诗。

这就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场之外爸爸妈妈们送考的感受。会员群当中的鸣唱也是在祝福孩子们加油，能够梦圆今朝。这是会员群当中的韩雅彤说，我哥哥今年参加高考，祝福祝福。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祝福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们啊，能够梦圆在盛夏。电波当中送出大大的祝福。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0: 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用经典为青春加油，因为呢这个盛夏的阳光和高考的钟声在此时此刻呢撞了一个满怀。我们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笔落如新。

灯火梦圆在盛夏，毕竟呢高考已经今天正式的要说一声再见了。高考呢也是青春的一场盛大的答卷，是漫长求学路的一个终点，但是呢是人生之路的新的起点。不必紧张，不必忐忑，不必焦虑，不必心慌。看到呢，这一诺妈妈说啊，孩子们是结束了，但是呢爸爸妈妈们要继续努力哦。接下来是不是要填报志愿？嗯，是的。其实呢放平心态，从容落笔，相信呢孩子们熬过的每一个夜晚，刷过的每一道题啊，都在为他们铺就通往未来的坦途。更希望呢我们奔赴考场的孩子们呢都能够不负数年的耕耘，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虽说呢是一个盛夏，但是呢是美好的开端。当最后一门的考试铃声落下的时候呢，堆积的考卷翻篇了，紧绷的心事呢释然了，漫长热烈的暑假也是正式如约而至，让我们褪去备考的疲惫，告别呢朝夕的题海，是时候奔赴一场属于青春的盛夏狂欢了。青春不散场，未来皆可期。高考呢是结束，更是全新的未来。祝愿呢每一位追梦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努力，此程乘风破浪，此后前程似锦。就像刚才在电幕当中我们听到的那一段朗诵，青春，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逐梦未来。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听一段这样的音频，感受一下奔赴盛夏的故事，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披星戴月奔赴远方，终会繁花遍野。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高考少年们，六月落笔，终见繁花。是的，十二年磨一剑，那么今朝是锋芒。愿所有的孩子们不负寒窗，不负热爱，不负自己，提笔是梦想，落笔是远方。十二年的春秋啊，真的是无数个清晨落日，无数个漫漫长夜，见证了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大家呢也是感受到岁月无声，奋斗有痕，而且呢孩子们也是把自己的汗水洒在校园当中，那些默默扎根悄悄蓄力的终将开出最美的花。今天的所有的努力都会迎来答卷，高考呢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青春最盛大最热烈的开场，它呢也是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熬过的每一个深夜，坚持的每一步，那都是算数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都能够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十二年让我们静待花开。高考呢不仅是一场考试，更像是青春的一场洗礼，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勇敢绽放。是的，高考之后不是落幕，是新的启程。人生漫漫，考试呢它只是一站，奋斗才是一生。愿所有的孩子们不负年少，不负初心，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此去呢繁华似锦，未来呢光芒万丈。愿孩子们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是的，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放手一搏，青春无悔。对，这两天呢，我觉得在网上呢还看到了一条很温暖并且治愈的话，是说呢，盛夏六月，世间万般美好皆让渡，只为奔赴高考的逐梦少年。是的，每一年呢，六月的高考季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状态。12年的寒窗苦读，日夜积淀，万千学子呢，也是奔赴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赛场。对于每一个高考家庭而言啊，这个盛夏已经褪去了夏日的那种闲适，只剩呢这种坚守和全力以赴的奔赴，还有呢家人们默默无声的陪伴。孩子们那些熬过的深夜，刷过的习题，背过的知识点，还有那些咬牙坚持的平凡日常，终会在这个盛夏开出最热烈的花。很多人都会说啊，高考呢是人生的一场硬仗，没错，但是呢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是清晨书桌前的默默沉淀，也是深夜灯光下的全力以赴，更是全家人的默默陪伴，还有呢老师们的用心良苦，从自己的执着勇敢，最后呢化成了考场上的从容底气。高考呢不是人生的终点，它是青春最盛大的开幕，它体验的呢不只是数年来你所学的知识点，更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和你从容的心态。那么所有的厚积都会在此刻勃发，相信呢我们的孩子们啊，在2026高考的时候一定会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希望呢我们的下一站就是自己热爱的大学，奔赴自己的诗和远方，让我们感受不一样的人生起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一段这样的祝福声，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奔赴山海，不负韶华。
5: 又是一年盛夏，奔赴考场的少年终于要踏上属于自己的战场。回望三年寒窗，从晨光微亮的早读到灯火阑珊的深夜，堆满桌角的试卷，写满笔记的错题本，熬不完的黑夜，背不完的知识点，都是青春最踏实的印记。你也曾在模考失利后失落彷徨，在题海里挣扎迷茫，可哭过之后依然拿起笔重整行囊继续向前。没有凭空而来的好运，所有耀眼的成绩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的回响。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那些熬过的长夜终将化作考场上的底气与光芒。不必焦虑，不必畏惧结果，放平心态，从容落笔就好。提笔时自信从容，合笔时如愿以偿。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拥有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只是青春 一程重要的起点。愿所有考生不负寒窗，不负韶华，笔下生辉，金榜题名，奔赴山海，万里前程。
4: 是的，祝福我们的孩子们，下一站呢就是大学，六月圆梦，顶峰相见。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今天就已经是哦，对，没错，今天呢确实是孩子们的收官之战。相信呢，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对自己的高考之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蝉鸣盛夏，高考落幕，孩子们的下一站那就是大学。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高分说哈，是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上岸考神附体。署名小游的朋友说，回望青葱岁月，想想自己曾经的高考，依然会很紧张，仿佛就在昨天。嗯，是的，一场高考也是串起了几代人的回忆，而且呢，你别看是孩子们在奔赴考场逐梦，要知道他们身后的家人们啊，也是在全力以赴，默默相伴。少年苦读，这是岁月赠的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我们回头才看看，会发现年年高考，岁月流转，

如今呢，我们所拥有的正是这些孩子们即将拥有的。所有的努力都会在六月开花结果，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全力以赴，青春无悔。高考呢，就像视频当中所说的一样，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祝愿我们的考生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送板块，让我们用经典给孩子们加油，也是愿所有的考生们笔落如星火，梦圆在盛夏，下一站你们在顶峰相见，下一站大学。会员群当中的一唱妈妈说，孩子们加油加油加油。看到呢，这是韩好鸟发来信息说啊，孩子们为自己的明天努力。嗯，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感受到了很多经典的朗诵，也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最后一门考试的铃声虽然已经落下了，但是呢孩子们的正事如约而至，是他们的盛夏，那么奔赴一场属于青春的盛夏狂欢已经开启了，青春不散场，未来皆可期。高考是今天结束了，接下来呢是一个全新的未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追梦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努力，此后前程似锦。好的，朋友们，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半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

0: 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嘉武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南通方向的连云港西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延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周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笑笑。
0: 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六月份啊目前热度最高的，然后这让人最快乐的一个下班的周二了。
1: 那热度最高该不会是指这个天气吧？
0: 然后还除了此之外
1: 是因为今天高考结束了。
0: 对，
1: 来，
0: 一年一度高考正式画上句号了。
1: 终于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六月九号。我不知道大家属于你的那个特别的六月九号是在几年前。但无论是哪一年啊，我们都要对于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说一声恭喜大家，终于考完了。
0: 是。
1: 终于可以好好放放轻松，尽情的去享受一下属于你们的假期。
0: 今天晚上最忙的地方我猜的有几个啊。网吧。
1: 网吧。
0: 对吧，第二。酒吧，
1: 酒吧，
0: 第三啊，然后沙龙，
1: 沙龙剪头发，
0: 对，我想把这个玩意儿整成绿的，
1: 哎，就终于能够自由了，
0: 对吧？挥洒一下自己的青春了，没事啊。6:15的时候，我们再祝大家一次。
1: 你看，我们就有很多的听友，
0: 哎，
1: 就带着点小聪明，想要猜猜主持人们的年龄。
0: 是
1: ，Summer 问 Sa 是哪年高考的？
0: 他明年高考，
1: 我明年才高考呢。我现在还在努力复习，目前是大齐老师的实习生，
0: 是吧？
1: 我以后就是希望呢，就是定向培养成为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嘛，所以就在高中这个备考阶段期间，也一直跟着大齐老师艺考学习啊。
0: 哦，是吧？然后代教老师，对吧？这不就是代教老师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来吧，想想高考这几天，整个城市好像都跟着安静不少，也紧张不少，对吧？有道路的话，咱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然后呢，工地呀、还有全小区里边的这些装修啊都给他停工了，全城的朋友们都为考生们护航，也有在为考生们默默加油的，对不对？
1: 对。
0: 而提起了高考这俩字啊，相信不管是刚经历完的学子，还是已经毕业多年我职场上摸爬滚打，对吧，现在都开始做代教老师的我们心里边一定都会有那些关于高考关于高三那些独一无二的青春时光的记忆啊。
1: 你看黎明前出发这位妹妹，她是去年参加完高考的，
0: 去年才参加完，今年才大一。
1: 对，今年大一。
0: 这么有品位听我们节目。
1: 对，目前在主要是因为现在有抖音了，要没有抖音她也听不着我们节目。
0: 如何呢，这种男子
1: 我们这位妹妹她是去年高考完就直接奔向了酒吧。
0: 是。
1: 第二天呢染了一个蓝毛，
0: 是吧？
1: 怪特别的。
0: 哎呦真行，还染了个蓝毛哈。
1: 就跟一般蓝毛也就出现在鸡毛毽子上面啊，也没有，就是偶像，就是演唱会上面
0: 啊。我们这个叫西游记风
1: 啊，西游记风。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说高考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除了这人生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
1: 对，
0: 有这些挑战意义之外，它更像青春里的一道特别的印记，对吧？哪怕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你现在偶尔都能想到你当时面对高考考卷的时候，或者刚刚考完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时候啊，试卷上题目你可能已经忘了，但总有那么一两件小事牢牢的靠在脑海里边。就比如我说，我想起高考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1: 是什么事情？
0: 我考英语听力的时候狂风暴雨，
1: 所以影响了你的发挥。
0: 放了两回，
1: 要不然高低你得去北大，
0: 是吧？
1: 你看是不是倒是都是这个狂风暴雨影响了你的听力？
0: 东北大学。对吧，真的，我告诉你，我要去的话，我当时的话我北大都不一定去，哈佛。

0: 哈尔滨佛学院。真的，我现在就研究这个呢啊！来吧，各位朋友们。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记得 我就记得也是英语考试
0: 啊。
1: 考完之后呢，有两个学生在那里就是不太确定自己的答案，在那里对答案
0: 啊。
1: 我个人有个习惯，我考完试、是绝对不去对答案的。
0: 明白。
1: 哪怕就是全部都考完了，我甚至也不会去对。
0: 就很自信
1: 啊，就所以当时就不小心从旁边走过去，顺耳朵听了他们两人讨论了一句
0: 啊。你说今天听力到底选 B 还是选 A 啊？萨特说今天考的是英语吧？啊？
1: 差不多，我跟你说，
0: 考的是英语啊。
1: 反正当时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那里、
0: 啊、
1: 对完之后，
0: 嗯，
1: 我心里本来还在认真的听他选什么号选，
0: 是，
1: 突然想，哼，他俩全错。
0: 哦，
1: 我非常自信自己那道题是答对，而那两个人巧了选的都不是我的那个答案，但我非常确定我是对的。
0: 你看看到最后，所以到关于啊，咱们这样高考都有一些特别的印记。我记得那时候啊，
1: 嗯、
0: 高考英语反而放在下午嘛，下午两点的时候那一场。
1: 那我当时记不太清楚了。
0: 是，然后狂风暴雨，
1: 嗯，
0: 特别是呢，我们在那个考点的话，它还是初中。
1: 哦，
0: 就导致什么呢？他那些广播啊，有一点点这个年限在的。
1: 嗯，
0: 然后听到的所有的听力啊，都是这样。Question， 真的就这个样子，就很闷，再加上外边狂风暴雨，后来真的是破例的啊。但他们就是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应急的预案组，就做了一个预案，说啊，等你们答题完再过半个小时，等雨势小了一点以后，又重新给我们放了一遍。因为是连老师都听不过去，
1: 也是挺难得的一次经历
0: 哦。
1: 你说有多少人可以在高考的这个考场上面听两遍听力？
0: 就是啊，你想想多影响我们发挥啊！这外边的这样的一个狂风暴雨，音质又不好，对吧？后来放了第二遍的话啊，的的确确这是没听懂，确认了是没听懂啊。
1: 我看这会儿在说什么？黎明前出发说这我们是逆水型广播，
0: 啊、逆水型，
1: 就你刚才模仿那个，
0: 逆水型，
1: 确实要逆水。
0: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能听着点。Question， 对吧？就这样的一些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想必大家也能够聪明的你们应该已经了解到了。
0: 每年都得啊，在这翻出来，咱们再给大家回回忆的、啊。
1: 就聊一聊你高考的时候那些小小的遗憾。
0: 对，也可以就分享一下高考最难忘的让你的难忘的一件事。就关于高考你还有哪些回忆，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都可以畅所欲言啊？
1: 我看现在的很多就是自媒体平台非常的发达嘛、
0: 嗯、
1: 也有很多小伙伴早上送考的时候直播，下午迎接考完试的孩子们的时候也直播。
0: 嗯。
1: 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可太会整活了。
0: 怎么了？
1: 就是我们前几年都知道妈妈们旗开得胜。
0: 穿旗袍。
1: 举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0: 哎。
1: 现在呢就是大家就是二胎家庭比较多了嘛，
0: 是
1: 都弟弟们穿旗袍，
0: 那问过弟，也可能是不是弟弟们自己的爱好，
1: 弟弟们穿着旗袍，举着向日葵、
0: 啊、
1: 去给哥哥姐姐们送考，
0: 是吧？
1: 还有呢，就是
0: 把这一段未来在弟弟结婚的婚礼上给他放出来。好不好？
1: 很期待，真的很期待。
0: 就是。
1: 还有，我看到今天下午就是帮问有直播，大家考完试学校外面的场景嘛。
0: 嗯。
1: 我就看到了，现在的孩子们。直接给扯了横幅，
0: 扯了
1: 金榜题名，
0: 提名
1: 一举夺魁，
0: 是吧？
1: 然后出来的妹子啊，已经是染上了黄头发，
0: 就是高考前一天准备周五的时候已经染好了，对吧？
1: 哎，反正就已经是拿着一个向日葵、在那个条幅前面去那里拍照留念
0: 啊、然后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在考完出来的时候啊、
1: 嗯，
0: 门口还有家长和别人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啊，那个是复读机构的
1: 啊。
0: 在那开始干嘛？发的小扇子，你知道吗？先过来跟你搭话、啊。
1: 这太晦气了，
0: 对吧？都自来熟，直接你看他手里又、大哥就怪着，来拿一个那个扇子闪一闪。
1: 嗯、
0: 孩儿今天考什么？是的，今年考试啊。说那个前两门考怎么样？还不错的，第三门就是比较难一点。那你看看我们这个，来我们这个，保证能提分三十分。然后一看什么复读机构。怎么回事啊？你们都是啊？
1: 我看到克里斯蒂亚诺他说，我当时提前保送了，都没有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0: 你是干嘛保送的？
1: 你干什么事情能保送呢？
0: 是文物，是体育生，是艺术生。
1: 现在体育生、艺术生保送的也不多了，
0: 非常少、啊。
1: 就一般情况就给你个20+分、40+分、60+分之类的。
0: 对，除非是什么呢？参加那种真的国际竞赛，然后直接什么就入了北大去的清华这种。
1: 也有可能克里斯蒂亚诺他的年龄比较大，就早我们很几代。
0: 啊、哎呦，
1: 那个时候我感觉保送的特别多。
0: 知青。都已经到这份上了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啊！说今天高考结束了，大家啊，说一说让你高考难忘的瞬间。同时，今天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啊，真的和高考可以算是挂边的一道逻辑题，行不行？
1: 你说说，
0: 小明儿，
1: 嗯，
0: 像。

0: 他每次都是假中刀。
1: 嗯，
0: 我感觉这甲乙丙啊，应该叫本手、妙手、俗手。
1: 这是什么梗啊？
0: 可以给我们好好的翻译翻译啊，解答解答啊。
1: 哎，我还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自己上的是、是在江苏沛县大屯煤电公司上学。
0: 嗯，
1: 学的教材是上海市的九年义务教育。所以大家你们觉得你看神奇不，
0: 我们大江苏本身就是很神奇的。
1: 对，
0: 大江苏的话唯一一个我们当年用的是苏教版的教材。
1: 嗯，
0: 然后全国各地都有人教版
1: 教
0: 材。
1: 我怎么觉得有人教有苏教
0: 的，到后来改的。我们以前小时候全是学的苏教版。
1: 哦，
0: 对，到后来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小学开始用人教版的教材，对不对？你说这就是我们大江苏啊，自己教育资源比较丰厚，和其他的省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我看特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高考难忘的事情啊。
0: 他说
1: 有一个哥们儿被女朋友给扎了
0: 啊，
1: 然后呢他兄弟给他报仇，主动追求，天天恩爱。
0: 嗯，
1: 在女生最擅长的英语考试前分手，搞了一个心态成功。
0: 有的、这至少
1: 搞心态搞成功了，
0: 至少别的不说啊，
1: 挺恶毒的。
0: 怎么说呢，这建模应该挺优秀的。想扎谁就扎谁，对不对？
1: 随意开扎，
0: 对吧？
1: 随意开扎，
0: 建模还是有点优势的。要不然你要说长得真是哥布林那个样，对不对？别人说我只想好好学习。
1: 哦，
0: 对不对？
1: 我看到了，特工可能跟长长是同一年的。
0: 他说
1: 本手、妙手、俗手、
0: 哦、
1: 是当年的
0: 作文
1: 题目。
0: 哎呦，长长，我们待会儿看看您哪年高考。
1: 来吧，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5: 最新热搜，
6: 弯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刚才我们这么一查呀，长长分享的本手、妙手、俗手是2022年的高考真题。
1: 我就知道长长也就是刚刚大学毕业嘛，
0: 是吧？
1: 今年的就刚刚开始步入社会，开始实习。
0: 他孩子六个月，
1: 就是在读大学的期间
0: 啊，
1: 结了一份难忘的缘，
0: 是吧？
1: 难得的缘，
0: 要告诉大家这是合法的，
1: 对，完全合法，甚至你可能还会加学分，
0: 对吧？而且真的，
1: 对对，在我们上大学。这是可以加学分的一个项目。你如果在大学期间你领了结婚证，你是可以给你额外加学分的。
0: 天哪，我是没想到啊，自己还属于学生的身份啊，然后呢就开始步入到下一个这样的人生阶段。但我觉得这样非常棒，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啊，是浓缩了人生的历程精华。对不对？
1: 那一点都不让爸妈你看担心着急，是不
0: 是,
1: 是省多少事儿了，长成就没被催过。
0: 您说说啊，
1: 你看
0: 刚才的话咱特工也说了，他说因为啊，我当年对各个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非常的留意的，我回想了一下，我大概当年写的是怀想天空，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啊。
1: 好，
0: 今
1: 天还有朋友说一直都搭档不断的小龙，今天早上终于是单口，并且全程在吐槽大齐。
0: 为什么？
1: 我知道
0: 啊，
1: 对你爱之深，情之切，
0: 情之切。
1: 你这档节目它看似单口，但是你参与了一半。
0: 我谢谢他，我待会儿我就翻一翻上午的评论区，那都是怎么败坏我的，真是的。
1: 还看到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一年一度回忆当年的高考题目的时间又到了。
0: 没错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分享分享，因为呢，青春啊。大部分的人啊，高考就那么一次，也是最宝贵的。
1: 对，特工就说嘛，去年我就跟你们聊过了，怀想天空是我当年的作文题，我的开头是大鹏一日随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差点格子都不够我用，都快写出去了。
0: 好家伙，长安三万里是不是？长安三万里是不是抄你这个的呀？真是的啊！
1: 哎呦，我看到很多朋友执着于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播放一些有青春疼痛或者青春的歌曲。
0: 再见，青春。来吧，
1: 耿耿于怀啊！等一会儿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送给我们的高考生们。
0: 好嘞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关于高考啊，你最难忘的事儿它是个啥？其实我还有一个难忘的，是我们去领成绩条的时候。
1: 哦。
0: 然后有一个女生她戴着墨镜过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下楼的时候不小心磕到眼皮了。你猜猜她是怎么了？
1: 那我就大概了解了。
0: 哎，
1: 我就是为了美丽
0: 啊，
1: 去稍微修容了一下，
0: 是。
1: 然后因为还没有恢复好，所以戴个墨镜见到大家。
0: 是，然后上面都在，我就说哇，那你专磕两个眼皮子呀？
1: 你也是嘴够碎的，
0: 是吧？关键啊，是磕的的确不咋好，像鸡眼。
1: 能听得出来，大老师单身都是自找的。
0: 来吧，
1: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车厢麦咖啡也有朋友在
0: 预测了
1: 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问号的诞生之后给你揭晓。
0: 来吧，今天呢还有好多朋友们都说了，那这就如果哎，为什么我都没出题，你们已经开始接唱了？就很多人呢就说今天就演唱一些跟高考有关的嘛。
1: 他
0: 有人就给出了《隐形的翅膀》、祝你一路顺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呢还说不定真的是反其道而行的啊。
1: 对，那我们在这之前先讲一个非常常见的护肤好手。
0: 哦，现在你去那些啊专门做脸的店里边，最基础的护理项目其中之一就是用它给你灌肤。
1: 跟大家分享一下，芦荟大家应该都了解，你家阳台上的天然益生，它能够抑菌，能够减轻一些炎症反应，所以被称为天然青霉素。
0: 是，
1: 还能够呢去美容养颜、抗衰老，还有这个润肠便、通便的这些作用嘛。
0: 而且呢，这个在咱作为80-90后哈，基本上都有家里边爸爸妈妈在阳台种过这个芦荟的经历。那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当时大家都选择种它？首先，它有一定的抑菌和减轻炎症反应。我就问大家，如果你晒伤之后，你都怎么办？
1: 晒伤之后可能会回家敷一敷修护面膜，
0: 芦荟胶。

0: 对不对？往那大身上一贴呀，然后你就觉得很清凉。它因为呢，本身芦荟就有一定的抑菌和减轻炎症反应的作用，
1: 嗯、
0: 它能帮助啊促进伤口愈合。对于什么轻度的烧伤、烫伤、划伤、皮肤炎症、晒伤，用芦荟都能帮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天然青霉素。
1: 那芦荟当中富含了芦荟多糖，当它对于抗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等等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0: 嗯，
1: 芦荟呢，它的抑菌作用也是对于杀菌消炎、排出毒素、美容养颜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0: 哎，你去那做脸店里边给你整那一碗的嘎嘎扯粘条啊。
1: 还有朋友就是如果有一点点便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因为呢芦荟当中富含芦荟素、芦荟多糖，它们呢可以通过刺激肠道的蠕动来软化粪便、
0: 嗯、
1: 来就帮助大家去缓解这方面的烦恼。
0: 而且呢它还挺适合三高人群的啊、
1: 嗯、
0: 然后还具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所以中西医人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1: 对，在这个生草药性备药当中呢也记载了说芦荟还能够凉血止痛、治内伤。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
0: 但是啊芦荟我们都知道好，但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咱们都给它干嘛呢、
1: 嗯、
0: 都是外用。
1: 嗯，
0: 很少会内服，就是家里边如果真的种了那种食用芦荟，
1: 嗯，
0: 大片那种，咱怎么吃呢？要告诉大家啊，芦荟的品种其实很多的，
1: 对，
0: 现在已知的有400多种了，
1: 嗯，
0: 所以呢，不一定你家里边种的那种就是可食用的。如果啊，你真的也想尝尝芦荟那个味儿，就因为经常看那种吃播，
1: 嗯，
0: 它就弄出来一个透明的片片，然后一咬的时候，嘎呲，就非常好听那种拉丝儿的声音。如果你也想试试看，就去购买叫做库拉索这个品种的芦荟。
1: 嗯，
0: 然后它是可以啊吃掉的。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可以做出来的夏天我觉得我想试一试的小菜单，
1: 叫做
0: 芦荟百合芒果捞，
1: 听起来真不错，
0: 对吧？芦荟能润燥通便，百合滋阴润燥，芒果然后它也具有一定的清新安神、
1: 嗯、
0: 而且呢具有调味的一个作用，里边再加一些什么呢？赤小豆，又能消暑又能利水肿。
1: 邓老师，
0: 哎，
1: 点单
0: 行，没问题。这怎么办啊？家里边啊冷冻好的红小豆加清水、
1: 嗯、
0: 然后呢小火慢煮出沙，
1: 嗯，
0: 把这芦荟啊切皮放成小块，在淡盐水里边再给它泡一会儿，去点外边的那个粘液，
1: 嗯，
0: 接着呀再给它焯熟了之后过凉水备用，碗里边放上芒果还有这个百合块还有提前处理好的红小豆、芦荟块，再拌上适量的酸奶和山核桃碎就行了。
1: 另外也可以尝试一下芦荟黄瓜饮，一听起来就觉得很清爽。
0: 哎呀，
1: 大家可以取一些适量可以食用的芦荟肉、
0: 嗯，
1: 咱们就给它切成粗条，然后呢将芦荟条放到榨汁机当中，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和黄瓜片，就可以制成芦荟黄瓜饮了。
0: 是，
1: 当然如果你想要一点甜就加一点蜂蜜，可以帮助大家改善一下味道、
0: 哎、我不怕芦荟的味儿，我怕芦荟的口感。
1: 主要什么？芦荟它是偏凉性的食物，成人咱们每日食用的话呢，这个芦荟新鲜的芦荟胶不要超过30克、
0: 嗯、
1: 过量的话就容易引起肠胃不适了。
0: 是，
1: 那像婴幼儿啊、芦荟会过敏的人群就千万不要碰它了。
0: 是，大家也都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啊。来吧，今天呢是咱们高考最后一天，还有45分钟孩子们就要结束2026年的高考了、
1: 嗯、
0: 然后在此的话我们小心情剧场也邀请大家回忆回忆，请问你当年还记得关于高考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呢？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你。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啊。
1: 嘿，我是桑桑。
0: 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高考过后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啊。我想问你们啊，你们都回到自己的学校里边或者怎么样，就高考前一天啊，或者是真的考完回拿着成绩条的时候都做一个仪式了吗？
1: 什么仪式？
0: 撕书。
1: 哎，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会很疯狂的这么做。
0: 嗯。
1: 但是很平静，
0: 很平静。
1: 嗯，当然是书要撕书这件事情，我是从来没有想过。
0: 就撕完之后，从自己的窗户底下，
1: 我就是在暴殄天物。
0: 对呀，我现在就很后悔没有留下当年自己啊，真的是教材什么样的东西，我撕了个干净。因为我们全班人都在撕完了之后就从窗户上扔下去，就想啊复刻一下《青春疼痛篇》里面那种。
1: 那我们班同学都很冷静，我基本上就是考完之后，然后等着，好像当时成绩出来还没出来，我都不记得了，应该是。真的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回去开了一个班会之后，大家就开始去填报自己的专业了。但是在考试前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空光搬完了、
0: 就是剩下的只是一些空桌子空椅子，就等着倒腾给那学弟学妹了。
1: 哎，
0: 对吧？
1: 还真是。
0: 本来我以为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高中的生涯啊，我们的这样最后的一个结局或者情节的投射，会是18岁的天空。结果呢，当我们最后一天见面，问的都是哎。你要去哪里打暑期工？
1: 那我们是没有，我们的话可能大家就是一起研究的是准备怎么去哪里旅行来度过这个暑假，或者是
0: 松弛哈，
1: 我们也做了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0: 比如
1: 我们呢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毕业了之后，我们这栋宿舍高三的学生的这栋空下来宿舍会轮给新一届高一的学生们，所以呢我们就宿舍集体呢写了一封手写信，一些想要给新的高一的学弟没有学弟啊学妹们对宿舍
0: 还混住的
1: 学妹刚好也那么有缘分，
0: 是
1: 分到我们这间宿舍的学妹们说一句话，说的一些话，
0: 是
1: 就写了一封信之后就塞在了我们宿舍长的那个抽屉里，
0: 是
1: 留在那个位置，我们就期待着看下一届他们来的时候是谁会在那个位置当中看到这一封信。
0: 是，然后学妹们就像寻宝一样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学姐的宝藏，一打开看第一个说半夜上厕所的时候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不要怕，不害人。他不害人的啊，只需要假装他不存在就行了啊。还有好多朋友们，特工也说了，说我当年没撕书，
1: 考
0: 得
1: 不
0: 好，
1: 怕复读要用。考虑到了后面的一些，为后面做好了长期的打算。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啊，他就说我这问高考的回忆不太有，因为我更多的是中考的回忆。因为什么？当年考的其实分数还不错，然后来选择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啊就读升学的路径。然后去直接上了这个就是师范学院了啊。然后当时的话也是全额拿着奖学金，而且在里边的话真是过着江直树类型的生活。为什么一个班级里68个女生两个男生？学习好，练体育，长得帅，你们就说我的求学生涯，你们羡慕不羡慕吧？
1: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过上偶像剧里的人生，不要觉得偶像剧里面都是假的。
0: 是，
1: 只要你选择降维打击就行。
0: 当然了，有一些的话，你是找不到宝剑锋那种啊，像那种那么帅的班主任的，是不可能的。
1: 这不是有的时候，是绝大多数，
0: 对吧？就有的老师，哪怕长得稍有姿色一点，也会把自己弄得超级赖，为什么呢？觉得自己啊要打扮的非常流光水滑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的教师资格证在隐隐作痛，这样就要被吊销，太怕了，太怕青春期的女生们对他说一说，想对他说一说什么告白的这种话，太怕了。
1: 真的是有的，我们那一届有一个语文老师，一个男的语文老师，
0: 是
1: 他的那种年轻和帅气的程度，就超乎了我们对于一个高中老师的认知。
0: 那么帅吗？
1: 真的，
0: 就真的可以当练习生那种。
1: 而且他的花期保持得很长
0: 啊。
1: 当我遇到了我的同事，比我小6岁。对的，猪猪宝贝
0: 是
1: 原来他们那一年
0: 啊，
1: 江湖上依然流传着我们那一位语文老师的故事。
0: 可见啊，的的确确啊，咱们这个就是萨萨的母校的里边啊，都是以专业说话的，就很少会灌注这么多啊，就是新鲜的这样一个年轻血液，大家都是靠实力一直在里边啊竞争着啊，良性竞争着。
1: 对，那个老师确确实实是感觉他长的样子，一般不会从事到。这种普通的职业里面来了，
0: 就很少可能会选择教书育人。
1: 早就是早一点有网络像现在那么发达，可能就被大家拍出道了。
0: 或者呢，就直接经营这种自媒体账号，教大家学英语学什么的了，学语文的了，对不
1: 对？
0: 对，就开始直接这样了。
1: 是，当时就有女生会写一些告白信塞在她的这那个后视镜。
0: 她每天可能都吓死了，真的，她真可能吓死了。 觉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教师资格证隐隐作痛，随时要被吊销啊。还好多朋友都分享了，他就说当年啊自己在求学或者是高中阶段、或者关于高考有哪些回忆。像特工就说了，我们这评论区里有一位朋友一看是没上过高中的啊、高三不发新书，你复读的时候是没有的。你看谁复读过？
1: 那到这个时候，今天我们车厢麦咖啡的主题会是什么呢？大老师，
0: 我们就来演唱一首啊，跟青春或者一唱就能让你回到校园的歌吧。对不对？
1: 好，就是有着你青春回忆的一些歌曲，
0: 对吧？就你一听有些歌，你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在啊高中的广播站里边听到过，当时的校园广播站的主持人给你分享过，对不对？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吧啊！欢迎大家直接进群找到我们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发的数字1033，把然后准备啊给我们二妮儿发四个字下班快乐，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啊！下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在校园广播里边一定听过。
1: 哎，下面这首歌是我们初中班级的男生们自己组成组合一起演唱过的歌曲
0: 啊，有高清视频吗？
1: 就没有留存下来了、
0: 可惜了。你说说这是多好的黑历史，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今天车厢麦克风让大家演唱一首啊，你高中时候你们就是很喜欢听或者大家都在听的歌。
1: 有一首歌曲冯队分享的是每到毕业季的时候会想起来的歌曲
0: 啊，
1: 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哦，就开始临近毕业了。
1: 对，
0: 对不对，时光的河入海流，
1: 我们说好分头走，
0: 没错。
1: 还有朋友们分享了 Beyond 的乐队真的爱你，
0: 然后说特工你来吧，这一首是个粤语歌，我们就不麻烦老姜了。
1: 我也要说特工你来吧，这是属于你青春的歌曲，
0: 对吧？不是，那太早了吧？那我想一下啊，哎呦，93年上高中，这得93年了。
1: 还有朋友说自己高中时候的班歌，
0: 嗯，
1: 是觉得非常有青春味道的，
0: 叫做。
1: 啊，是这吗？哎呦，怎么说出口？这是你们班歌？
0: 你们老班同意吗？对不对？这是演唱一些情情爱爱，我们总是的要演唱一些青春气息。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是什么？被风吹过的夏天啊，都是这样的东西啊。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还有这一首，还有这首《爱我》，你怕了吗？
0: 嗯、啊！
1: 你们班级还蛮特别的，
0: 是吧？不得不说啊，这很自由。
1: 夏雨说，快毕业的时候，小虎队的歌真的是在循环播放。
0: 祝你一路顺风。
1: 像杨二生说到是背对背拥抱。
0: 哦，那个时候一听的话，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回忆出现啊。
1: 嗯，
0: 当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或者初中的时候，广播台里经常会啊，一定会固定出现的周杰伦的歌。
1: 周杰伦，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已经被洗脑到什么程度了？走到走上去，走廊灯关上，书包放，就真的，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些歌词了。来，也欢迎大家啊，直接摁下云键演唱一些当时你们还在求学时期的时候单曲循环过的那些歌。
1: 对，然后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还记得你的高中那些年，你的高考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吗？
0: 嗯，
1: 有我冯队给我们分享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
0: 下一站天后，然后夏阳人生还说小酒窝也是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歌。
1: 哎，对，小酒窝长睫毛。
0: 迷人的无可救药。
1: 哦，小 J J 啊，大老师。
0: 哎呦，是吧？我是 J J 林俊杰，来吧啊。然后还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1: 黎明前说发说自己是物化生，化学生物一早一晚中间是全是空场的，所以自己去年也是考到了6:15才离开了高考的考场。
0: 哦、是，然后还有20分钟啊，咱2026的高考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我记得当年的话还有非常少的这样的一些组合，就比如说什么物地组合，
1: 嗯，
0: 或者叫生地组合，地理和生物。
1: 就是你很奇怪，就是明明都是知识，不同领域的知识，但他们彼此之间还有鄙视链。
0: 哦，真的，
1: 嗯，
0: 然后的好像政治应该是在，
1: 不是政治，不是在里面，
0: 政治在那里边的话，就是在文科里边选的人最多的政治
1: 啊、没错
0: 啊、
1: 地理的就是选的很少，
0: 对，因为地理算是文科里的理科。
1: 我当年多想考，多想选地理啊，因为我对于地理知识还是充满了向往，
0: 对吧？
1: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
0: 因为它要计算某些事情，计算某些东西，它算是文科里的理科。
1: 不是哦，大家是认为。你如果选文科你就应该选史政，史地是在文科鄙视链的下方，就
0: 是
1: 就感觉你是成绩更差你才会去选史地，
0: 就记忆力不太好，
1: 觉得地理会更简单。
0: 对，
1: 会更简单。
0: 是，
1: 然后呢，在大家也会认为理科好像比文科会更需要一些脑力。
0: 嗯，
1: 那其实是不同领域的方式。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如果你很聪明的话就会学理科。
0: 是，张淑玉说我当年是历史化学。
1: 他年纪可能有点大
0: 了。理化这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组合了。
1: 不在，这在我们就这不在我们的选项当中。
0: 我觉得啊、他那个年代应该大综合。就07年高考改制之前的话还是考大综合的那种、就全文全理，没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大综合的东西啊、全文全理的。
1: 你看一看，像二生说老班就好说学习最好的孩子全是选物化的。
0: 聪明。
1: 然后中档的就会选物生
0: 啊。
1: 如果说是真的就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学起来有点难、那就会去选文科，那文科你就得学史政。
0: 哎，
1: 你要是学史地，没有这个选项，
0: 就很少，可能一个年级里边最多有一个班或两个班。
1: 我们上一届
0: 非常少，
1: 我们上一届是有一个史地班的，
0: 对，就非常少，特别稀少。
1: 我们这一届
0: 啊，
1: 史地没有凑出一个班，
0: 对，
1: 最后就全部都是史政。
0: 在我那年里边，唯一有一个班，大概里边十几个人啊，就是我说的 地理和生物的组合
1: 啊，
0: 他这么做对，因为那时候就开始选
1: 了，算理啊，
0: 他不，他那时候不算理，就是我们已经是那种就是小高考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到最后
1: 啊，
0: 到最后你能选择两门，然后伴随着语数外三门线一起考嘛，到最后看综合的分数，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考看什么等次这样的。然后哇，他们当时选的我们就每个人都不理解，就像你的反应一样，你们算文还是算理啊？他们就说了，哈哈哈，我们首先选地理，这是文科里边的理科，学生物这是理科里边的文科，都是最简单的。
1: 那还是再往早几年，因为从我们那几年好像是固定搭配了，是固定搭配，不能这样跳着选
0: 了。是，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们呢就说啊，当年啊，两位主持人是不是属于艺术生序列的？不不不，我们其实到最后都没有考纯艺术的选项。
1: 对，是。
0: 嗯，还是以这样文科生、理科生这样走的。
1: 对，好，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继续留言呢，时间的缘故我们要下个时段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高三难忘的回忆了。
0: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当年你选科的时候你都跨了哪几科，都是什么样的组合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稍后关注一下整点广告及路况，这是八点的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 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的路段有司徒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祭祀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我是丧丧。
0: 不得不说，今天晚上18点15之后，有些男生有些女生就会收到微信了。
1: 我要对你表白。
0: 总算把自己高中三年最大的心愿给完成了。
1: 都说了，你做学生的时候不要谈恋爱，不要去分心。那终于我已经完成了高考这个里程碑的事件了，可以去追求一下自己的幸福了，
0: 是不是？
1: 啊，毕竟我们进入大学之后，大家都说，你看嘛，现在有男朋友、女朋友都是高中的时候就高考完就谈起来了的。
0: 是啊，而且大家以前都有一个迷思啊，都觉得说高中的时候那些啊考得很好的人，他们都在认真学习。我告诉你们，他们的恋情也没有断过。不要做出来这样的迷思啊！
1: 真的，真的有的。同学很有实力啊，就是恋爱学习两不误，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的同学们而言，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在每个阶段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0: 是，不要早恋，要不然就认真谈恋爱。对吧，就不要辜负他们嘛。听我们节目的还是有很多说我们从高中时候就在一起了。
1: 你小心会有人举报你。
0: 谁了？
1: 投诉你。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话，刚才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关于高考有哪些记忆，同时也在我们直播间萨萨 FM 也开启了话匣子，分享一下大家大学时候所学的一些专业。
1: 我也没有想到在我们两个文科生的直播间里面啊，有那么多的理科，机电啊、电气啊，我一时都分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学员，因为一个告诉我说是一个学员，一个告诉我说不是
0: 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也分细点，有的是除了理科之外啊，或者机械什么，又有工科，然后有什么什么，哇，太多了，又有什么工业设计、材料设计等等等等啊。
1: 还有朋友们是来自于像什么计算机学院的，
0: 计算机学院
1: 也有。对，
0: 哇，就这个时代的眼泪，电子商务。
1: 还有花姐就说了，初中咱们拼的是努力，高中拼的是天赋，那么大学要拼什么了呢？
0: 拼好饭。大学倒是拼好饭啊，对不对？平时食堂的话那么难吃，都靠拼好饭养活我们的啊。
1: 新东向朋友也说了，高考结束以后青梅竹马就要散了，或者就是去白月光的学校了。
0: 去白月光的学校，
1: 怎么爱的是学姐？
0: 不是，哎，
1: 去白月光的学校，你看，
0: 你看看啊，去白月光的学校啊，就当年怎么说呢，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啊就太沉溺于白月光复读了呗。大家就可以分享分享。

0: 你们大学都是什么样的专业？因为啊，我们也想做一个统计，到底在我们的听众画像里边的话，文科比较多还是理科比较多？
1: 目前看下来没有文科，
0: 真的，
1: 怎么回事？
0: 甚至啊，连我们一些非常就是活跃的女听友
1: 都是理科的，
0: 还是化学大拿，学化工的。
1: 这会儿有这个机电大拿了，不说了，学电力的，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学院里面，分数得比其他专业高50分录取呢。
0: 你说说。全都是啊，所有学校里边的顶尖专业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王牌专业录取分数最高的。
1: 但我冯队说了，你看我做一手好菜就知道了，我是上的技校，
0: 是
1: 也很厉害啊。
0: 那非常厉害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分享了，就昨天分享有什么职业不会被 AI 取代。
1: 那厨师不会。
0: 真的。捡起勺子吧。
1: 做不起来，做不出来我们就是真人做的那种味道。
0: 是。
1: 他不会突然多放一勺盐。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大学都是学习什么样的专业的啊？然后也让我们开开眼，这就是未来的话，我们看看也有什么样的活动邀请大家。
1: 我们今天呢，歌唱主题《春江麦咖风》也是唱一些和青春相关的歌曲嘛。
0: 行。
1: 那一位戴眼镜男士唱的什么呢？
2: 只是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我到现场，仍然仿似把握一场。把恋爱教我怎样唱？
1: 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
0: 你冷的寒憔悴。
1: 所以再怎么说，咱们不会粤语，但是普通话无缝衔接了。
0: 是，然后还有还有咱们一些朋友啊，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关于青春回忆的歌曲，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1: 哎，
0: 就是关键一提到高中，你们当年广播站或者自己在流行的 MP3 里边、手机里边都在听谁的歌？有哪些歌一唱就把我们带回来那个年代啊？
1: 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添加一个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
0: 是，来进入到今天啊，咱们的享乐先锋队了。
3: 快！下班了，下班了。
4: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5: 我要去回龙窝。
4: 下班了，
3: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6: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7: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3: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到饭点了，今天吃点什么呢？
0: 今天啊，咱们给脸吃点好东西。
1: 好，
0: 想问问大家，你们买东西的时候会先看评测吗？
1: 现在会啊，但是其实看评测的时候，我主要都是看一些差评。
0: 看差评，
1: 因为你觉得好评可能是刷出来的，
0: 对，
1: 差评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大家被气到了，认认真真填写的。
0: 那我有个问题
1: 啊，
0: 差评有没有可能是别人花钱啊？就是好的品牌花钱，就是他夸好的品牌，然后花钱让他去踩别人的。
1: 对，就是因为大家发现了我们的小心理。
0: 哎，这个就叫什么黑搜？
1: 这就是什么呢？行业里的恶性竞争，
0: 是吧？也要告诉大家啊，现在很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这类的产品的时候，真的会参照一些博主的评测。你觉得粉丝数越高，可能呢他给出的评测就越中肯，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快速评测随之兴起，但一些网络评测啊，基本上都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的问题，甚至测评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的，让人难以信服。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评论都看不到真实的了。
0: 真的，基本上呢，就甚至呢，我关注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视器具或者拍摄器具，这样的一个拍摄器材的测评博主，他甚至呢，
1: 该不会就前两天来徐州，去了徐州老魏菜馆的那一位吧，知名博主。
0: 因为呢，他和就是某 DJI 对吧，就这样的一些合作都是比较密切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品牌也出现了便携相机，他就没有出评测。按理来说，网上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热度那么高，它应该是两项啊产品都给出非常中肯的评价，但他就没有推出另外一台。就是那个爱开头的，
1: 明白，就影视飓风嘛。
0: 对，
1: 因为我看到黎明前出发已经说出他们的名字了。
0: 是，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话，在网上我基本上就能看得出来啊，但是呢，也他们也很鸡贼，你要拖到什么七八分钟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这一篇到底有没有甲方投资，到底是不是中肯的评测，也浪费了我们的一些时间。
1: 对，
0: 从手机
1: 到美妆嘛，再加现在从这个食品到一些日化用品，我们记者同事呢也是在一些短视频以及主流的社交平台上面去搜索了一下测评对比，还有就是大家喜欢看的一些避坑的指南，等等这些关键词之后，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 三方的测评账号是在做测评的，
0: 是吧？
1: 对，比如说就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博主用所谓的测评对比，就一方面去贬低某一个品牌的粉底产品，
0: 暗戳戳的，
1: 另一方面

0: 也呢，却对另外一个品牌的产品进行一个加倍的推崇。
1: 哇，你看上去就毛孔瞬间就没有了，而且呢，我现在已经带着它在外边露晒了8个小时，一点都没有脱妆哦。
0: 对，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说，哇，我真的感谢博主的推荐，我已经尝试了，我买过也很好用，大家放心冲。
1: 我要告诉大家啊，在基本上这样的评论里边，你看的点赞前20的全是机器人或者甲方派来的，
0: 就是说吧，
1: 水军
0: 群众演员。
1: 真的，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啊，除了刚才分享的美妆之外，在食品、数码产品这些大众消费品领域啊，各类的网络评测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评测啊，真的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评测的当，甚至有一些大家还知不知道，就由于保温杯他自己开始转行做专业评测博主了。他们呢机构里边曾经就是告过别的这样的一些品牌，他们也明确的说过自己的盈利方式就是品牌方来投资，他们都是会有氪金的啊。
0: 你看我们也有朋友说了，自己曾经进过一个有273个人的群，272个人都是托，只有他自
1: 己。你那叫杀猪盘。
0: 他是那个受害者。
1: 你那是杀猪盘啊。而且中消协啊，消费监督部也表示了，市场上现在第三方评测账号特别多，评测的方法和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的。涉嫌什么呢？以商养测，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的第三方评测啊，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明确的公正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0: 那针对刚才我们形容的这些乱象，大家肯定说很担心，那怎么办？我看好评也不是，看差评也不是，
1: 是
0: 看测评更不是，
1: 对，
0: 怎么办？现在呢，就是有两个部门也出台了一个新规，明确的说网络测评活动应当去遵守法律还有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的规定，遵循一些商业的道德还有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去坚持一个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
1: 是像针对啊名为评测实则为商业广告的商单评测啊，新规定也明确了，接受第三方的委托赞助或者啊与评测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该做出显著的标识。你别想我收钱了，我收钱了，现在是一个推广，要有那个小火箭的标识。像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的功能啊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的时候最关注的嘛。新规也明确了，如果涉及了对产品功能、性能这些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许可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测试。你自己给出的数据和商家给出的数据不划算，也不能够作为参考。
0: 是
1: 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评方案，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评测无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的项目。就跟前段时间出现那个假洋鬼子的保健品一样，对吧？每个博主、每个明星都在说啊，这个东西可好了，在澳洲有工厂，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的话，其实注册就是一个皮包工资。
0: 而且呢，给他了很多的大奖，也都是在海外去买的，也没有说国际的一个标准摆在那里。像这样的产品，大家最好就是避免去购买。
1: 是。此外呢，新规还明确了，网络评测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来对比同类型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按照啊自己阴阳标准来对同行或者同类型的东西进行拉踩。所评测的产品啊，也都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还记得那些吃播博主吗？给你说我这个东西叫什么巧克力福团，它一剥开之后，里边那巧克力酱都快爆浆了，你拿回来就薄薄一层。
0: 而且很多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在抖音平台也是，我们看到很多带货的，就是普通账号可能会给你买去晒，一打开吃的停不下来，量也很
1: 大，一
0: 大
1: 包。
0: 但是你拿到手，实际上每个都是分装的很小的一包。
1: 是，那消费者如何警惕这些跑偏的第三方评测呢？咱中消协也建议了，消费者在浏览相关的测评信息的时候啊，对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非常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需要及时的搜查查证，自觉远离。第二，对评测啊进行偷换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这些涉嫌欺导消费者行为的，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进行有关部门啊进行投诉和举报。而且新规还明确了，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感这些主观感受来进行评价的，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啊，显著标注为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些内容。
0: 对，那当然是规矩是放在这里的，还是需要商家还有博主们进行遵守，那也需要我们消费者们擦亮眼喽。
1: 是，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好不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 就对现在啊突然冒出来的新品牌新东西大家都长个心眼，因为他们很可能把品牌里边新品研发的70%的费用都用在网络。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
0: 我发现我们的平台就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力量，
1: 卧虎藏龙。
0: 就总是会帮大家找到失散多年的学长学弟学妹。
1: 哎，是怎么说？
0: 刚刚我们提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妹妹，今年是上大一，刚刚考上的那个电力专业，比学院里其他专业都要高出50分。
1: 是
0: 在我们开发平台辣椒炒小鱼立刻爆出了哪个学校？
1: 他说你那个电力专业高出其他分数50分，应该是我母校之一。
0: 回答正确，回答的就是南工程，
1: 应该直系学长。
0: 对，他们抓杰瑞刚刚来到直播间，你不会是刚刚高考完吧？18:18刚好进来。
1: 他说18年前，应该18年前啊。
0: 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关于高考的一些难忘回忆。
1: 哎，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也可以分享一下呀，您当年自己啊在挑选大学的时候都报了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对吧？关于高考有哪些回忆。同时就在刚刚啊，咱们广告期间，我们2026的高考在我们江苏省也是结束了。
0: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1: 以梦为马，
0: 蟾宫折桂，
1: 扬帆起航。
0: 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
1: 是是是啊，对，就在此时此刻的话，相信大家考生们啊，也是最后一批结束了咱们这生物考试的这些考生们啊，也走在路上，所以咱徐州晚高峰现在的通行压力稍大了一点。沟塘路由北向南，上海路由南向北，湖东路由南向北，上海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都属于压车缓行中。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今天晚上出去吃饭的话，您考虑考虑，为什么肯定排队。都结束了，
0: 这避免一些年轻的高中生们喜欢的餐厅就好了。
1: 是啊，然后呢，这些黎明就出发，但是互联网就是好。
0: 哎，互联网就是好，可以找到很多的小伙伴们。
1: 是啊，所以你也可以问问你学长，说咱徐总在电影部门上福利怎么样？应该很好的啊，不会辜负您这些年啊这样的一个求学的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关于高考啊。你都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回忆？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
0: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是
0: 啊，还记得当年自己经历了些什么？像我们刚才特工也就说自己当时高考成绩没有考得很好，但是现在照样是给很多很多名校的博士生啊、硕士生啊做导师。
1: 对吧？就有的时候啊，能力未必等于学历，对不对？咱们进入职场之后又是重新开始的阶段啊，哪怕有的时候您自己就稍显错过了一个人生的路口，但依然可以很认真的把这条路走完、啊、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态度。
1: 对，
0: 阿姨姑娘说练了那么久的议论文，结果当时写的时候写的是一封信，
1: 纯散文。
0: 不过印象更深刻的是从考语文那天，就是绝好的一个阴天，不下雨但是也很凉，
1: 是
0: 到最后呢英语作文写好的时候，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就像是在欢呼我们高中3年的结束，考试结束后就是艳阳高照。
1: 你看看，我说如果我掐算掐算啊，2015年新课标一卷，考的写一封信啊。
0: 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当时很平静啊，没有什么撕书之类大家网传的那种疯狂的行为。就考完之后出校门回家，遗憾的是呢，跟同学有约毕业旅行，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去成。
1: 就是也算青春里的一个小遗憾啊。我这么说的话，可能就稍显就是F 人一点啊，但我的确当时啊，在刷 QQ 空间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你拿报告书的那一天，在这个屋里边，起码有一半的人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之后，你们的人生就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你也不会基本上不会收到他太多的信息了。
0: 也不是太难过，因为这一半没有交集的人，你可能这3年也没有怎么跟他说过两句话。
1: 纯替人，
0: 我就看起来没有那么感性，是吧？
1: 真的，这感性不就是说，哪怕大家坐在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同在一个屋里边过了3年，对不对？就是没也刷个脸熟啊，起码啊。但结果呢？
0: 你就说吧，你现在还能记得你们班所有人的长相吗？
1: 他们名字我都记不住，
0: 你看是不是啊？
1: 然后 information 呢就说高考考完下大巴，在学校的一个长坡的下面，一边跑一边问坡上的主任啊，我现在可以谈恋爱了吗？
0: 怎么你要和班主任谈一场吗？
1: 班主任就走，转一走，转一走，吓死了！
0: 你看黎明前出发说，我真的感觉我高中3年人还是没有认全，没认全到就毕业了。
1: 为什么呢？因为高中那3年的时候，大家啊也是青春疼痛的那个时期嘛，对不对？只会和自己相熟的那个小团体来往的比较密切。
0: 没有小团体，我们那大家就是好好学习，认识了只有自己的课本。

0: 本上的知识点，
1: 也是小团体起显得会排挤别人。
0: 对啊，
1: 就是好闺蜜、好友团、亲友团，对吧？就那地方瓷器们啊，
0: 几个可能一起下晚自习、一起走回宿舍的小姐妹，
1: 是
0: 啊，可能晚上睡觉前一起卧谈的室友。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确实是其他人是有一点记不太清楚了，
1: 记不太清楚了。大波哥还说了，我们那边的人是99%都没啥交集，后来也没再见过面了。
0: 你看，他说他找着 I 人。
1: 是吧，爱人，
0: 他说我们爱人，
1: 对，
0: 99%的人都没有什么交集。
1: 哇，你们高中那个时候那么先进吗？按 IE 分班、
0: 就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实在是太内向了。还有向阳说，我们今天终于知道花姐是什么专业了。
1: 她是
0: 法学。
1: 哎呦，这个很厉
0: 害、法学专业。对，她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总是瞎折腾，到现在呢法律职业资格证参加了2次都没有过。
1: 法考很难啊，
0: 都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法学生了。
1: 这个关键是真的太难太难了啊，本身她的这样的一个考证的难度等级应该是属于天花板了，对吧？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在路上 solo 他说呢，他说考语文的时候睡着了、梦里梦到自己在高考、然后一下子呢就吓醒了。
1: 心真大呀，还敢睡着。
0: 这说明真的很这个松弛。
1: 对，还是 Toro
0: 胸有成竹。
1: 是 Toro 也说了，我们学校因为离考场特别近，所以每门考试都是学校统一安排大巴到考场的，考完之后再坐大巴回学校。我会记得一辈子的是每门考试前，我妈、我姨、我妹、我表弟都会第一时间在人群中捕捉到我的身影，为我啊撑伞、摇扇、递水杯。那一天呢，当我回到大巴座位望向窗外的时候，他们正好站在六月的盛夏光年里。哎呦，你看文科生
0: 好浪漫啊。
1: 是吧，多好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人生当中大多数的时候对于这种极热的夏天是比较厌恶的，但也就是因为可能有高考这个硕果累累的那个夏天的收获，从此这六月就变成了有特别的意义的一个月
1: 份。对吧，是除了有离别，更多的也是收获，还有对啊新学期，还有这样的一个新学年开启的奇迹，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咱们这个叫做不知世事的朋友，他说我只记得考完了之后忙着收拾所有的东西，爷爷来接我回到家，回到家也没有想象中啊或者文学作品里边那种就完全解放了，卸去所有包袱的感觉，就是啊轻轻的淡淡的觉得说，哦，高中结束了，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冲击或者是心理的感念。
0: 每个人的记忆点不一样啊，你看克里斯蒂亚诺他就说，我高一的时候前后左右全是异性，这我记忆很深刻。
1: 哦，是吧，他问题是啊，他们和你说话吗？因为高中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性别意识相当之强，就会有那些啊每天你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但他都在翻白眼的女生，就是在觉得说，哼，臭男生，都是在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我也没有和你聊天，你为什么每天这，我说有，我沙眼是病你要看的，沙眼是病，就是他永远都在那种就是抱病，然后这样，哼，就是这种感觉，就一直在翻，就是为什么我会对啊，如何呢又能怎，这句话有这么强的一个情绪反应，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女生当年在高中的时候他最好的一个形象画像，
0: 对你，
1: 就所有男生，他的所有男生都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性别觉醒的意识。我们可能在说话也没有说特别大声，我们就在聊我们男生的这个，他翻白眼。
0: 我看到有小伙伴强烈要求说，这个部分大老师不来表演一下，不出镜表演一下吗？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啊。
1: 待会儿吧，广告期间。
0: 广告期间啊，广告期间来让大老师在直播间表演一下他这个翻白眼的画面。
1: 是，他就永远都在翻白眼。然后后来我非常认真的，我告诉他，问他一句话，我说沙眼是病，市医院看的挺好的，人民医院看特别好，你去看一看，沙眼是病，他们眼科可好了。然后他又翻了我一眼，然后顺便、还又哼了一声，这样，哼。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还有这位朋友就说故意起这个名字，他说我高考那两天很热，我们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啊怀抱着宝宝呢还一直陪着，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终于成官配了终于成官配了。
0: 还看到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说，考完最后一科和朋友回酒店去对答案，边对边哭，第二天顶着无敌肿的眼睛回到学校去收拾行李
1: 啊。应该那年就数学也挺难的哈、
0: 爱笑又装酷呀，说路上呢有偶遇同学找我对答案的，我都说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呢就赶紧淹没在了人海里。周边几个不同学校的考生会集中在一个学校去考试的。
1: 我想问大家，那些年啊你们自己去考试的时候是学校统一组织大巴还是自己前往那个考场？
0: 就应该不会统一组织大巴吧，因为市区就那几个考点，大家其实住的都不是太远。
1: 哦，我们当年是一起坐大巴去，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老师他要在你每一门考完之后再把准考证给他。
0: 啊，那老师怕你们自己丢了，
1: 对，
0: 怕你们成为高考 NPC。
1: 是，然后就出来之后的话，每个人现在开始第一件事，老师就在门口等着嘛，统一坐大巴，
0: 嗯，
1: 然后开始收你们每个人这样手里的准考证，
0: 嗯，
1: 收完了之后呢，他就捏在手里，到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他再刷新在考点的那个地方，然后继续给你们分发每个人，
0: 嗯，
1: 到最后给你们放走。当时的话啊，我们市区的这些所有的考生呢，都是坐到学校里边统一坐大巴过来，然后呢。走读或者住宿的那些啊，所有的考生们，他们都直接住到考点的中学的宿舍里。
0: 哦，
1: 在那过两天，然后吃喝都在那儿，等于封闭式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像儿生说，我高考的时候就是家长车接车送嘛。
1: 车接车送啊，我们是统一坐大巴一起拉过去的啊。
0: 还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哦。
1: 嗯，
0: 你还记得当年高考的那些难忘的事情吗？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
1: 是、
0: 啊。很多小伙伴就回忆起了自己的高中的生活，高中甚至是校服还有校徽。
1: 哎，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同学。其中一位朋友说啊、我们高中里边有个女生每天在学猫叫。

0: 我们一起学猫叫这个吗？一起喵喵喵喵喵，每天给你喵喵喵喵喵。
1: 我要说实在的啊，如果真的长得特别可爱，本身也是这样软萌的性格，就很二次元。
0: 嗯，
1: 然后呢，他不会说学猫，不会说我们班有个同学在学猫叫，说我们班有个萌萌的同学像小猫一样很可爱
0: 啊，
1: 说大家欢迎。
0: 嗯，
1: 如果呢，就大家对于可不可爱啊，或者说欢不欢迎这件事有待商榷的话，才会形容他的行为。我们班有个每天在学猫叫的同学。想一想的话，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啊，稍微有一点冲击的啊。
0: 哦，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除了是有一些我们的高考生终于结，不是一些的，是所有高考生终于结束了2026年的高考之外呢，
1: 是
0: 我们本周六的苏超中签结果也已经出现了。
1: 没错啊，
0: 因为我们看到阿露露露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这一次和无锡的比赛，我终于中签了。
1: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宿命之战。
0: 这六点多就已经开始陆续的发短信，大家能收到一些短信、
1: 啊、是到目前我们群里只有阿露露露一位朋友啊中签了啊，
0: 也等着大家，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但是此时此刻路上面是有一点点拥堵啊，全面进入到了晚高峰，襄王路从西三环路到龟山北路由南向北，这里是压车指数的第一名，
1: 是
0: 这通行时间十分钟左右。紧接着看到的是上海路的由南向北，汉城东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的由南向北，沟塘路的由北向南，湖东路的由北向南，解放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的由东向西，以及紫金路的由东向西，和上海路的由北向南，全部都在压车当中。
1: 是现在呢，相信各位考生们还有家长们，对吧，都去享受一下自己的假期，心里边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啊。
0: 还有刘娜耳朵说，我爸中签了，我大概率中不了，你们怎么不是一家填在一起，不就一起中了吗？
1: 那么不熟吗？对啊，不是应该抢家庭票吗？
0: 嗯，
1: 要分开的话，对吧，这怎么了，就爸爸去妈妈不去，自己去。
0: 对，也很恭喜啊，恭喜各位中签的小伙伴。
1: 嗯，
0: 那大家这次去看比赛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赛前的表演
1: 哦，
0: 这可是我们整个部门呕心沥血为大家设计导演制作的演出。
1: 来这么说一下啊，我们也跟大家伙稍微的这么就是提前我们官方这个报告一下、啊、
0: 就这么说吧，这段时间以来，不是，是不是大家都会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苏总就是五天都缺勤，
1: 干什么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嗯，
0: 就是为了我们周六的这一场比赛。
1: 是，
0: 但是当天我们苏总得是苏龙卡苏超，他不太能在那个花车巡游赛前表演出现，
1: 嗯，
0: 但是这场演出的幕后大导演
1: 是我们萨
0: 斯，是我们苏总、
1: 啊、苏总、啊、
0: 苏总，
1: 但音乐总监是我们萨萨老师、
0: 对，
1: 此时此刻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开场舞里边啊，配起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让人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咱们的音乐作品，就是我们萨老师手搓出来的，
0: 手搓出来每天都在改，
1: 是
0: 此时此刻可能还要再进行修改，
1: 徐州
0: 啊，对，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很用心的一个作品。
1: 是，
0: 那我们苏总是总导演嘛，
1: 总导演，
0: 对，就是文字都是苏姐手搓出来的，
1: 是，
0: 嗯，文字内容
1: 是，然后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特别的关注一下，也是倾注了我们所有的心血，也希望为我们苏超徐州队，对吧，
0: 嗯，
1: 为我们这一场宿命之战也贡献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0: 好，那么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听说厂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几天智能眼镜的争议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用户啊，在乐奇，也就是 Rokid 它的官方 APP 社区里边啊，发现有多名用户使用该品牌眼镜偷拍空姐，
0: 哦，
1: 并且把照片和视频公开发布了。媒体呢也是进一步调查发现，该社区内还存在着大量的公共场所偷拍路人的视频。该事件引发热议，最终品牌方发布了整改声明，但是呢商家不能啊等事件发酵后才进行补救，这是企业在隐私保护上的被动和滞后。维护平台内容清朗，保护用户隐私安全，是科技企业的基本责任。智能穿戴设备啊，在提升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隐私风险。硬件级拍摄指标啊，本来是防止偷拍的基础设计，所以它加了一个灯，但是啊在电商平台售卖后的，他们是有售卖什么配套的遮光贴，将其瓦解的。这是啊技术。

0: 防护和现实漏洞之间的巨大落差。更应该警惕的是，部分用户在公共空间未经同意拍摄他人并公开传播，这种行为不仅是侵犯了个人的权益，也挑战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技术本身是无罪的，但其应用必须置于伦理和法律的框架之中。我们必须要不是事后补救的公关话术，而是真正将隐私保护落实到实处的商品品牌。要告诉大家，以后我们都有一点点权益，如果你看到其他人在拿手机直播，或者在通过视频拍摄设备在记录生活，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脸部出现在里边，你是可以有权去要求把这一段视频素材给删除的。大家都学会保护自己隐私啊！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未来的电影，它是一键批量生成还是坚持古法实拍的手搓呢？ AI 对于电影行业呢究竟是赋能还是降智，这样的一个话题近期也是吸引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探讨。
0: 嗯，
1: 那中国导演编剧制片人陆川呢就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做安静的电影猪，他用了50多天写了10000行的代码，自建了一套 AI 写剧本的工具。他呢表示说，这个 AI 编剧不会闹脾气，也不会跑路，原来100天能干的活儿，现在用 AI 1天就能够完成，成本呢也被压缩到极致。不过陆川也坦言说，那些饱含人文温度与深度表达的经典作品依旧是离不开电影人实打实的匠心创作的。
0: 技术只是手段，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创作意识啊。再来关注吧。6月9号，河南省安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辟谣声明，说最近网传安阳为了拍摄奔跑吧，向节目组支付了录制费用80余万元。经市宣传部、市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单位核实后证明，2025年12月18号浙江卫视节目来录制奔跑吧。此后呢，节目组多次来这个地方进行勘点勘景，并在2026年的5月16号正式完成录制。在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由节目组自行承担，并未向节目组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网上所传的录制节目收了什么几千万，大家就不要信了
1: 继续再来关注。6月8号下午，拥有近200万粉丝的线上数学老师王文勇一进入到直播间，就有上千观众的涌入。王文勇说呢，刚走出考场的时候，他预估分数可能在138到140分。那今天一早重新做试卷之后，他发现了几处小错误，多选题呢错一题直接会扣掉6分，低级的失误呢实在是很可惜。那目前他的预估分数是在130分上下了，这一次成绩不会低于去年。即便是预估分数没有能够达到心理的预期，但是王文勇依旧是保持心态平和。此前三次参加高考数学考试呢，他分别取得了137分、136分和125分。他坦言说，虽然说这一次也许不能突破自我，但是连续4年走进考场，只为精准摸清命题的走向，将真实的考场实战经验完整的分享给全国各地的学子。
0: 是，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发言他是觉得本次高考的数学难度在近5年中仅次于2022年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男星黄子韬怒斥某牙医机构没有经过同意，擅自就把他就诊时候的照片以及信息发到朋友圈里。相关的这些话题呢，也是迅速的引发热议，不仅涉及了明星，因为他还戳中了不少普通人的痛点。
1: 嗯，
0: 不管是明星还普通人，一旦走进诊疗室，咱们都是患者的身份，而保护患者的隐私呢，也是每位医护工作人员应该恪守的医德底线。上述涉事的医生把患者的就医照片当作营销素材，借明星光环为自己引流，不仅背离了职业本分，更涉及了触犯法律。像我国民法典也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医师法也明确要求，医师在职业活动中应该进行尊重、关心、爱护患者，依法保护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所以也请以后大家都注意保护自己相关的隐私信息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次母家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吧。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5: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4: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5: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6: 别蛋关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5: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4: 你咋知道的？
7: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今天问问大家啊，你自己关于高考都还有哪些回忆，看看大伙儿是怎么说的啊。
5: 嗯，
7: 缺钙的懒大王他说，那些年高考的时候刚好疫情，
5: 哎，
7: 考完不能在学校里边逗留，所以马上回宿舍收拾东西回家，家长也不能进来帮忙，自己一趟一趟的搬，不能跟朋友聚餐。印象最深的就是班主任叫我不要太急，不要跑太快，
5: 不要跑太快，
7: 是吧？如果真的是这散文作品啊，会这么说，不要跑太快，让我再看你们一眼。对呀、啊，你不觉得这吗？
5: 挺感人的。
7: 特别是以前我们在考前那个差不多两三天就不再上课了嘛，
5: 嗯，
7: 只是叫我们自习啊。然后班主任按理来说就平时就是雷厉风行，
5: 嗯，
7: 雷公脸对吧，很严肃、
5: 嗯、
7: 这个时候就默默地说，你们学你们的，就让我看看你们吧。哇，突然变温柔了。然后还子欲我语，他说
5: 语文提前交卷出考场了，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出来了，然后下午就广播通知不允许提前交卷了。
7: 那个时候我们高考时都什么，你可以啊做完之后检查，但是也要按点一起出来，
5: 嗯，
7: 你得做满那个时间，
5: 嗯，
7: 对吧？还有李小乔的日记，他说啊，结束之后去，结束之后去我二哥家啊、
5: 嗯、
7: 吃排骨了，
5: 嗯，
7: 是我婶儿炖的，
5: 嗯，
7: 可美味了。哎呀，别的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大馋丫头，除了诗之外啥都不记得。
5: 还有黄博文他说，青春呢是始于初秋，故事是止于盛夏，
7: 嗯，
5: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某一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唉，光阴如梭，唉，日月如落花流水，唉，原来我都高考13年了，唉，愿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7: 疼痛了家人们，太疼痛了啊啊！然后呢，热血奔在那说，我记得我是当年有点怯考的、
5: 哦、
7: 凌晨4点我就醒了、
5: 哦、
7: 然后发现我爸爸把客厅里边所有的表都关掉了，还是没能逃过紧张的情绪。
5: 嗯，
7: 第一天晚上还是睡不着啊、
5: 嗯、
7: 考试从下午6点考完了以后，一次性从下午6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说完。
5: 还有朋友说永远忘不了12年高考，
7: 嗯，
5: 考语文的时候，诗歌鉴赏之后有一道题写串行了，发现是为时已晚了。
7: 天哪！
5: 然后写的满满当当的，没有办法改了，因为这个直接损失10几分，
7: 又可惜了。
5: 到写作业的时候呢，手抖的抓不住笔，因为第一堂也间接的影响到了后面所有的考试。
7: 嗯，
5: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脊背发凉。
7: 这真的，这不得滑档吗？
5: 嗯，
7: 对不对？可惜了啊。还有江西那条路，他说等候进场的时候有两个人打起来了，打着打着考场的铃声响了，
5: 嗯，
7: 那两个家伙自动分开，骂骂咧咧分别进了考场。
5: 还有朋友说，记得最后一天最后一科是地理，同一个考场，这辈子目前为止最后一次见到他。
7: 青春了，又疼痛又青春了。
5: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今天晚上很多故事可能会圆满的收场，但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难忘的青春，
7: 也有可能戛然而止。
5: 对，一些青春戛然而止，一些小小的遗憾可能也就在这时候结束了，
7: 是吧？咱说啊，不管时隔多年，每每想到高考的时候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反扑，对不对？
5: 嗯，
7: 也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就用咱们朋友留言的吧，
5: 嗯，
7: 不管出走几年，咱们归来仍是少年啊。
5: 那也祝大家今天晚上一路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了。
7: 哎，
5: 拜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乐山古称加州，是岷江大

0: 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之地。这里不仅有着犹如画卷的美景，更占据了四川美食的半壁江山。在中国，但凡依水而建的城市都有着吃鱼的传统。乐山大大小小的宴席上，加州糖醋脆皮鱼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道主菜。乐山人对于味觉层次的微妙体验，也在这道菜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邱仁志，加州菜名厨，他善做鱼，也爱画鱼。只见他仅一笔就将鱼的身形勾勒而出，运笔浑厚流畅，再细细勾勒，墨色或浓或淡，或干或湿或焦，五色调和，一条活灵活现的鱼便跃然纸上。爱鱼之人总是善于捕捉这些生灵的神韵。水墨的灵动是将生命和灵魂交融在一起，给鱼调味亦是如此。
1: 甜味在我们的会话里面就像淡漠一样，它让菜品有后味。
0: 41年的功力让邱仁志深谙糖在每道菜中的妙用。做加州糖醋脆皮鱼，他需要寻找最合适的糖。深秋时节，甘蔗迎来了收获的季节。2000多年前，甘蔗传入中国，蔗糖的制作工艺逐渐被掌握并流传至今。乐山曾是四川甘蔗和蔗糖的重要产地之一。在乐山人的记忆里，甘蔗的甜美爽利、清脆多汁是伴随他们成长的味道。
1: 我们家就在岷江河边，岷江河畔的孩子都喜欢游泳，经常就游到河对岸，肚子饿游不回去，沙地里的那个甘蔗扒了皮了，呱呱呱的吃饱了喝足了，这回有劲了就才能够游回去，才能够游回对岸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甜美的记忆。哇，好甜哦！因为有
0: 甘蔗的清甜可以去除鱼的腥味，增加鲜味，
1: 是不是？
0: 而做糖醋脆皮鱼，它还需要三种不同种类的糖。
2: 糖，
3: 慢糖，
2: 血糖，
4: 要冰糖吗？要红糖？
2: 黄冰糖。
1: 看着它晶莹的，里面没有渣子的，那么这个糖用上去就好，炒出来的颜色才好，哎，它那个甜度才够。
0: 黄冰糖增加甜味的香浓，老红糖奠定甜味的厚重，绵白糖则赋予甜味与温润。三种糖如何巧妙地融入一条鱼中，还要看厨师的功力。厨房亦是战场，邱仁志则是即将携带宝刀出征的战士。每次出征前，他都会聆听刀锋带来的如同征战的号角声。相传加州脆皮鱼起源于古时乐山的端午赛龙舟，柳叶花刀可以把鱼身切成如船桨一般的形态，而不同的刀法切出来的鱼美味也不尽相同。
1: 不同的呈现方式，它必须要用不同的刀工。牡丹花刀它就要直刀法，就要这样。如果是柳叶花刀的话，它的刀法就不一样了，它不是直着下刀，要斜着下刀。你都知道你原材料的厚度深浅，你用刀的力度和斜度角度，必须得把这几个度给掌好，掌握好了，否则你就得把它划烂了。两边的这个鱼片必须要挺立。 它炸出来才能够像滑水一样的，像那个滑桨一样的两边这么起来。如果你连这一点刀工你都没有，你都过不了这些理念你都没有，你根本就把这条鱼做不好，弄不好你一下锅一炸就断掉了。

0: 河滚游。此时的鱼恰似龙舟一般乘风破浪，激起层层浪花。这时候唐才要隆重登场，将黄冰糖在滚烫的锅中不停翻炒，直至炒成棕红色的糖汁。不同的温度可以改变糖的分子排列，高温给糖带来了奇妙的焦香味。新鲜的甘蔗去皮切小片榨汁，甘蔗汁与红糖混合，再用甘蔗不停搅拌捶打，红糖味道厚重，而此时甘蔗的清甜正在丝丝渗入红糖，
1: 就是用甘蔗的这种清甜去弥补红糖的不足。
0: 两种材料轻杂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放入蒸箱，蒸汽使其完美融合，调制糖醋脆皮鱼的汤汁需要少许醋、辣椒、姜蒜末，再将焦糖汁、红糖汁、白砂糖三种糖按同等比例混入。三种糖分别担任着不同的角色，焦糖汁负责提香，未入口就已经被甜味的香气俘获，入口时白砂糖负责甜，给味蕾带来快乐，红糖汁则激发甜的后味，使其在口中有着易于察觉的回甘，富有层次变化的甘甜也让鱼的味道更加鲜美。烹饪是膳食的艺术，味道是烹饪的灵魂。擅长烹鱼的厨师们不仅用匠心炮制出丰富又极具层次感的味道，还善于用千变万化的烹饪手段，妙手生花的技艺将鱼做出多种花样，他们也在这种技艺追逐中自得其乐。

武汉，一座江河纵横、湖港交织的城市。水中精灵那诱人的身姿和鲜美的味道，也给厨师们带来了无穷的灵感。到武汉吃鱼可以一个月不重样，这种自信源自鱼种的丰富和技法的多样。鳝鱼肉嫩味鲜，营养丰富，在民间有小鼠黄鳝赛人参的说法。爆鳝花，一道武汉人最钟爱的鳝鱼菜，橙黄色的鳝鱼肉加上红黄色的彩椒，犹如花开三色，飘散着阵阵鱼香，让人胃口大开。在武汉，将这道爆鳝花做到挥洒自如的人，当属邹志平。

0: 在邹志平手中，鳝鱼经过大刀剖制，上浆爆炒，不到三分钟便化作餐桌上的非凡美味。邹志平从事烹饪工作30年，孩童时期的邹志平就对烹饪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家里田多，孩子多，家中哥哥姐姐需要下田务农，做饭的任务便落在了最小的他身上。小孩子都贪玩，邹志平却把给家人做饭当作童年最大的乐趣。自打孩童时期与锅碗瓢盆缘起，邹志平对烹鱼技艺的钻研一刻也未曾停歇。生活于稻田、湖泊、池塘等水体底层的鳝鱼，体表软滑，骨头却特别坚硬，落刀时分寸需极精准拿捏，处理时稍不留神就会割烂鱼肉，影响菜品的口感和成型。
1: 我听说哪家酒店有酒席有鳝鱼这道菜品，我就到哪家酒店免费去帮他上。后来为了提高速度，我到菜场找卖鳝鱼的老板和他比速度，通过录像机把它录下来，从中找到一些细节上的不足。
0: 所有令人称道的功夫背后都有着努力和专注的累积。为了掌握绝活，邹志平每天凌晨5点起床，在10个月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天宰杀15公斤活鳝，光菜刀就换了10几把。正是这样的用心，让邹志平练就了不凡的本领。精准处理食材只是成功炒出爆鳝花的第一步，第二步则需要争分夺秒。时间会影响口感，自然风干会让鳝鱼的肉质不再细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最大限度地缩短从活鱼现杀到入锅烹制的时间，既要准又要快。两指宽的鳝鱼肉，间隔毫米的交错花刀，动作迅速且丝毫不差。邹志平处理食材的功夫可谓运金成风，只为最大限度地保留鳝鱼乌光油亮的外形和软嫩滑爽的口感。
1: 做一道菜的关键要煮好色、整好形、守住味。食材它本是无天然雕塑之物，需要我们厨师的巧手用心，才能把这道菜品做成人间美味。
0: 腌制、上浆、快速过油，

0: 各类调料与彩椒一同煸炒，放香油，撒上胡椒，短短两分多钟，形色味兼具的爆扇花便完成了。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从得心应手到游刃有余，只能调一次味，一气呵成。邹志平对技艺的一丝不苟和对刀法时间的精准把控，是他30年烹饪生涯从一而终的匠心体现。

0: 但是做好吃，它刀工又好，而且又没有腥味，多吃点。
1: 嗯，少过来。
0: 嗯。
2: 我认为把每一道。

0: 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恐怕难以持之以恒。
1: 我从事刊登工作30年了，从来没有厌烦过这个工作。两江遇荆楚，一段观天下，鱼菜作为楚天第一菜，我已经用一生的精力把鱼菜做好，传承楚菜技艺，弘扬楚菜文化，讲好楚菜故事，让楚菜传遍世界。
0: 用一生的精力把一道菜做到炉火纯青，一道外酥里嫩的爆扇花，见证了邹志平30年来对刀工的磨练与追求。对高妙技艺的追逐是每个美食创造者的执念，也是乐趣所在。而灵感的诞生则往往源于烹饪者的突发奇想。当鱼与创意相遇，也能让寻常食材产生超乎想象的妙趣。渔舟唱晚，鱼游虾溪，这里是水网纵横、物产丰腴的岭南水乡。川流不息的江河为孕育新鲜生猛的水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些丰富的食材为中山人创造美食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月明星稀，夜阑人静，鱼农的到来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这就是鱼塘密布的岭南水乡，在这里有一种鱼因中山人创造性的养殖而变得奇特，成了远近闻名的食材。半年来的辛勤付出，今天终于迎来了收获，他们期盼着有一个好收成。两个多小时之后，天色渐亮，随着一声令下，岸上的众人一起发力收网。这场人与鱼的竞赛是珠江三角洲农村最常见的场景，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瓜塘。虽然瓜塘是耗费力气的大工程，但鱼农们仍然享受着劳动所带来的乐趣。今天他们捕捞的这种鱼因其肉质紧实而被称作脆肉鲩。在中山人的餐桌上，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当地的脆肉鲩鱼因其特殊的肉质深受人们的喜爱。鲩鱼也就是草鱼，脆肉鲩的外形与一般的鲩鱼很难区分，只是体色略带金黄。但这种鲩鱼的奇妙之处在于肉质极富弹性，也因此激发了厨师们的烹饪想象，让这种吃起来皮爽肉脆的食材变着花样登上了人们的餐桌。红烧脆肉鲩鱼腩是当地最为普通的一道家常菜。取脆肉鲩最为肥美的鱼腩部位，加以调料及蛋黄搅拌均匀，过油锅后再用猛火爆炒。这道菜在保留了脆肉鲩本身爽脆的口感之余，还能品尝到鱼腩油脂香甜回甘的味道。试脆也称开刀麦，是把刚刚捞上来的脆肉鲩杀好，切出几块鱼肉放在开水中烫熟，不蘸

0: 酱料直接尝试味道。这是脆肉鹳批发商与养殖户达成的一种默契，只有鲜嫩爽脆的脆肉鹳才可以卖一个好价钱。鹳鱼吃了蚕豆之后，肉质会变得脆爽，这个秘密是人们在养殖鹳鱼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
1: 你食啲蚕豆咧，鱼嘅肉质啊就会紧密咗好多。啲蚕豆好嚟噶，食人都食得噶，攞嚟喂鱼喎。啊，鱼食人食嘅嘢啊。
0: 蚕豆让鹳鱼含有了更为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这种变化让原本普通的鹳鱼立刻身价倍增，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养鱼人的智慧创造出口感奇特的脆肉鹳鱼，而厨师的智慧则是利用脆肉鹳把传统粤菜做出了新花样。韦飞在中山经营着一家农家乐餐厅，做得一手地道的家常粤菜。30多年前，为了能够给脆肉鹳寻找更广阔的市场，韦飞也曾四处奔波。
1: 从我们80年代后期去佛山读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把这条鱼带到佛山去推销给那边的酒楼，但是以前的做法很单一，推不开，经常的吃闭门羹。
0: 用肉质紧实的脆肉鹳鱼做一道西式鱼扒，是韦飞的一项独创。他只选用脆肉鹳背部的肉，沿着其纹理切开，在腌制的过程中，让柠檬叶、黑椒汁等辅料的味道更好地融入鱼块。
1: 我们这条鱼呢，它是肉比较紧脆，所以我们做鱼排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不会烂，而且形状好看，口感非常的好。
0: 在小火煎煮中，鱼肉充分吸收各种香味，不仅保留了鱼肉的爽滑弹脆，更有黑椒汁所带来的辛辣芳香。
1: 生福往来自在食，我辛辛苦苦打拼一天，我就希望吃好一点，就自自在在舒舒服服的吃，这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做餐饮做到老学到老，希望把它做成不同的吃法推广出去。
0: 脆肉鹳捞起是经韦飞改良过的一道传统粤菜。捞起在粤语中有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寓意。片状的脆肉鹳鱼奶更容易入口，盐糖生粉则保证肉质的水分和弹爽，经生姜胡椒的去腥，冰水的洗礼后，鱼肉煮而不散，熟而不柴。这道菜仅辅料就有10几种，食客根据喜好搭配，亲自捞起。细品脆肉鹳捞起，立刻充斥味蕾的是洋葱辣椒的辛辣，随之是鱼肉如脆骨一般在齿间碰撞，嘎吱作响。再嚼，芥末酱料的辣爽从口腔鼻腔一线入脑，而酸姜丝、酸豆角以及陈醋的加入，使得鱼肉酸烈爽口。在中山湿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脆肉鹳捞起，让人们顿时感觉到丝丝凉意。无论是对鱼味的孜孜以求，还是对刀工的匠心追逐， 亦或是富有创意的花式吃法。为了吃上一口好鱼，鱼痴们不改其乐，尽情挥洒。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于鱼。
2: 36×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如果说啊，让我们找一个旅行目的地啊，它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繁华闹市穿越到异国风光，那很可能就是辽宁丹东了。
10: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提到丹东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往往是边境，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啊，它远比边境这两个字要丰满的多了。
9: 丹东呢，确实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啊。它在哪儿呢？在辽宁省东南部的鸭绿江畔，它呢是和朝鲜的新义州是隔江相望的。那么这里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呢，它既有沿海城市的湿润海风，又有边境小城的独特宁静。
10: 哎，您看，说它是宝藏一点都不夸张。春天啊，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染红山岗；秋天呢，这里有美丽的百年银杏大道，金黄色的落叶把整座城市啊铺成了童话一般。
9: 而且呢，丹东的节奏是很慢的，你可以在鸭绿江边呢散着步，看着对岸的灯火，那种咫尺天涯的距离感非常的奇妙。当然呢，这里的美食也是一绝。
10: 哎，你看，尤其是海鲜，丹东的黄蚬子、飞蟹那是出了名的肥美和香甜，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丹东焖子淋上芝麻酱，是当地人啊从小吃到大的街头味道了。在这里呢，历史是沉淀在心里的，生活却是浮在表面的。
9: 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啊，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呢走进丹东。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学长到丹东先拜访了哪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城市呢，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丹东。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版图当作一幅泼墨山水，那么我认为在东北角江海交汇的那个转折点上，丹东就是那一处最让人着迷的留白。它背靠长白山，又面对北国之海， 而且一推开窗，一江之隔就是朝鲜。这一次呢，跟大家介绍丹东，我想用一个比较深入的玩法，我们应该可以花个4到5天的时间去好好体验这块美丽的城市。很多人认为东北就是清一色的冰天雪地，但是丹东啊是一个神奇的例外。大名鼎鼎的长白山在向东南延伸时，把这一节充满灵气的一块角落留在了辽东半岛。那这一道天然的屏障替丹东挡住了从北方来的寒流，又把从黄海吹来的暖湿气流死死抱在怀里，所以造就了这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北国江南。那么说到了水土啊，很多吃货呢在提到丹东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就是丹东九九草莓。那很多人兴冲冲的挑在盛夏过来，因为这个时间是东北这个气温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来到这儿就想吃草莓，所以常常第一句话就问老板草莓怎么卖。但是这个时候呢，丹东当地人大概会给你一个哭笑不得的眼神，因为这个草莓是大棚的产品，所以夏天来到丹东呢，草莓这个东西可能你得留个遗憾。但是大自然是很公平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吃不到草莓，可是可以吃到杏、桃、苹果还有梨子，又鲜甜又便宜，那这个季节来很适合爱吃水果的朋友。那么给大家推荐几个景点呢，肯定要看的就是鸭绿江断桥还有断桥附近的几个景点呢，像是抗美援朝纪念馆。所以在上午呢，我们也不用起太早，可以起床之后可以来到这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这个不是普通的打卡点，我去了以后呢，我站在那些斑驳的军旗或是上面有着弹孔的军大衣前面呢，然后再看看全景画馆里这个声光复原的历史现场，那个宏大的家国叙事的氛围让我非常感动。这个纪念馆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周一闭馆，那么我们最好得好好安排时间，不要周一扑了空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听小杨这么一说啊，我们突然意识到丹东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这种反差萌。
7: 是的，
6: 它既是课本里那个严肃的历史坐标，又是现实当中那个盛产草莓、气候宜人的美丽城市。
7: 是啊，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纪念馆里一片肃穆，但走出场馆啊，丹东的阳光呢是依旧灿烂。这种一半烟火一半历史的特质呢，让你在触摸的沉重历史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韧劲和生机了。
6: 那接下来呢，台湾学长小杨特别推荐大家到鸭绿江断桥去赏景。断桥的一边呢是历经沧桑的钢铁残骸，另一边呢是忙碌往来的现代贸易大桥。这种视觉冲击只有真的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得到。
7: 没错，你看他还推荐了大家去坐江上游船，想象一下当年换个角度看两岸，那种距离感啊一下子就拉近了。是，而对岸的这个新义州呢，也像一幅安静的画卷，静静的在江对面铺陈开来。
6: 嗯，除了看桥看江，丹东背后的山呢也同样精彩。毕竟呢，这里可是长白山脉的余脉，那种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格局，注定丹东它不只是有平面的历史，还有立体的自然风光。
7: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小杨的旅游攻略吧。
8: 那去完这个纪念馆之后，我们还要去旁边的鸭绿江断桥。这个钢筋铁骨的断桥啊，当时是可以旋转90度让大桥通过的一个工业奇迹。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战火中呢，桥方那一侧的桥身被密集的轰炸彻底撕裂。我们今天在走过一段这个断桥之后呢，我们看着那一截悬空的残桥上，看着钢梁上那些比拳头还大的弹痕，江风一吹啊，这个历史感也是扑面而来。那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站在断桥面对桥方，在我们左手边呢有一座新大桥，我们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不断往来的车。

车辆。那么看着正常的运货的车辆，大巴车在桥面上缓缓移动，那种人员往来的生活质感，会让边界这个词瞬间变得很温情，很具象。在走完断桥后呢，我们一定要坐在旁边的码头，有一个观光游船，坐着这个船呢，我们可以切入江心了，看到对面的朝鲜大城市新义州。那游船继续往前走呢，这有一个岛，就是著名的威化岛。那我们今天坐在船上看着这一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时事还有跨境的这个大视野融合在一起的奇妙感觉。那这个感觉也只有在丹东才能切身感受到。那从游船上岸后呢，我们可以继续体验到另类的朝鲜特色，就是我们可以在丹东找一个非常受到好评的一个朝鲜餐厅。像这样的餐厅呢有很多啊，就是进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身穿艳丽民族长裙的朝鲜族服务员小姐姐，他们说话轻声细语，倒茶端菜的动作也非常的细致讲究，而且有机会看到他们表演这个长鼓舞或者手鼓舞或者其他的舞蹈，甚至呢他们会拉着食客的手一起跳舞。那像这样的餐厅在丹东有非常多。那体验完鸭绿江呢，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凤凰山。那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一个高地，这个地方在南北朝时期呢叫做巫蛊山，到了唐代呢，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经过这个地方呢，被这个地方的山石震慑啊，加上凤凰拜祖的这个民间传说，所以就御赐了凤凰山这个名字。那凤凰山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险，其中比较著名的像这个有个地方叫老牛背，就是一个非常短短的像刀刃一样的山脊，然后两边呢是深渊，所以整个人得非常小心，四脚着地的从这过，就像骑在老牛的背上一样，所以恐高患者呢得特别注意，你很可能会脚软。那么除了老牛背呢，山腰上还挂着这个悬空的玻璃栈道，那脚下是万顷的林海，还有非常深的峡谷。那我们走在东北的山里呢，往往会听到我周围的人在谈论着神秘的东北五县，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东北五县呢最早它是只有三仙的，就是狐仙也就是狐狸，黄仙也就是黄鼠狼，还有柳仙也就是蛇。因为过去在辽东的深山老林里面呢充斥着这些小动物，那老百姓对它非常敬畏，所以把这三个仙呢非常尊敬的供奉。那后来多了两个白仙刺猬跟灰仙老鼠，它是在清朝的中后期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的涌入，在这个原来三仙的基础上呢再加上两仙，才凑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狐黄白柳灰这五仙阵容。那这种从三仙到五仙的演变呢，也符合它这个地方发展的背景。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 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乘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今国潮和古风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潮流，我们的古代服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中国的古代服饰的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由谁来开启的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古衣之美》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最初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人们的那些研究成果，它是由40多篇文章合起来的，都在讲述古代服饰之美。它的作者是谁呢？他叫沈从文。听到这儿，您也许会非常惊讶，沈从文不就是那个写《编程》的那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吗？没错儿，就是他。他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像《编程》啊、《湘行散记》等等，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而他本人也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沈从文先生啊，其实是经历过一次大转行，从文学跨界到了文物考古。他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将近40年的交道，开启了中国服饰研究领域的先河，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开创性的巨著，罗列了从商周到清代的服饰特点。可以说，他在中国服饰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他的文学成就是相媲美的。如果你想更完整地了解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去阅读那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古医之美》呢，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快地领略沈从文当年开创服饰研究的筚路蓝缕。因为这本书里收录的40余篇文章呢，是从沈从文先生的各种研究著作里摘出来的、选取的，以古医为主题的精华之作。那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像其中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哎，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呢，就告诉了我们历朝历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穿衣打扮的。他爬出了各类文献和文物，从商代到近代，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古代服饰发展的脉络图。您比如说，商朝人多穿齐膝的短衣，扎着裤脚，西周的贵族呢，会按照季节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等等。不仅如此，沈从文先生还分性别职业给我们做了极为细致的罗列。您比如说，这段文字是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穿衣的。他写道，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圈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眉毛画得浓浓的。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脚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五人不论男女，衣袖都极长。您看，在文学家沈从文的笔下，历朝历代的装饰服饰是那么富有细节、准确而又生动，栩栩如生。在他细致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就这样朝着你迎面走来。那么您会问了，这么多的细节沈从文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的研究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那么在这一段描写宋代的演戏奏乐的女子的服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沈从文写道，画中所见，宫中乐伎做玉兰花苞事迹，穿小袖对襟长衫的可能属于一般宫婢，杂剧中人则多山花插头，充满民间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观灯诗所见，歌女中有戴个绒绒小貂帽子遮住眉额的，一定相当好看。通过短短的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借用了文物啊，就是引入了宋画以及古诗文，带着我们似乎真切地看到了在古代宫廷乐伎歌女他们演出时的装束，让存在于古诗文中的宴会变得具象了起来，让古画中描绘的形象变得灵动，也让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变得亲近。除了利用文物、文献、文学进行佐证，沈从文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时候还特别注重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所以在这本书中，每一处涉及到历史考证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力进行解释，然后当历史、文献、文学和文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件件从古代走来的传统服饰的身上

0: 留存着的就不仅仅只是古人那些精美的工艺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历史中流转变迁的印记。沈从文呢，他自己也谈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引言》一篇中，他这样写道：是从常识出发，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些新的问题。您看，他主张的这种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文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他的眼里却凝结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光。而且他研究这些中国的古物，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兴趣，而是为了文物学的建立。在书中他就曾经这样来畅想，他说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的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善于应用，得到的新成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的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多么的有前瞻性的眼光啊！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在今天早已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在大众中文博热也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逐渐地被大众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更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美学的典范，成为了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汲古开心的一种源头。读了这本书，您会看到今天的一切正是沈从文当年的梦想。好的，今天的古意之美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羊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动物之一了，可是您知道吗，看似温驯弱小的羊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历史。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本以羊为主角的书，叫做你一定爱读的羊的世界简史。它的作者是牛津大学考古人类学专业的英国畅销书作家沙利·库尔萨德，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羊对世界有怎样重要的作用。然而翻开书才了解到祖先对羊群的驯化，了解到羊毛的优势和剪羊毛的历史，看到赶生人和牧羊女的生活，读到羊毛的交易资本的积累，纺织业的发展，还有克隆羊的诞生。读完这些才意识到，原来其实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中一直都有羊的影子。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绵羊喂饱了我们，为我们提供衣服，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让我们变得更富有也更贫穷。它改变了世界的景观，帮助我们建立伟大的文明，赢得战争。它装饰了我们的家园，让我们能够创造艺术珍品。它支持新大陆的发现者和撕掠者征服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原来羊是如此重要。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角度介绍了羊对人类的影响和重要的价值，非常的丰富有趣，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新知。你比如说，就以羊毛为例吧，它一直是大家很熟悉的材料。秋冬季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穿羊毛衫、羊绒衫，它特别的保暖亲肤。但是您想不到吧，羊毛居然还可以防火。

0: 啊。书中这样写的，羊毛也是天然的防火材料，由于含氮量和含水量很高，羊毛很难燃烧，而且即使你设法点燃羊毛，多半也只是冒烟和烧焦，不会直接烧出火焰。羊毛在570摄氏度到600摄氏度才会被点燃，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讶。与合成纤维不同的是，羊毛它具有惊人的细胞结构，受热时会膨胀，形成天然的绝缘层，能抵挡火焰的蔓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毯能很好的遏制火灾，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内衣是许多消防员和服务人员的必备品。羊毛的优点还有很多，书中说，它不仅柔软，而且很坚韧，羊毛纤维可以自身弯曲超过2万次而不断裂。要知道，棉花纤维弯曲3000次后就会断裂，所以羊毛耐撕耐磨。而且啊，羊毛还具有弹性，拉伸之后能恢复原状，所以它很适合制作航海用的船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刚刚剪下来的羊毛中获取羊毛汁。羊毛汁涂在衣服上是可以防水的，涂在盔甲上可以防生锈，它还能软化我们的皮肤，用来制作化妆品、治疗皮肤干裂等等。怎么样，羊毛是不是一种宝藏材料啊？也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羊毛的需求，促使了羊毛贸易的发展。在中世纪的英国，做羊毛生意有多赚钱？书中啊，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1338年到1339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来自赫尔的羊毛商人威廉·德拉波尔借给了爱德华三世一大笔钱，约11.8万英镑，按今天的货币计算，约等于1.67亿英镑。那时啊，许多的农民、中间商和地主通过羊毛贸易发了财，后来又把钱用来建造房屋和公共建筑。英国啊，有一些非常美丽、非常受欢迎的乡村和城镇，他们的建设都要归功于当时的羊毛贸易。英国还有很多的教堂被称为羊毛教堂，比如说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为什么要以羊毛命名呢？书中这样解释，这所教堂不仅在15世纪中叶用羊毛资金进行了重建和翻新，而且还树立了许多中世纪的铜牌及当地慈善家的纪念牌。纪念牌上所绘的大多数商人的脚都是放在羊或者羊毛带之上或者旁边，以显示他们财富的来源。所以仅仅从羊毛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羊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财富。当然，羊身上可不只有羊毛，还有羊奶、羊肉等等。站在食物链的上游，我们人对羊可谓是吃干抹净、物尽其用了。但是事实也不总是这样，我想您一定听过羊吃人的历史。哎，书中就写了这一段，所谓羊吃人的历史，讲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当时英国对羊毛的需求激增，土地所有者圈占土地养羊来获取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现象呢，就被比喻为羊吃人。我们学过，圈地运动呢，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观上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冷静的评价之外，这本书啊，为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你比如说，书中讲，失去土地的人们变成了流浪者。根据英国1547年通过的流浪者法案，身体健全的乞丐会被打上字母 V 的烙印，并被合法奴役2年。他们的主人被要求为他们提供面包和水，但同时主人也有自由按照认为合适的方式殴打、
1: 鞭笞或锁住他们。
0: 流浪儿童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被买卖并为他人服务直到成年。真够黑暗的。书中还写了圈地历史上也极其黑暗的高地清洗。书中描述说，男人

年满21岁。所以正如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羊群走过的10000年也是我们人类的10000年。所以在这本由羊串联起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人类适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也读到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残酷的代价。书中那些关于羊的故事丰富多彩，充满智慧，也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如今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新的十字路口，我们拥有庞大的规模化的企业来量产羊毛和羊肉，但是在养殖上，土壤退化、水污染、碳排放等许多环境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几乎看不到放羊的场景了，那未来牧羊业和羊的养殖业又会有怎样的探索和发展呢？可以想见的是，我们探索出来的那些新的与羊共存的方式也会演化成新的历史。好的，感谢和我们一起共读好书。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送你一朵小红花是由韩延执导，易烊千玺、刘浩存领衔主演，朱媛媛、高亚麟主演，夏雨特别出演的患癌伤痛主题剧情片。2020年12月31号上映之后，引起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这部影片围绕两个抗癌家庭的两组生活轨迹，讲述了一个温情的现实故事，思考和直面了每一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的人生命题。韩延是青年导演，他之前导演公映的影片《第一次》《滚蛋吧，肿瘤君》和《动物世界》等都是叫好又叫座的佳片，所以说这部影片引起了人们关注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第一次》的故事。青春爱情影片《第一次》在2012年6月8号上映，影片上映后连续2周拿下同期上映的国产片票房榜首，最终以超过3500万的成绩收官，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小片有大惊喜。电影《第一次》由赵又廷、杨颖、江山、赵树海、袁咏琳等主演，由80后的新锐导演韩延执导。韩延自称呢，一直对爱情和青春题材有情结，他花了2年时间完成影片《第一次》的创作，并且多次强调，这部影片是摸着自己的脉搏创作出来的，如果他写到心跳加速，那这个感觉就是对的。当人们的生活渐渐和美好二字绝缘的时候，韩延希望影片《第一次》中那些扑面而来的美好能够悄无声息地打捞起人们本已沉底的灵魂。影片之中扮演宋诗乔妈妈的江山也动情地说，宋诗乔和龚宁这样的情感我觉得特别珍贵，希望这部影片把大家带回到最美最纯最没有杂质的初恋之中。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影片《第一次》的故事。影片的女主角宋诗乔由杨颖饰演，是一个身患肌肉无力症不能从事任何激烈运动的22岁青春女孩。她从小和母亲郑青相依为命，爱幻想但是从未 恋爱过的他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对着录音机说出心底的小秘密，而由江山饰演的妈妈郑青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女儿体会爱情的美好。而在此时，施乔巧遇了高中同学龚宁，龚宁由赵又廷饰演，两个人迅速展开恋情，而这也是施乔第一次感受爱情的美好。在施乔的帮助下，龚宁和他的父亲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深深被施乔吸引的龚宁开始鼓励施乔勇敢追寻他的跳舞梦。然而美好的爱情总是短暂的，就在宋施乔生日那天，龚宁意外的没有出现，而且在两个人再一次相见的时候，龚宁向宋施乔提出了分手。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要追溯到故事的开始。郑青带着宋施乔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在分析宋施乔的病情。
7: 心理学我虽然懂得不多，但我还是得奉劝你一句，你总这样偷听女儿的录音，如果被她知道了，可能会造成难以抹掉的心理阴影。
8: 我只是担心长此这样下去，她的心理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
7: 也不见得，对她而言，那也许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8: 我有一个计划。
6: 于是郑青找来了摇滚歌手李夏，这一天李夏来到郑青的咖啡店。
9: 医药费跟罚款都是你帮我出的，
8: 还有酒吧的损失费。
9: 为什么？
8: 我想让你为我工作，在我女儿面前扮演一个角色。
9: 你弄错了吧，我不是演员。
8: 我不少演员。
9: 那你要我演什么？
6: 郑青打开录音机，这是一段宋施乔高中时候的回忆。
10: 晚上十点，龚宁突然离开了我的视线，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适应。想把过去的一些回忆都画成一本小漫画，可是我的手太不争气，握笔的时间长一会儿就会罢工。于是我决定把它们都录下来，算是对那个年代的纪念吧。记得那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篮球场吗？那时候我经常坐在树边的长椅上，把书举在眼前，偷偷看场上的你跑着跳着，在教室里看你被一道道数学题难得直挠头，我还会在舞蹈训练的时候偷看你在吉他社刻苦练习，然后放一瓶贴着笑脸的饮料在你的吉他箱里。你肯定想不到，在你找不到自行车钥匙的时候，我就在不远处看着你偷偷的笑。你记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很可爱。
8: 这个男孩叫龚宁，是我女儿高中同学。
9: 为什么找我？
8: 这段时间我观察了不少玩摇滚的乐队，你的年龄性格跟他都很像。
9: 所以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8: 用龚宁的身份去跟我女儿谈恋爱。
9: 就算我们长得再像也不是双胞胎，你女儿怎么可能看不出来？除非她智力有问题。
8: 你变化好大哦，我完全都没有认出来。她智力没问题，只是记忆力有点问题。我女儿有遗传病，需要长期服药，那个药对她的记忆力伤害很大。
9: 她还是玩乐队的，
8: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0: 事。
1: 死了？
0: 车祸。不过我女儿并不知情，当时校方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情绪，统一口径说她转学了。这样的录音我女儿有300多盘。
1: 这个时代会有花痴实在难得，你给我垫的钱我以后会还你，这个忙我帮不了。
0: 你一个演出才能挣多少钱啊？拿什么还我？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个动作让我最后决定找你。我女儿说宫宁也喜欢这样闹腾。这是我的定金，你要是同意咱们签个合同，我马上把密码告诉你。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不是帮忙，是工作。
1: 这是你的店？
0: 嗯。
1: 你很有钱吧？
0: 我很爱我女儿。
2: 所以故事的开始，宫宁的真实姓名叫做吕夏。宋石桥浪漫的爱情都是爱他的妈妈为他安排好的，而宫宁在宋石桥生日那天又是因为什么失约呢？宋石桥有这样一段送给宫宁的录音。
3: 宫宁，我听说过这个故事，一个男人的妻子在一个雨天出了车祸，离开了人世，此后这个男人便在每一个雨天准时出现在哪个路口指挥交通。这是一个让我感动了很久的故事，不过我今天找到了这个男人，给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4: 阿伯，今天就别喝了。
3: 叔叔，在我12岁那年，我隐约地察觉到我可能和爸爸得了同一种病。
5: 妈妈说，既然现实是我们永远也改变不了的，那我们不如改变一下看待现实的态度。
3: 总抱怨生活不完美的人永远也看不到生活之美。其实我特别想说这句话给宫宁听。
5: 宫宁，过去沟通的失败可能就在于你一直不肯披上这些

0: 以把顾宁拉出深渊的只有你。
1: 这个男人是李夏的爸爸。终于李夏听到这段录音之后，穿上了他的雨衣，来到爸爸指挥交通的路口。

儿子，以后不喝了。在这路口，这辈子我是受病了。总有人要先走，只要路口不再发生意外，就算是给你妈妈脸上添彩了。

0: 夏和自己的父亲冰释前嫌，宋时乔也原谅了他，二人重归于好。后来龚宁为了实现宋时乔的舞蹈梦，帮他安排到舞蹈队参加演出。郑清发觉了宋时乔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在女儿的房间里找到了她的舞鞋，于是他很气愤地找到吕夏一顿埋怨。可是吕夏告诉郑清，他已经真的爱上了时乔，并且希望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人生。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随后当郑清看到舞蹈室里开心跳舞的宋时乔时，他很担心女儿，却也不想去打扰女儿享受幸福的时刻。历经种种艰辛，宋时乔终于登台演出。就在他把自己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时，所有人都在为他鼓掌。然而表演结束后，宋时乔心满意足地去世了。事后郑清再次找到吕夏，
3: 我准备把这个店盘出去，然后离开这里，这些东西就送给你了，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的。
0: 随后他把施乔的红舞鞋和所有录音磁带都推到吕夏的面前。
4: 找我来演龚宁，你后悔吗？
0: 郑清默然无语，他想起了宋时乔留给他的一段录音。
5: 妈妈，当你听到这盘录音带的时候，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糟糕，怎么还没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呢？妈妈，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坚持在我面前微笑，现在我去外星陪爸爸了，你可以把那条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了。我为你精心挑选了一条路线，希望你背上行囊，去看看没有看过的山，走走没有走过的水。想我们的时候，你就仰望天空，我会跟你的外星人不离不弃地凝望着，永远地凝望着。

0: 思念之中，吕霞又一次听起了宋世乔留给她的最后录音。
1: 失去的人不一定只会带给别人悲伤，对吗？比如你，狗宁，你离开后依然不断地给我生活下去的希望，现在希望甚至都要变成现实了，对吗，吕霞？我可以向你吕霞吗？我可以向你吕霞吗？我的淮南爱。我可以叫你吕夏吗，我的坏男孩？其实当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知道你不是宫女。妈妈显然在制定这个计划时低估了我的记忆力，起码她还没差到那个程度。也许当我揭开谜底的时候，你会对我在这场爱情游戏里的态度有疑问。那好，你回到仓库，把我送你的帘子落下来，然后关掉灯，答案就在那里。
0: 吕霞回到仓库，拉下帘子，看到了宋世乔有荧光笔画的漫画和橘子味的糖果。
2: 眼睛现在发出明亮的声音。
1: 你说那个安德烈？
2: 对，他每次放这首歌都一定会跟着一起跳。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我说过，他会永远提醒你，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舍得走，会在你唱歌的时候变成一个音符，在你弹琴的时候变成一根琴弦，在你苦恼的时候变成一杯啤酒，在你孤独的时候变成一张唱片。我爱你，雨下，或恭你，或 whatever。
1: 原来宋时乔早就知道了雨下的真实身份。就在四年前，宋时乔听到了邻居的对话。
2: 恭云这孩子真是可惜了，
3: 这么调皮的孩子，真没想到在那种时候他竟选择去救别人。
2: 是啊，我听警察说他要救的这个女人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拿了一件毛衣站在马路中间发呆，恭云好过去把他推开，结果两个人一起被车子碾了过去。
1: 真正的龚宁死了是为了救吕夏的妈妈而死，宋时乔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就在妈妈为他安排的这场爱情骗局中，宋时乔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假的龚宁，为我们上演了一部浪漫的爱情故事。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韩延执导的国产影片《第一次》。在影片之中，宋时乔有一个梦想，就是在舞台上舞蹈。影片的最后，宋时乔在龚宁的鼓励之下，终于上演了一幕凄美的舞蹈。那么这个很美好的片段，就连导演韩延也大赞杨颖舞技很棒，一点儿也不输专业的舞蹈演员。这个画面呢，让杨颖十分的安慰，不忘当时的辛苦。那在拍这段画面的时候，杨颖连续跳了8个小时，收工之后呢得由助理搀扶着才能走路。杨颖也是连连感叹，跳舞真的比高考还难呐。在影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音乐。这些音乐呢，都是由周杰伦旗下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制作完成的。赵又廷、杨颖、江山、袁咏琳、白百合纷纷开唱。赵又廷呢，又因为演唱了7首歌曲，被大家称为赵七首，包括主题曲《哭得像小孩》、插曲 Stand by me, me and you, 我们不是对手、小毛驴等等。而杨颖演唱的主题曲都要微笑好吗，则是由周杰伦联手方文山亲自打造完成。影片的主题曲哭得像小孩是由袁咏琳创作，赵又廷演唱。这首歌同时也是影片之中的插曲。那么赵又廷呢，对这首歌十分的重视，用2天时间完全泡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的录。他说唱歌和表演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宣泄情绪，每一次都有哭，哭得像个小孩。漏唱时每唱一次就好像把伤口划开一次。那么这一首哭得像小孩呢，其实也是令导演韩延印象最深刻的。那么早在

筹备之时，导演韩延就和工作团队寻找适合这场戏的歌曲，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试听了至少八首歌曲，直到遇到袁咏琳才结束苦恼的寻找歌曲的过程。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前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许茹芸爱是，就像许茹芸在歌里轻轻唱的那样，爱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又或许答案就藏在生活的细碎里。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风继续吹，来自张国荣。80年代的香港乐坛盛行翻唱日本的流行歌曲，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风继续吹的原曲就是山口百惠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而郑国江在不知道原曲背景的前提下，就凭借他对旋律的理解与共鸣，写出了一番离愁别绪的凄美意境。这首歌也让初出茅庐的张国荣一炮而红。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妈妈咪呀，妈妈咪呀。

妈妈咪呀妈妈咪呀，来自 ABBA。 1999年因粤剧妈妈咪呀在伦敦首演，大获成功。这种音乐剧里没有原创曲目，而是集合了观众22首耳熟能详的 ABBA 热门歌曲。这种音乐点唱机式的音乐剧，尽管与情节并不完全搭配，却可以俘获无数歌迷的心。不管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半个吻来自矿。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的心太乱，周传雄。小刚的歌有种直白的哀与痛，初听是单薄，再听却越发心痛，甚至可以单曲循环，肆意宣泄情绪。爱情可以让你变成偷糖的孩子，也能让你变成迷路走丢的孩子。也许在爱情里你认真了，就终究会像个受伤的孩子。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王菲，夏望舒。

王菲《笑忘书》，时间爬过皮肤的痕迹，只有自己最清楚。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路，终会让你明白，放下执念，才能轻装前行；与自己和解，才能拥抱世界。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伤心歌手庾澄庆。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情书，张学友。情书里有一句歌词，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用心远比有趣重要得多。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陈慧娴，夜机。

夜机，来自陈慧娴。这是许多人会单曲循环的粤语老歌。陈慧娴的归音吐字总是透着一种女人特有的风情，飞机升空，那个灯火斑斓的繁华都市被甩在身后，然而华丽的音符却掩盖不住一个孤独的灵魂。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天天天蓝，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在朋友聚会时传唱的作品。卓以玉最初的歌词是：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歌词简洁却富有诗意，把思念藏得细腻又真切。陈立欧又加上了一段：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这16字瞬间让情感有了起伏，从具象的想念落到人生的怅惘，也成就了一首百转千回的经典之作。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指月亮。

指月亮，黄格选。夜深的时候最适合听这样一首歌，黄格选用干净的嗓音把一份简单却真挚的情感唱得格外温暖。指月亮，星光，远方，这些温柔的意象把所有的牵挂都变得柔软。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梁静茹，瘦瘦的。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手语来自孟庭苇。在爱情的世界里，言语固然重要，但有时候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却能传递比言语更深刻的情感。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Patience 耐心，来自 Take That。

Patience 耐心来自 Take That。 2013年盛夏，英国球星欧文悄然宣布退役，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没有冠军荣耀相送，所有耀眼的曾经都渐渐走远，定格在我们尘封的青春记忆里。一首 Patience 致欧文，致我们再也回不去的足球青春。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爱来自莫文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古巨基好想好想，每次听好想好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情深深雨蒙蒙里依萍和舒桓的那一段爱情故事。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淡水河边戴佩妮

淡水河边戴佩妮。这首歌词原本的结尾是因为你值得，制作人陈子红察觉到歌词背后的心境，改动了一个字，将结尾换成因为我值得，一字之差，心境已然截然不同。从前的心境习惯默默退让成全，改动之后转变成正视自身价值，接纳自我，这才是情感里更成熟的姿态。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

0: 新晋城市新报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新建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

0: 上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林志颖牵挂你的我，这首歌是李子恒为林志颖量身打造的。李子恒写给小虎队、红孩儿等偶像歌手的歌里，总是有那些蓝天白云、海浪沙滩、蝴蝶蜻蜓等梦幻色彩十足的元素，这首歌也不例外。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 Happy Tune 来自李心洁。

李心洁 Happy Tune， 这首歌其实就是翻唱自朴树的 New Boy， 余光中重新的填词十分生活化，搭配轻快的旋律，道出了内心的无忧无虑。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西厢来自后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李克勤，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算过，我们每天要和多少人说改天再聚，我们总在追逐成功的路上不知不觉弄丢了最珍贵的陪伴。如果你也想起了某个好久没联系的人，不妨现在就拨通电话。毕竟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的数字，而是有人愿意和你分享每一个平凡的晨昏。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恰好的寂寞来自顺子。

恰好的寂寞，来自顺子。轻松的旋律给人一种舒畅自由的感觉，顺子的声音空灵轻盈又充满力量感，抓不住却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洒脱自由像风一样的顺子在这首歌中最淋漓尽致。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Dr. Jones 琼斯博士来自 Aqua。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反响。大头皮鞋，这首歌以一双传递两代人的大头皮鞋为线索，讲出了现代一些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同时也道出了想想我们的祖先，革命传统不能变这个箴言古训，让人感觉特别亲切。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dog 热狗，就让这首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张震岳在和侯佩岑 MC Hotdog 合作《就让》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并没有把这句歌词当作一回事儿。但对于多数人而言，这寥寥数字无疑成功地戳到了痛处。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偶遇来自周迅。

0: 放轻点，放轻点。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别恋，来自唐娜。唐娜的嗓音宛如岁月雕琢的古董，自带悠悠的故事感。她一开嗓，爱而不得的酸涩与无奈便倾泻而出，每一个音符都像是用眼泪与叹息编织而成，将这份求而不得的情感演绎到了极致。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我们总习惯把爱藏在特殊的节点里，等着生日送礼物，盼着纪念日说情话，好像只有被日历标注的日子才配得上表达真心。可这首歌偏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意从不需要理由。或许你也可以趁着此刻的心动，给心里的那个人打个电话。真心的告白值得在任何一个寻常日子里发生。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随心所欲，来自指南针乐队罗琦。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也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 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8: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8: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8: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6: 那只是个意外。
18: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9: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位纵容袒护，

0: 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
7: 爱需要表达。
8: 爸爸妈妈，我爱你。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佳佳呀，佳佳呀。
1: Hello 啊 ，Everybody 啊，今天是周三的小周末，和大家一起来相聚在早晨。
0: 哎、对对对，我又有点懵了，这是哈，因为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开班上已经开始分享，包括在微信后台有好多朋友留言哈。平哥说，看样子是那个人回来了，怎么样？是那个人回来了，是那个人回来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心里的那个人回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以前
1: 会回来的。
0: 以前有婉婉泪青，是不是啊？
1: 啊，
0: 现在在平哥那儿都属于是佳佳泪酥了。
1: 你可别这样。
0: 哎呀，真是的啊！
1: 苏姐特别忙，
0: 特别忙，
1: 对，真的很忙很忙。然后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对，是一个
0: 比较忙活
1: big 大项目啊，
0: 所
1: 以说呢，这个时间
0: 文化有限哈，big 大的项目哈，
1: 所以说呢，这个可能要再忙几天，
0: 哎，再忙几天，马上就回来了哈，
1: 对对对，
0: 啊，先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闲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继续来玩一个小游戏哈，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个徐州人，
1: 哇！用一句话来证明我是徐州人，
0: 但是呢，不能提徐州两个字儿哈。就哪些很经典的话一说就知道，哎，徐州的，徐州的。
1: 哎，我前两天还刚刚看到一个就是视频，
0: 哎、
1: 然后就讲到说咱们徐州的很多一些土话。
0: 哦，
1: 你以为老年人就传下来的这些土话，
0: 哎，
1: 很土，是爷爷奶奶嘴里的那些什么一些动词，
0: 哎，
1: 但实际上这些词是真正传承了几千年的一些汉代文学里面的一些词语
0: 啊，是几千年前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认为那些土话，哎，可能没有这个字，哎，
0: 啊，
1: 但实际上不是，这些字已经是沿用了几千年，只不过现在用的比较少。
0: 哦，
1: 哎，对，
0: 对，这都是还以为就是上一辈或上两辈的人可能用的词儿。
1: 哎，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0: 你说说看呢？
1: 比如说我不用一句话
0: 啊、
1: 我用一个字
0: 啊。
1: 来证明一下
0: 啊，
1: 我就是徐州人。
0: 一个字儿怎么证明呢？
1: 我啊
0: ，
1: 对，必须还得有一些这种语气在里面。你知道这个？
0: 我倒呛着了，你接着说。
1: 这个字，它是真的有这个字
0: 啊，真有这个字，
1: 而且这个字它这个意思啊，就是用力去攥的这个
0: 掐一个东西
1: 的这个意思。
0: 对，
1: 这个字是从几千年前就是这个意思了。
0: 啊，几千年前就是这意思。
1: 对，他就这样，
0: 但你要
1: 传下来，
0: 让我用写个字写个挪出来。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提手旁加一个弱，弱小的弱。
0: 哦，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弱小的弱。
1: 我待会儿再去给大家确认一下。对对对。
0: 哦。
1: 真的，咱们徐州有很多词。
0: 哦。
1: 对，它都是从这个
0: 几千年前
1: 古代的时候传下来的
0: 啊，就有的。
1: 它真的是有这个字，而且是、
0: 哦、
1: 而且它那个意思和我们表达的那个意思
0: 啊
1: 是一样的。
0: 哦、对，颠颠说那个视频我也刷到过，
1: 你也刷到了，对不对？
0: 啊。啊，还有那个三千大世界说快是吧？
1: 对，
0: 后背痒痒给我快快，
1: 这一次也是
0: 啊，挪快哦，几千年前就有这些字了，这是
1: 啊，
0: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不提徐州啊，但怎么来证明你是徐州人？哎，安静说，我一听到是龙开口啊，我就知道今天的结果了，这事儿
1: 你看太了解了，
0: 太了解了哈，
1: 是吧？
0: 太了解了
1: 啊，
0: 也就再忙活了一阵儿吧，朋友们哈。
1: 对对对，再忙活这一阵儿啊。
0: 掐着一算，大概三年以后他就能回归了哈。也没那么忙哈，反正就是差不多把这事儿，因为我们这周正好把这个松龙凯苏昌忙差不多、
1: 嗯，
0: 下周应该就稍微轻快一点了啊。
1: 没错。
0: 新怪朋友说不提徐州还得证明你是徐州人，那我马上到。
1: 马上到，对，徐州人的马上到，可能真的是要再等很久，可能还没出门呢。
0: 对对对对，到哪儿了，姐姐家？
1: 马上到，马上到
0: 啊！
1: 嗯，
0: 哦，到眉毛了，才化妆呢，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啊。
1: 哎，
0: 来看一下这个回龙教教主说龙啊。既然苏已经被优化了，是不是啊？那 开头的那句话，大家好，我是小龙，第二句就应该改成大家好，我是盲盒。
1: 是这样子
0: 啊，就应该改成谁是盲盒，
1: 盲盒谁来，今天是谁来，谁就是那个盲盒。
0: 每天早上都跟刮彩票的心情是一样的。朋友们，其实我以前还会问，第二天早上谁来上节目啊？
1: 啊，你会去？
0: 最近我都不太问了，我最近主打就是早上开盲盒。
1: 真希望你能够开一个好盲盒。
0: 哎，你就是那好盲盒。
1: 我谢谢
0: 啊，就是好盲盒，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个字儿让你？或者说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好不好啊？
1: 哦，
0: 啊 ，K 括子硕。
1: 哦 ，K
0: 啊，
1: 连这个都要用 K。
0: K 括子硕。
1: 子硕。
0: 对，嗯、来师傅，来 K 括子硕来。
1: 啊，是的，是的。
0: 啊，
1: 这个好像这个烟，哎呦，能说吗？对，
0: 啊，
1: 子树是不是也有一些地域性的代表？
0: 对，就是徐州的烟嘛，是吧？
1: 对吧？
0: 徐州的烟啊，向儿生说，你把那椅子藏哪搁的了？啊，藏哪旮旯了啊？
1: 肥皂放到哪个角落里了？
0: 啊，那叶子、嗯、啊，
1: 这些就是在老年人的这个话当中，其实这个话还挺常说的。
0: 肥皂，
1: 对
0: 啊，这几千年前有吗？
1: 那可能不一定啊。
0: 你不是说汉代的时候就有
1: 字，它是一些单字
0: 啊？我以为就是汉代就有叶子了，这是哈、啊。3312说。这事儿你交给我，你放心吧，管活哈、
1: 嗯。哎，这个好像是不是我们这儿说的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其他地方还都是没有。
0: 对，以前咱不是说吗？咱那个就是咱徐州要是重新换一个字儿的话，就应该叫什么、
1: 嗯、
0: 叫什么管 C。
1: 管 C 哦，呀，
0: 徐州字儿的代表，
1: 这个好形象啊，
0: 管是不是、
1: 啊？管 C
0: 啊、嗯，不是很经典，有个段子什么、嗯，就是要进什么学校
1: 啊、
0: 嗯、啊，这个那个就是。进一个学校行还是不行？那师傅跟他说不管，然后外地人就觉得哦，就是可以，是可以的意思。
1: 啊、我明白，我记得你说的那一个、
0: 哎、很经典的段子哈。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好不好啊？这样估计他跟我说行，
1: 管。还有一个
0: 啊，
1: 还有一个应该是上面那个，我爱 AC 米兰
0: 啊。
1: 这个我觉得男生说吧，这个可能会比较更形象一些。
0: 对 AC 米兰，弟，你给他弯，
1: 这个丸字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啊。
0: 朋友们，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
1: 徐州这
0: 两个
1: 字啊。
0: 对，但是那些话一讲，你就知道他肯定是徐州人。
1: 是的。
0: 对，嗯、就跟徐州相关，真是啊。哎，来看一下3000大件事，你搁哪嘞？外地人可能有点听不懂、嗯。
1: 听不懂，对，
0: 啊、
1: 你在哪儿啦？
0: 搁哪嘞？搁哪嘞？真是，打半天电话也不来，
1: 找不着你呢。
0: 味儿太大了，现在请不起了你啊！真是的，你看两三星期都不来上节目啊，味儿大了。
1: 哦，这哎谁呀、啊？这是
0: 啊，真是我也不知道谁，现在
1: 就想说是吧？
0: 对，
1: 嗯、
0: 这味儿大了，请不起了，现在。
1: 那、啊、我只说一个字。
0: 来，各位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啊、哈。
1: 好的。
0: 那你会哎，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种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啊，朋友们，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我们也能看得到，很神奇的，真是啊！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佳佳的抖音号，叫做
1: 尖叫的米奇、
0: 哎、
1: 啊，然后佳佳，
0: 对，你能看到有佳佳那两个字的，好的、
1: 嗯，
0: 可以点进来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哈，在抖音上搜索就能看得到啊。哪些话或者说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静前锋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哈。
1: 你怎么鞋那么黑？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字儿挺色哈，这本来在直播间就冻坏了哈，外套都穿上了，现在为了开直播外套又脱了。果然女人啊，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为了这个直播啊，出片什么的，什么都能做得到。这么冷还可以把外套脱掉，这是。
1: 哎，你知不知道我特别喜欢这种实话实说的人？
0: 那怎么了？
1: 对，就喜欢你这种讲实话的人。
0: 为了美什么都可以。
1: 对啊，
0: 来
1: 怎样
0: 啊？佳佳已经这么努力了，各位可以进一下直播间哈，尖叫的米奇啊，搜索一下，能看到佳佳的名字，
1: 对，
0: 搜索进来就行了啊。
1: 嗯，
0: 在抖音上搜索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三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
1: 对，就不说我们的具体的位置，
0: 对，
1: 不说你是徐州的，但是呢，你的一些话语当中都能够体现你是徐州人。
0: 对对对对，那你会用哪些词儿或者哪些字儿来形容一下 啊？这个五六三五说一个字儿就是管
1: 啊，
0: 两字儿那就是半四。
1: 对，哎，半四，我觉得他有一种很肯定的语气在里面，
0: 是吧？
1: 就是你放心好了，
0: 半四了，
1: 对对，
0: 非常好的意思啊。沈阳说喝米线儿，喝娃月儿。
1: 啊，
0: 对，只有咱徐州人然而喜欢说喝米线、
1: 其实最开始小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
0: 是吧？
1: 为什么大人们说这些吃起来很不是很好吞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都用喝呢？
0: 对啊，
1: 我当然也很奇怪，
0: 为啥呢？
1: 他
0: 说那个以前那个 QQ 聊天，我家的电话都是0516开头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个时候我们要还要登录什么什么联网，要输入一个号码啊，对。
1: 是家里边那个号码，
0: 家里边那个
1: 座机的号码，
0: 哎，对
1: 对
0: 对，还得联网才行。
1: 然后还有你的东东呀，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云龙湖对涛。
0: 哎呦喂，好家伙，太经典了，这是。
1: 对，关键是你要真的是给外地的朋友讲，他们可能真听不懂，
0: 有点懵，不知道咋回事。
1: 去涛什么？

0: 这个字它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冒出来了，
1: 啊、叫鱼、啊，
0: 多出来了，对，
1: 啊、
0: 就叫鱼。
1: 哦、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虽然说现在这个字写的很少，
1: 哎，
0: 但是我奶奶反正以前经常说，
1: 对对对，
0: 啊，鱼了，鱼了，鱼了。
1: 啊，
0: 对，
1: 就比方说那个夏家的直播间现在有2800万人在线，
0: 哎呦，
1: 大家对他的爱就怎么样了？就
0: 鱼
1: 出来
0: 了。
1: 这么用的这次啊，
0: 对，这个字它很难写，但你看这个字没有、啊、C 先生他也是发过来了，
1: 对，还有
0: 上面是一个粥字
1: 啊，
0: 喝粥的粥，
1: 对，
0: 它主要就是像什么稀饭啊这些东西鱼多出来了，
1: 对，像鱼了，
0: 溢出来了，
1: 对，还有腾一腾是吧，
0: 对，腾
1: 啊，默默亮了，搁那个奥上腾一腾，
0: 腾一腾哎呀，
1: 这也都是那个流传已久
0: 已久，对，而且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哎、
1: 对、
0: 嗯、
1: 啊热爱我的热爱说那样美割麦了吗？啊、哦，
0: 是要说麦
1: 啊？
0: 对，
1: 你俩麦
0: 不能说是麦子，要说麦子
1: 啊。你家美，你家美割麦了吗？啊、哦，最近要割麦子，前段时间抵蒜苔。
0: 对，哎呦，你看这忙的、哎，
1: 对，
0: 一直都没闲着。
1: 抵豆角的，哎呦，忙死了，挺次的哈，都忙坏了啊。
0: 记录他也说了
1: 啊，
0: 太败色了，
1: 太败色了。
0: 就吃什么东西、啊，吃完之后来这么一句话，
1: 对，
0: 那隔壁桌的人一定知道你是老乡。
1: 哎。不能提徐州，但是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要证明你是徐州人哈。
0: 对，
1: 809说你够不着，你就不能辞个板凳吗？
0: 辞个板凳，哎，如果我的记忆没有记错的话，
1: 这个词是不是也几千年前就有了？
0: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1: 就踩着什么东西、啊？
0: 踩的意思，对、
1: 哦，
0: 就这个词。
1: 对、
0: 嗯，
1: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话，就是从可能从几千年前，他就一直是用的这些字儿，用的这个话。
0: 对，
1: 对不对啊？嗯哦来流传已久了各位啊，
0: 意思都没有变，
1: 对对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不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个徐州人，你会怎么来证明呢？
0: 啊然后勿忘初心说是我们的身份证号
1: 啊，3203吧、嗯、应该是都是徐州人的，
0: 对对对，是的，
1: 3203开头的哈，
0: 嗯
1: 青城山下弯，但是雨摸他你看那个别给他拉伸伸那雨老雨摸
0: 哎，这个韵母好像也是、
1: 啊、怎么了？
0: 就是以前、
1: 啊、
0: 就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词儿。
1: 还有这样
0: 的，小的时候不太理解，反正就经常听班里老师说。
1: 对对对，
0: 对，
1: 有的人在一个事上老喜欢钻牛角尖的，
0: 就会这样
1: 想不通的，执念太深的这是。
0: 对、
1: 啊，
0: 另外还有这是谁？这是潇洒哥，他说、
1: 哎、
0: 台阶，你知道叫什么吗？就是在徐州的老话里面，台阶。
1: 台阶。台阶是普通话，你要翻译成徐州话、
0: 啊、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对，翻译成徐州话。
1: 那翻译成徐州话应该怎么说呢？这个
0: 你说，
1: 我不知道。
0: 你看他说了
1: 啊，
0: 叫姜叉子啊，是这意思吗、
1: 哎？
0: 是的。
1: 台阶是姜叉子吗？
0: 不对吧？
1: 姜叉子不是吧？
0: 姜叉好像是鞋吧？
1: 啊，姜叉子是鞋吗？
0: 不是，
1: 我咋觉得姜叉子是个什么工具呢？这是
0: 工？不对不对
1: 啊！来，那我们分两个来说，好吧、
0: 啊？
1: 第一个。台阶用徐州话来讲的话应该叫什么？第二个讲岔子在徐州话里面翻译成普通话
0: 好像是的
1: 啊，是什么？
0: 是
1: 哦，台阶徐州话讲姜叉子，真讲的？
0: 哎，那叫什么来着？
1: 啊、
0: 哦，对，刚才这位朋友
1: 把家给难为死了。
0: 对对，他说的，我觉得好像是
1: 啊、
0: 哦、啊。然后还有一朋友他也说了，
1: 哎、
0: 肉的小橙子
1: 啊，
0: 他说的是，如果说这个水太烫了
1: 啊，
0: 哎就是
1: 啊，
0: 他说叫荡一荡再喝，
1: 啊、对，荡一荡。
0: 哦，这个话很久没有听到了。
1: 对对，喝烫了肺、啊。啊，
0: 对对对。
1: 龙粉老刘说：“弟弟，你听哥给你讲，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这、啊、我跟人家这事交给我办，你放心。”
0: 这种状态他还标注了一下
1: 啊，
0: 必须得是稍微喝了一会儿，
1: 对对对，
0: 哎，那个状态晕晕的感觉
1: 啊才可以啊。
0: 嗯、对，
1: 陈指导说就是姜叉子，台阶就是姜叉子，
0: 哎，就是姜叉子，人家没说错
1: 啊。
0: 对，
1: 三哥说是，
0: 是的，是的，
1: 台阶就是姜叉子。
0: 对对对
1: 啊，
0: 泰国乳胶枕说，
1: 对，
0: 不喝也这么说，
1: 不喝也得说
0: 啊，
1: 喝了更得说。啊，4672说，哎。老板，你把你那挂头的拿下来，给我眯了眯了。
0: 眯了眯了啊，对对对，哎，我眯了眯了，看这怎么样
1: 啊？我得试试，
0: 试试，对，
1: 看看行不行，对不对？
0: 对，哎、
1: 啊，
0: 其实你说这个眯了眯了，
1: 啊，
0: 它也是非常有这种形象感的那种词在，对吧？
1: 啊，
0: 就是拿下来比划比划，
1: 对，
0: 你确实要把这个衣服拿在身上，
1: 哎，
0: 左右晃一晃，
1: 对，要眯了眯了。
0: 啊，真的，哎呀，真不错，我觉得咱们这个词语，
1: 哎，
0: 非常好，
1: 对，太形象了哈。
0: 对
1: ，C 先生说最能体现徐州那一句话，应该就是那句马上。到吧，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徐州人的
0: 马上
1: 到。哎呀，这是啊。嗯

0: 哎，夏儿生这个，你看你诡计的样子。
1: 哎，一开始小诡计的、哎、小，我说这个诡计 我是到大概是大一点了我才听到过这个词儿。
0: 诡计，
1: 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以为是那种算计啊就那种意思。
0: 对，
1: 实际上它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有诡计，还有情计。你看，又在是情家的
1: 对，
0: 还有情家哈然后叫什么？天不说个连汤我都算了，这时候我就不念了，我认字慢我看到后面我就直接不念了，朋友们
1: 是
0: 啊，来说说看就是哪些话在你看来就是不用提徐州这两个字，但能证明你是徐州人的这是三哥说，佳佳，你不要可怜龙仔啊，让自己单口。你尬死他！
1: 哎呀，怎么说呢？你看三哥，
0: 对，
1: 其实我也想，
0: 这不是那个没办法，就是被逼着来上节目的，心里头没有大家，对吧？
1: 哎，这话怎么说的？不能像你这样说。
0: 那怎么说？
1: 我真的是每天都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再来。哎呀，能跟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我可开心了。
0: 对，你就是这么说。
1: 对，就希望苏姐能够多给我一些这样的机会。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苏都给你三株机会了
1: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哎，你中午的时候就是在第一房产节目当中的时候，你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会儿。
0: 哎，
1: 那聊不过瘾。
0: 对，
1: 我就必须还得再加两小时。
0: 对吧？对，叭叭想说，真是、
1: 说这话、我得快一快。
0: 但是弄在一整啊，真啥意思啊？
1: 哎，这个词
0: 啊，真，
1: 这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孩子们学习徐州话刚开始最初级的一个词语
0: 你就不知道他可啊，真是
1: 对是的
0: 哎，这个陈指导，这个是这个得专八才行啊，徐州话专八才行
1: 啊。
0: 立冷眼看人，这
1: 我还知
0: 道。立冷眼看人，是眯着眼看人的意思，把人看底的那意思。
1: 是那个意思吗？
0: 是那意思吗？
1: 立冷眼看人。
0: 立冷眼看人啥意思啊？来，各位用普通话来解释一下这个徐州话，好吧？立冷眼看人是啥意思啊？
1: 行
0: 来。还有朋友说的徐州话怎么来解释呢？
2: 张伟来上节目。
0: 对，张伟来上节目。
1: 张伟，你。
2: 三位来上节目，
0: 什么三位来上节目？
1: 这真的是来一位外地的朋友，完全听不懂。
0: 你不知道他妈他妈了现在。
1: 他妈，三位来。
0: 对。
1: 他什么时候来？
0: 你别说了吧，一说他，你越说他越忙。
1: 笑而不语。
0: 你不敢说话是吧？
1: 不敢说话。
0: 你胆儿大点，没事的哈，
1: 保持谨慎。
0: 我把你试过多少回，死不了人，反正
1: 真的是吧？
0: 但是、
1: 那不要问了。
0: 但一般情况下，如果作死的话，也会被打个半死，反正你只要能就是能扛过第一波问题就不大。
1: 那完了，
0: 死不掉，反正
1: 对。像我们这种脸皮比较薄的
0: 嗨，你知道，你只要不要面子，以后你发现面子这种东西啊，无穷无尽。
1: 行了，还得是你，这话我真接不上了。
0: 真是无穷无尽啊！
1: 潇洒哥还说了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小龙，你偏啥嘞？
0: 偏啥嘞？你可别分偏见。这是两个意思这是两个意思，这是就是炫耀什么东西啊？
1: 对，炫耀的意思啊。
0: 对，炫耀的意思啊。
1: 大家也说一说，我们可有我看了很多朋友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刷屏但是我知道这个字，但不太好说出来
0: 有的字儿不好念是吧？
1: 对对对
0: 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但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个徐州人热爱我的热爱，说那不就是奶奶的意思吗？
1: 这个是的，你奶奶谁的？你奶奶跟人说的
0: 对吧？有点那意思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拼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学府路从泰山路到解放南路，由西向东方向通行不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你会怎么来证明？
1: 哎，对，然后我看到朋友们，很多朋友在直播间也在刷啊，
0: 对，
1: 说了好多，刚才我还说错了几个
0: 啊、哦，
1: 哎，没想到小龙的徐州话可以，专八水平啊，
0: 专八了，这是，
1: 哎呀，咱顶多是个专四啊，
0: 哎呀，咱专八，那、啊、我专门八卦的，专门八卦的啊，
1: 嗯，
0: 那个西山俺老表
1: 啊，俺老表，俺老表，对对 对,、
0: 哦、对，
1: 老表这个词，
0: 对对，俺伙计，俺老表
1: 啊，还有一个
0: 啊，
1: 乳胶枕说
0: 啊，
1: 谁妈妈。
0: 谁妈妈、哦、
1: 嗯，
0: 就是那个老给人算命的。
1: 哎，是老妈妈。
0: 好家伙。
1: 大家还说了很多啊。嗯、啊、这还有谁我
0: 多了
1: 看一下啊。看到这是、
0: 啊、
1: 小小五他说的是切莫骨子。
0: 切莫骨子。
1: 是什么意思？
0: 切莫骨子是什么东西啊？
1: 癞蛤蟆。
0: 癞蛤蟆呀吗？
1: 是癞蛤蟆吗？
0: 啊，那可能
1: 是。
0: 是
1: 不是癞蛤蟆？
0: 可能是啊。
1: 还有就是上塞。
0: 啊，上塞。哦、
1: 以前家长会这么说孩子
0: 啊，怎么意思啊？
1: 就人一多
0: 啊，上塞
1: 上塞，
0: 好家伙，心思啊，就开始人来疯、嗯，管不了他了。
1: 对对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人来疯
0: 啊。对，还有朋友说能看到小龙吗？啊，如果说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抖音搜索一下那个佳佳的抖音号，我俩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哈。
1: 能看到，能看到小龙。
0: 对，尖叫的米奇啊，哎、
1: 啊，
0: 还有啊，这么多留言。兄弟们，你们找点人我能念的好不好？这次，
1: 嗯，好的。
0: 看十条有八条达不到播出标准、
1: 哎，这个可以念
0: 啊,
1: 啊。这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是 A 加星，他说
0: 啊，
1: 他用了一个拼音来代替，裸死
0: 啊，裸死啊、哦，对，
1: 嗯。
0: 刚才我看到那个好像是有人在群里面也给我艾特了一个小视频，嗯、给我发了是有裸
1: 啊，
0: 有词
1: 雨，
0: 有雨
1: 啊，还有 fat。
0: 有饭饭、
1: 哎、没有饭没有饭
0: 饭是什么意思
1: 饭
0: 饭就是饭哦就是烫了那意思
1: 疼哎呦疼一下哎呦饭、
0: 哦、
1: 对是这个意思啊
0: 也太像了这个
1: 像吧就是我觉得很多徐州话单字加一些语气、
0: 啊、
1: 就能够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很多的一些这个
0: 对
1: 意思
0: 对, 对你看啊这些话真的流传几千年啊
1: 还有个快
0: 啊给我快快
1: 对
0: 啊、嗯、小曼时间你说俺奶给我倒马侠
1: 哎这个梗也是最近出来的一个梗
0: 啊对
1: 啊倒马侠倒马侠
0: 对吃大戏的时候你都会看大戏的时候你肯定要倒马虾啊
1: 而且你知道这个虾、
0: 啊、
1: 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跟我们说的
0: 啊
1: 你像现在什么各种虾白虾对虾什么这虾、
0: 啊、
1: 那虾、
0: 啊、
1: 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种虾
0: 倒马虾
1: 只有一种虾
0: 啊
1: 马虾
0: 马虾对你要在那个一次性杯子舀点糖喝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嗯、来各位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哈
1: 对,
0: 对对、
1: 嗯、
0: 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你会怎么来说好不
1: 好、
0: 啊、
1: 好的嗯
0: 啊热爱我的热爱说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
1: 哦
0: 啊对有时候干啥事的话脸皮得厚一点
1: 厚一点对脸皮要厚一点才行
0: 是吧哎
1: 是
0: 你要说到脸皮厚脸皮薄的话呢有的时候啊咱们在就是小学的时候经常给老师啊挨训就是老师训我们不就挨训了吗这是
1: 对呀
0: 脸皮厚脸皮薄还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1: 好、
0: 那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三十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你要说到就是脸皮厚脸皮薄吧就小的时候你上学的时候
1: 啊
0: 你一调皮老师跟你说去墙根站去
1: 啊对就是跟墙根嘛站墙根小的时候会罚站、
0: 哎、小的时候以为这是什么这是老师惩罚你的一种措施
1: 那实际上
0: 长大以后你才发现这是老师爱你的一种表现

0: 那种表现。
1: 因为最新的研究体现出来，靠墙站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火的健身方式。
0: 哦，靠墙站。
1: 在很多博主的那个宣传里面，它简单易行又好处多多，可以怎么着啊？纠正你的身姿体态，缓解你的肩颈腰痛，强化你的下肢关节，甚至还能够减肥减脂，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就这么简单，往墙根一站，
1: 哎，对，
0: 就有这么多好处。
1: 哎，那我们先来说说看啊，靠墙站有些好处，那还真是真的。第一个，确实是可以调整你的这个姿态，这是。
0: 就你做的比较多了，
1: 对 对，
0: 背也驼了，腰也有点不太舒服了。
1: 哎，我建议我们下回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万一要是哪句话吃个字啊，吐了嘴什么的，总面试就别扣我们50块钱了。
0: 我们靠墙站一会儿，
1: 靠墙站，
0: 站一会儿，
1: 发小龙虾靠墙站。
0: 好好好，我去。
1: 对，看，除了这个改善体态呢，确实可以缓解你的肩颈的腰痛啊，这个。但是呢，靠墙站有些动作的要点啊，第一个是脚跟跟墙的这个距离大概要距离多远。我也看过有一种方式说脚跟要距离墙要远一点，就是那种头完全放上去。
0: 哦，就你不能完全脚跟贴在墙上。
1: 哎，但脚跟离得很远。
0: 哦，明白。
1: 对，你看前段时间是谁，我看阿雅的那个视频不也是吗？他就找了一个教练，他就是那个头完全靠在墙上，然后那个腿啊那个脚啊就靠的离墙很远。
0: 稍微前往前去一些。
1: 哎
0: 这样我都想去站一会儿了。
1: 对，正常的话脚跟距离墙壁呢大概有一个足跟的距离就可以，或者呢直接是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啊。还有呢背部要紧贴着墙壁，避免这个头部前倾。有人虽然靠着墙但是头还是往前倾的，这是啊。
0: 对，
1: 第四呢就是肩膀要下沉，手臂要自然下垂。哎，腹部要收紧。我这么一讲你们是不是在车里就练起来了，朋友们？就是站靠墙站的最高境界，各位记住，一共叫八个字哈。
0: 哪八个字？
1: 叫身后无墙，心中有墙。
0: 就实际上你是靠在后面，你觉得有支撑力，哎，但你内心没有这个墙，
1: 就日常
0: 你也能这样站好。
1: 站姿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才算是真的算是练到位了。身后即使无墙，但你心中是有这么一堵墙，
0: 是
1: 靠着它在这样的纠正自己的体态的啊。所以你看，有些朋友呢，除了靠墙站呢，还会发明了一些新的方式，比方说有人靠墙静蹲。
0: 哎，这个动作我知道，就
1: 是吧？
0: 蹲着靠着墙。
1: 哎，下肢力量训练嘛。哎，
0: 这个非常难，就是尤其是站了一会儿之后，你的大腿、小腿都会发抖。
1: 对对对，还有人在练那个墙壁天使，就是两个手啊，
0: 靠着墙壁，然后伸胳膊。
1: 对，墙壁天使这招也挺厉害的啊。就是你靠着墙以后呢，两胳膊往上伸，然后两个指尖也都靠在墙上。哎，这种墙壁天使也可以啊。很多的方法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一定非得说去健身房或者干嘛的啊，在办公室，在家里面
0: 稍微动动手，
1: 对，
0: 稍微站一站都能够对身体好。
1: 哎，这种也可以。
0: 是，
1: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啊。你会怎么来证明呢？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开发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此时此刻正在视频当中啊，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尖叫的米奇后面会有我的名字佳佳，大家来搜一下
1: 对，还有朋友说不吐岗言哈。
0: 对，三个逗号说的
1: 啊，不吐岗言
0: 就灰特别大。
1: 哎
0: 对，不吐岗言的。
1: 对。
0: 嗯，
1: 哦，这么多人吓唬了，
0: 哦，这什么意思？
1: 吓唬
0: 哦，吓唬
1: 啊，吓唬啥意思？
0: 啥意思？我真不知道，
1: 你真不知道啊？吓唬就是去地里干活了。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以为是糊了。
1: 对对对，你小子回家，你看你爸在家，爸俺妈呢？你爸也，你妈吓唬干活了。
0: 是这个意思。学习到了啊。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啊。
0: 好嘞。
2: 哎呦我娘，哎你怎么那么
1: 抠啊，那抠啊。
0: 哎，他说这个是抠，对不对？
1: 对，那么抠。
0: 还有一个字口。
1: 口跟口是两个意思啊。
0: 对啊。你是口。
1: 行。刚才我想问一下，整个徐州市没有你爱的人了吗？啊，完全不在意玫瑰啊。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没有你在意的人了吗？
0: 很真实啊，
1: 很 real 啊。我很喜欢招财啊。来各位，就是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但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好不好啊？
0: 好嘞，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

0: 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
11: 夕。前天晚上不把自己吃开心了，第二天怎么保持好状态好心情呢？
12: 最喜欢你这样哄我的人了，
11: 是吧？所以前天晚上吃点没什么的，
12: 没什么是吧？
11: 没什么的，这是。
12: 你看这个巨量引擎都说了，你看佳佳加班了，
11: 加班了哈、啊！对对对对，
12: 这叫什么加班啊？最喜欢这种给我一个提升业务能力的机会了。
11: 对对对，因为那个佳佳曾经在我们徐州广电的场面花大王当中拿过大王。他就讲究
12: 冠军，
11: 对，就是场面话特别会说啊。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看最好吃的宵夜，你吃过的最好吃的宵夜是哪里？然后方便面的最佳搭配是什么？因为有很多人的晚餐就是宵夜就是想吃个方便面，
12: 想吃一碗方便面
11: 啊，煮的面啊。自己也有人
12: 香，
11: 也有人就喜欢用那个水泡着吃，你知道吗？他不喜欢煮的太烂的那种。
12: 哦，他喜欢泡稍微硬
11: 一点，偏硬一点。哎，完了以后吃一个碗那个方便面也觉得挺舒坦挺赏月的啊。来，各位最好吃的宵夜是哪一家？我觉得佳佳你这周你真来着了。
12: 怎么了？
11: 前两天你正好说了个早餐。
12: 早餐之后给大家种草了很多美味。
11: 哎，真的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的一些店啊。那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徐州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如果说在家里面搞碗方便面的话，怎么做才能把这方便面做得更好吃一点？
12: 您觉得你要搭配点什么？
11: 对，您觉得徐州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啊？
12: 哎，我现在宵夜特别喜欢吃烧烤。
11: 烧烤？
12: 不知道为啥。
11: 但这是正常徐州人基因里面带这个。
12: 对，就是我现在一点这个宵夜、
11: 这个、
12: 我就老想点烧烤、而且就老想吃就是那种我不太喜欢吃羊肉串，是大肉的串、我喜欢吃那种稍微串小一点的。
11: 小一点好嚼是吧、
12: 好嚼，然后呢把那个油的那一块的外皮烤脆了。
11: 哎呦喂。
12: 哎呦，拿来的时候呢可能温度没那么烫
11: 啊。
12: 吃一声，
11: 哎呦喂，
12: 是在嘴里，
11: 是在家里面点的吗？还是说就得他下楼去吃？
12: 下楼不大可能
11: 啊，不方便，
12: 不方便，家里还有个孩子
11: 啊，就在家里面，
12: 在家里面点
11: 吃烧烤
12: 啊，真香！
11: 哎呦，开心坏了，这是、啊，来，各位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三哥说，哎呀，真是看你们我都羡慕。
12: 三哥说啥？
11: 对，有钱真好，像那吃宵夜真是
12: 实名羡慕。三哥，你还有实名吗？我们知道是你啊。
11: 三哥吃宵夜最多，
12: 就是啊，
11: 真是的 来，最好吃的宵夜你觉得是哪一家？前两天有朋友给我推荐了那个
12: 什么，
11: 让我晚上去吃那个同济小吃。
12: 同济小吃吃什么的？哦，我知道，卷饼。
11: 哎，卷饼啊、哦，晚上
12: 卷那个各种压货是吗？
11: 10点多，我弟正好是坐高铁回徐州，我接他然后他说，我说你晚上想吃点啥？他说随便吃点，吃小吃也行
12: 啊，吃个小吃。
11: 我当然就想去那儿吧，
12: 同济。
11: 我一到那儿，这么多人排队，
12: 是把你俩给辣坏了，
11: 辣坏了，
12: 辣疯了。
11: 而且怎么这么多人排队？
12: 就我跟你讲，同济应该是我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是知道有这么一家店，而且很多人排队，
11: 好多年前。
12: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
11: 啊，
12: 还这么多人排队，
11: 还这么多人，
12: 这个热度还是没有消掉。
11: 对，但味道。